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消费主义天天把你值得拥有挂在嘴边，社交媒体随时随刻贩卖着完美生活的焦虑，人的安全感明码标价在赤裸裸的金钱、物质、财富上，加上多元文化让绝对价值标准崩塌，人没有分辨的意识，随波逐流。而科技生活在不断打开人的眼界，提升人的欲望。人工智能叫人产生无所不能的幻觉，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产生。可人心却越发的空虚，越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摩西当年一遍遍的大声疾呼，吩咐叮咛百姓不要制造偶像，更不要侍奉偶像，免得惹神震怒，招来祸患。对今天这个时代而言，岂不更值得提醒吗？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二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八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二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八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他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三十八年的漂流的生活。以色列民过希尔的时候呢，神叫他们小心不要惊扰当地的居民，也就是以扫的子孙以东人。以色列人骁勇善战，几十万人都经过以东的地界，那么难免呢会让人产生恐惧。所以神就警告选民不要挑起争端啊，不可侵犯以东人的地界，并且呢要付钱向以东人去购买粮食和水。你看，神要以色列百姓公平的来去对待他人。那么我们也应当这样的来公平的对待人，要承认他人的权利，即便是对待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该是如此。以智慧和公平行事为人，便能够和人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了。好，摩押和亚门人都曾经把像亚纳族一样高大的巨人给驱逐出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被称为利法因人，但是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亚门人称之为散送民。如果敌人看似强过我们，我们就必须牢记神能够拯救我们，那么正如神帮助以色列民一样。以色列民原本是不需要花接近四十年才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的慈爱，他们不顺服神的权柄，不理会神的诫命，不过讨神所喜欢的圣洁生活，他们任意的违背和神所立的约，不守他们在出埃及时所做的承诺，总之他们就是不顺服神。我们呢也常常因为不顺服神，以致人生道路更为艰难，多受痛苦。所以呢，我们要领受神的大爱，要遵从神在圣经中的命令，不管形势如何都要忠心到底，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一生都不至于迂回，反而是充满神的祝福的。神就告诉摩西，神要使天下万民都惧怕以色列民。那么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军队呢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们却有神的帮助，那么就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了。摩西他不再担心仇敌的强大，仇敌却要惧怕他。在我们的日常征战中，神常常行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来去预备道路，除去障碍。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地跟随他，留意他的带领，这就可以了。以色列民面对西施本王西宏和巴山王鄂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时，本来是难以得胜的，但是他们最终却能够击败仇敌。为什么呢？因为有神亲自为选民征战。所以你看，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神他都能够帮助自己的子民的。不管这个艰难险阻有多大，那么请记住，神他永远作王，他一定会成全他的应许的。摩西勉励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摩西之所以这样的勉励呢，那是因为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到应许之地，跟顽固的邪恶势力来去征战。好，那么因着神应许帮助他全然得胜，所以呢，约书亚他就无所畏惧了。我们征战的对象呢，也可能会像昔日约书亚时代的敌军那样的嚣张，不管是抵挡试探，或者是克服胆怯，只要是我们顺服神，那么神就应许不但会和我们并肩作战，而且呢还会让我们得胜有余的。神明确地告诉摩西，摩西他是不得进到应许之地的。 神他就吩咐摩西指派并且多方的勉励约书亚来做新的领袖。那么这是对教会和机构的最好的提醒，必须要去装备新人来去接替旧的领袖，以便当老一代领袖不在时，那么福音事工呢还能够长久延续而不受影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在这一章呢，摩西他就结束了对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漂流的历史的回顾。他们就来到约旦河东岸靠近尼泊山的地方，摩西呢对百姓就做了最后的指示。所有在旷野漂流的老一代百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俩还活着，大多数人的尸体呢被埋在了旷野了，有些人他们的骨头在沙漠太阳的曝晒之下就变得更白了。那么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了，那么在他们进入之前，摩西就回顾了旷野的经历，并且劝告百姓呢要遵守神的话，因为神爱他们。好，申命记的四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伟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好，摩西就嘱咐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去遵守神的话，不只是听，而是要遵行。好，请注意，选民是不可以添加神的律法，也不能够删减神的律法的。神怎么样说，他们就得怎么样去遵行。如果以色列人遵行律法，那么就能够蒙福了。但是遗憾的是，根据历史的明证，以色列民族在顺境的时候，他们领受了神所赐下的律法，但却并没有真正明白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再加上他们一直不肯顺服神，因此也就无法真正的来去遵行律法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是随心所欲的吗？不是的，因为人容易犯错，这就是问题所在了。申命记这卷书呢，强调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爱和顺服。也许你不知道，爱是旧约中很重要的主题。在第四章呢，摩西就劝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理由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神要保存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繁荣昌盛。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必须要遵行神的话，听从神的律例典章，好叫他们存活，得以进入神所应许之地，承受为业。所以你看，顺服神是蒙神祝福的唯一基础。神要选民顺服，因为神要祝福他们。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以色列人顺服表示他们对神感恩。在申命记的四章五到八节记载，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比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好，神他这样奇妙的祝福以色列民，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借着顺服来表示对神的感恩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 第三就是神的爱使选民愿意顺服。申命记的四章第37节记载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好，这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头告诉人神爱他们。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证明他爱人，但是呢，神他没有说出来。那么这是呢，神第一次提到。你看，爱是神为人行事的动机。神已经拯救选民脱离埃及地了，而且还要为他们来行更大的事。那么基础和动机都是在于神爱他们。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承认的事实，不管你是谁，神他都爱你。你并不一定常常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的罪呢，就像一张张开的大伞，把我们和神去隔开了。虽然你我都是罪人，但是神还是爱你爱我。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就证明了神的爱了。我们接受基督为救主，那么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了。好，那么第四就是，以色列民必须遵守神的话，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在申命记的十四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好，顺服神呢，是人生最优先的诫命。人的本性是不愿意爱神，不肯遵行神的话的，总是极端的反对神的。那么从神所说过的话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有抗拒神的本性。那么到今天人还是一样。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能够专一遵行神的律法，那么就能够蒙福了。好，我们继续回到申命记的第四章，我们看四章的三到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好，摩西所指的就是巴勒召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事，但是巴兰呢，他却无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只能够宣告祝福的话。但是呢，巴兰这个人他就向摩押的王建议，既然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王就应该让他的百姓下去和以色列人混在一块儿，并且通婚。那么结果呢，就导致了以色列民去拜偶像，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那么这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就像民数记的第25章所记载的一样。那么这一件事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来说都是警戒的。顺服神的人会有奖赏，忠心顺服神的人就能够存活，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所以神呢，他再一次提醒选民，顺服的人必能蒙福。好，申命记的四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顺服的人呢，他们会得到神的祝福，他们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并且得地为业了。那么他们的顺服呢，还能够达到另外的一个目的。在申命记的四章第六节就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好，以色列民要向万民做见证，那么就像教会呢，要向世人来去做见证一样。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主耶稣他对门徒就说了，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所以你看，这个命令呢，是对每一个信徒来说的。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到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的这个事工。神他没有要以色列国来去宣教，神邀请他们说，来与我一同坐席。 以色列民对神的顺服和忠心会让其他国家听见这些律例。我们注意到是神赐福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的。那么列邦会怎么来做呢？示巴女王她会怎么来做呢？示巴女王她就从世界的地极长途跋涉，并且不辞辛苦的远道而来。如果一个女人在当时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还愿意从大老远的地方过来，难道你不认为有人会更愿意来看吗？他们会的。这就是以色列向世人做见证的方式了。如果他们顺服神，那么神就会祝福他们，他们就成为列邦的见证了。但是如果他们不顺服，如果他们违背神，背离神，那么神就要惩罚他们了。好，申命记的四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神就给以色列国一个重大的教导责任，他们必须遵行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呢教导他们的子子孙孙。每一个国家最大的任务呢，就是教育年轻人。可能每个国家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的失败。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是出在家庭教育上。神说，我要你去教育你的子子孙孙。教育失败就是父母在家的失败，这是神放在每一个以色列父母身上的一个重大责任。如果你要生小孩，那么你就有责任去教育这个小孩。今天的问题呢，不是在外交或者是国家经济方面，我们的问题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今天有很多单亲小孩，他们得不到父母的教导或者是关爱，也无法和父母有好的沟通。那么神会让离婚的父母以及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父母来去负责任。所以父母的责任呢是非常大的。神对以色列人说得非常清楚，国家失败就表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神他会审判这个国家。好，在申命记的四章十二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好，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人不知道神的样子，虽然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圣经并没有具体描写他长的样子。我不喜欢画家给主耶稣的画像，有些人觉得主耶稣的画像呢可以帮助他们去敬拜主。有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只有当一个人心中失去神的同在时，他才会想到要画主耶稣的画像。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在彩色的画布上头。这是这一章要告诉我们极为重要而且是永恒的真理。神当时给以色列人这些重要永恒的真理，那么一直到今天都还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他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好，申命记的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好，那么今天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是世人的活见证，只不过呢是向世人见证他们不顺服神的后果。他们今天散居在世界的各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事了。我知道有人会说了，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他们的土地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呀。没错， 但是呢，他们有很多麻烦。如果神带领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今天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了。今天以色列国呢，还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我们今天学到的教训就是，神他会惩罚任何拒绝神的国家。好，申命记的4章第30节记载摩西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那么日后首先是指巴比伦被掳归回之时，然而在终极意义上则是指以色列最终必归向神而得救，直到主再来之时。申命记的4章第31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么神他是霸道的，是严厉的，所以要使百姓四散吗？当然不是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告诉我们，神他是怜悯人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以色列没有被灭绝的原因，那是因为神他是有怜悯的神。你我没有被灭绝的原因，那么也是如此。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呢，和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是完全一样的。摩西他就继续向百姓去证明神对他们是大有怜悯的。好，申命记的4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呢，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其他民族的独立的运动，那是独特而惊人的事件。摩西要让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明白，神在他们父辈眼前行了这些事，神要他们记得神是大有恩赐的。好，申命记的4章37节记载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好，神就以大能亲自为以色列来去动工，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配得那些祝福的资格，而是因为神爱选民。在人身上呢，没有良善可言，但是神他却是良善的。神他爱我们，但是神不是靠着爱来去拯救我们，而是因着恩典来拯救我们。神他不会打开天堂的后门让我们偷偷溜进去，不会。公义的神他不会这么来做，赎罪必须付上代价。神他爱我们，他就差派基督来成就救恩。基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就使你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了。所以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所以他拯救世人，不是，而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看，神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管这个人是谁都没有差别，你只要信，那么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对偶像的迷恋，充分地说明人心都需要有一个值得敬拜的对象。但无论是什么偶像，都不能解决人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除了敬拜侍奉独一真神、创造主上帝，人生最该放弃的自由，就是在眼花缭乱的偶像中随意选择，因为其结果就是走向死地。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正哟。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1: 今天彩虹姐姐想和小朋友分享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从小对于学习有障碍的孩子，他是如何遇到一位好老师的帮助和教导而克服困难，学会阅读和领略知识的美好过程。现在请听谢谢您福柯老师。有天晚上，家里刚刚吃过晚饭，外公抱着一个蜂蜜罐子进来，大家都看着外公。有个小姑娘显得特别好奇，接下来她看着外公拿着一个汤匙放进罐子里，舀了一勺蜂蜜出来，把它滴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外公温柔地对刚满五岁的小姑娘说，
2: 站起来小丫头，你妈妈、你舅舅还有你哥哥，他们小时候都做过这件事，现在该轮到你喽。
1: 外公把书递给小姑娘说，
2: 来尝尝看。
1: 小姑娘用手指沾了一点蜂蜜放进嘴巴里，
3: 味道怎么样啊？
1: 外婆笑眯眯地问她，
3: 很甜。
1: 然后全家人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4: 是啊，芝士也是甜的哦，蜜蜂在花丛里采集花蜜，我们在书籍中采集知识。
1: 小姑娘知道她终于可以读书了，她很快就要开始学习阅读了。那个小姑娘名叫派翠西亚，很小就喜欢书，在学校当老师的妈妈每天晚上都被她缠着读故事。她的红头发哥哥放学回来总喜欢把书包里的书都倒在桌子上和妹妹一起看。只要她到外婆外公家，他们总是一起围着壁炉，外公外婆都会念故事书给她听。五岁那年她去了幼儿园，读书一直是她心里的一件大事，每天她都会去注意一年级的小朋友们穿过大厅去读书。那年还没过完，他们班上的一些小朋友也开始读书了，但是派翠西亚还是不行。虽然他还不会读书，不过他很喜欢学校，因为他会画画，其他的小朋友们经常围着他看他用蜡笔在白纸上画东西，像玩魔术一样。
5: 上了一年级以后你就会念了，
1: 他哥哥安慰他说。一年级的时候，派翠西亚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坐着，围着一个圈，每个人手里捧着他们生平第一本课本，我们的邻居，然后大声唱读，念出每一个字母，每个单词，他们读出每一个音，再把那些音拼成字。当大家把每个字母都拼对了，组成一个字的时候，老师就会对他们点头微笑。但是派翠西亚每次低头看着课本，只看到一堆歪歪扭扭的线条，他一念出声来，别的孩子就哄堂大笑。后来班上轮流读书的时候，每次到派翠西亚来读，老师就跳过他，让下一位同学来读，因为他一个字也读不对。不知不觉大家都换了第二本读本、第三本读本了，只有他还在念我们的邻居。派翠西亚慢慢开始感觉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开始觉得自己很笨，在读书的时候每一步都好困难。 而小姑娘

0: 却越来越喜欢画画了。画画的感觉是多么的愉快呀！他多么喜欢画画，哪怕是静静地坐着胡思乱想，都比读书有趣。再不然，他就一个人走去外婆家，和外婆在一起。那年夏天，有一天晚上，他和外婆在农场后面小树林散步，黄昏的空气清新温暖，萤火虫在草丛里飞来飞去。派翠西亚拉着外婆的手，走着走着就问外婆，
1: 外婆，你觉得我是不是和大家不一样呢？
2: 那还用说，生活的奥妙就在人人都不一样啊。小家伙，你看看那些萤火虫，每一只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觉得我聪明吗？
0: 外婆把派翠西亚抱起来。
2: 你是外婆心里最聪明，反应最快，外婆最最喜欢的小东西啦。
0: 派翠西亚紧紧地搂着外婆的脖子，觉得外婆的拥抱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温暖的地方。读不了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外婆常常说，天的那边有个天国，天国里的光穿过天空一个个小孔，就是我们看到的星星。外婆也常常说，有一天她也会去天的那一边，就是我们看到星星的那一边。有天晚上，他们躺在草丛里数着那些从天国来的光。
2: 要记得，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去天的那一边，你要好好的抓住草啊，不然一下子你就会飞起来跑到天堂去了。
0: 佩翠西亚和外婆都大笑起来，两个人都用手紧紧地抓住草。可是没过多久，外婆可能忘记抓住草，就飞到发光的天国去了。外婆走后没有多久，外公也松开了抓住草丛的手，去了天的那一边。而学校的时光变得越来越漫长难熬了。阅读是可怕的酷刑，班上轮流朗读的时候，看着同学那么流利地读着，不禁盯着他们的脑袋看了很久，呆呆地想，
1: 他们的脑袋上是不是长着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
0: 数学最最可怕，他从来没有算对过一次。
2: 做加法前要先把数字排好，
0: 老师是这么说的。但是派翠西亚这么做的时候，那些数字堆叠起来就像摇摇欲坠的积木。他想，他真的很笨。后来有一天，妈妈宣布她在加州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距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很远。派翠西亚很留恋这里，她不想离开。尽管外公外婆都走了，尽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可能都不知道她自己有多么的愚蠢。过没多久，妈妈带着她和哥哥开着一辆老爷车，花了5天的时间搬到了加州。派翠西亚在新的学校到底会遇到什么状况呢？学习障碍的孩子外表看起来和一般孩子没什么两样，跟情绪障碍一样，是属于内隐型的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是有发展潜能的，并且是有无限的发展空间。现在要介绍一些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同样有过学习障碍和情绪困扰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小时候厌恶读书，爱迪生在学校成绩很烂，由母亲在家亲自教导，拿破仑的成绩是全班最差劲的，毕卡索是绘画天才，数学白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2度落榜，还有 伟大的教育家海伦·凯勒本身更是多重障碍。很明显的，这些杰出人物在孩童时期多少都有神经生理失常所导致的学习和情绪障碍，经由父母、亲人或师长的协助，很幸运地找到适当的学习方法，而克服了初期的困难和失败，弥补了先天或后天的学习障碍。小朋友，当你为自己的学习不得要领，千万不要气馁，看看这些成功的人物，他们曾经是如何努力克服困难的，你也要加油哦。今天的节目到此暂时告一个段落，小朋友不要忘记明天继续收听，谢谢您，福柯老师，下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的事迹。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约瑟被兄弟出卖。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7章12到26节。首先让我介绍本篇的五个要点。第一，雅各的请求。第二，约瑟的回应。第三，兄弟的对待。第四，虚假的报告。第五，主要的教训。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年轻时最黑暗的一天发生在他上7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下班回到家，就集合全家人，告诉他们，他有一段时间曾经向上帝祷告说要换一份工作。上帝指示他离开所住的俄亥俄州戴顿市的牧师职位，担任塞达维尔大学校长。当时塞达维尔大学大约有90名学生，是一间成立不久尚待开发的浸信会学院。那一天的消息令年幼的耶利米牧师非常震惊，到今天记忆犹新。那时他刚开始发展期待已久的足球事业，每一天的课程结束后，他便骑2公里自行车去参加男子俱乐部的足球项目。他确信自己会发展得很棒。他父亲告诉他要迁到俄亥俄州的塞达维尔。他不大认识那个地方，只听说过那里不太好。第二天就听到最糟糕的是，塞达维尔甚至连足球项目都没有。几年前有人在那里踢足球时被杀害，他们就取消足球项目。当局花了20年的时间才重建这个项目。年幼的孩子在家中往往没有表决权，当时他就没有。父母对他说要搬家了，他只好乖乖地跟着去。他得咬紧牙关，鼓起勇气，但是心都碎了。在他的记忆中，那次仿佛世界末日，因为将永远不可能进入全国足球联盟了。耶利米牧师说，回想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一天，便使他认识到，他曾经认为是不好的事，却有上帝的美意。塞达维尔大学在他父亲的管理下，成长为美国中西部一所举足轻重的学院。而他正是在那里学到了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一直伴随他到今天的信心功课。正是在那里，他发现他不能踢足球，却认识到上帝要他成为篮球运动员。所以他在篮球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放弃了其他运动。他每一天都打一整天篮球。在上帝的眷顾下，他甚至赚钱读完大学。同时也正是在那里，耶利米牧师遇到心仪的对象，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师母的女孩唐娜·汤普森。正是在那所伟大的学校里，他看着无数年轻人委身服侍上帝，上帝也感动他愿意奉献做牧师。从这个角度看，耶利米牧师在7年级所经历的黑暗一天并不太坏。但是当他父亲在那天晚上突然宣布要迁到塞达维尔的消息时，他一度认为他的人生完蛋了。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 但有时当我们观察人生的际遇时，我发现自己如此说：上帝，你在干什么？当事情和环境似乎与我们的愿望相违背，我们怀疑上帝所做的是截然相反的方向，很自然地发出呐喊：上帝，你在干什么？当然，这些想法必定像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故事一样，涌进约瑟的思想里。如果约瑟的事迹没有带给我们什么教导，那么他确实向我们展示上帝如何掌管我们的生命，并且如果我们忠于上帝，让我们得承认我们太少见证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知不知禁止，知说不穿说，上帝展开蓝图说明原因，织女灵巧的手中不可缺黑线，犹如神的蓝图不可缺少金银线。确实的，上帝正揭示我们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必理解每一个细节。我们对上帝唯一的责任是日复日忠实的与他同行。约瑟有类似的经历，这个做梦的人，上帝曾通过异象启示他，他将被高举做领袖，广受他子民的爱戴。好，首先我们来思想雅各的请求。被冠以做梦的人这个称呼的约瑟，将要经历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让我们跟随创世纪第37章的大纲来开展这个故事。从第12节开始，首先请注意雅各的请求。约瑟早期的生活确实很像雅各和他兄弟们的生活。雅各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在那里遇见了拉结和利亚，与他们建立家庭。几年后，雅各的家庭开始壮大，他确定是上帝的计划让他离开，于是他离开舅舅拉班。那时他已是一个富翁。创世纪30章43节说，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约瑟的父亲雅各离开拉班之后回到迦南，雅各妻子拉结在离开哈兰回到希伯伦的路上去世。之后雅各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生活过的希伯伦定居。圣经说，雅各的羊群日渐增长，越来越兴旺。今天所查考的故事开展之处显示，当时雅各的羊群已经大大增加，希伯伦不够放牧的地方，因此他派十个年长的长子去试剑放牧群羊。雅各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他的十个儿子，于是召唤小约瑟来，对他说：约瑟，我要你去查看一下你的十个哥哥，看他们怎么样，回来报信给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雅各关心他十个儿子。首先，他们是在示剑放牧群羊。示剑是个可怕的地方，因为雅各曾违抗上帝在那里停留，没有和他的哥哥以扫一起回到希伯伦。他在示剑建了房子，他唯一的女儿迪娜就在那个城遭强暴。约瑟两个年长的儿子西面和利未对示剑人所做的事极其愤怒。某一天，他们用刀杀死了城中所有男人。雅各派他的十个儿子去示剑放牧群羊。城南迪拿的被强暴的事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雅各无法释怀，他心里忍不住想：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对几年前发生的事还耿耿于怀，那怎么办？于是他说：约瑟啊，你最好去看看你的哥哥们，看他们如何。我想他关心儿子们的另一个原因是，不仅由于他们身处世界，更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表现。在创世纪34章的第二节说道，约瑟有一次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给父亲带回了有关哥哥们的恶信。这个怨词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在附近众所周知的明目张胆地干了得罪上帝的事。 雅各的儿子们行为不太好。事实上，最让雅各担心的是没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已经沉浸了很长一段时间。亲爱的朋友，请相信我，如果你的孩子像雅各的孩子一样太过沉默，那不是好消息。雅各想到自己当年像孩子们这个年龄时是怎么样子，这么一想让他很紧张不安，他想要查查他们的情况，难道不是吗？为人父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想当年自己和孩子们年龄相仿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好了，第二个反应，约瑟的反应。约瑟被父亲派去探望哥哥们，请注意，在创世纪37章13节末尾，约瑟的反应，约瑟对他说，我在这里。创世纪37章14节记载，以色列说，就是雅各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第15到17节这样记载，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的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在刚才所读这几节经文中，我们要思想有关于约瑟顺服生命的两个有趣特点。首先要注意的是，约瑟勇敢的顺服。约瑟已经知道哥哥们不喜欢他，对约瑟来说，哥哥们恨他并不是个秘密，他能感受到自己和哥哥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知道他们恨他和他在家中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地位有关。因此，当父亲雅各对小约瑟说，去看看你哥哥们，在离开你家80公里的地方，约瑟心跳开始加快。他知道他会陷入危险中，如果那些疯狂的男孩把约瑟单独带到父亲的视线之外，谁能断定他们将会对他做什么？但是约瑟甚至没有问任何问题，不是吗？他说，父亲，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去做。于是他去了。约瑟不但勇敢地顺服，更是完全的顺服。请注意，他父亲的明确要求，往事件去，看看你哥哥们怎么样。于是当约瑟到了事件后，他发现哥哥和羊群都不在那里。他在脑海里可能想过，事件人把他们挪了去，他们终究因为得罪过对方而被寻仇。于是约瑟在旷野中迷了路，有个当地人过来问他，你在找谁？他说，哦，我在找我的哥哥，他们在那里放牧群羊。他们说他们以前在那里，但我们听他们说要去多丹。在地图上，从希伯伦到多丹比到示剑远38公里。请你设身处地地为约瑟想一想，他很可能这样想，我父亲告诉我去示剑看看这些家伙，但是他们不在这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家了。你的孩子曾经对你这样做过吗？他们知道你心里的渴望，你也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刻还真愚蠢，就照你的吩咐做完就交差了。但约瑟体贴父亲的心，加倍的顺服。有人说，约瑟带给人的启示是，在所有圣经人物中，正是他快速和完全的顺服，使他的品格特征超群脱众。好了，这个特殊的故事带我们进入第三个要点。我们首先查考了雅各的要求和约瑟的回应，现在请注意兄弟们的接待。关于兄弟们的接待，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首先，请注意兄弟们如何密谋陷害他。在创世纪37章18节说，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 接着19和20节这样记载，约瑟的兄弟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请注意，当约瑟来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到他。有人可能说，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那人是约瑟的呢？好的，我们知道约瑟穿着白色束腰的宽松长袍，袖子颜色缤纷，袍子显得美丽夺目，他的穿着与其他人都不相同，你可以在很远的地方一眼就认出他来。当他们看到约瑟，立刻生出邪恶的念头，于是开始密谋如何处理家中这个家伙。把约瑟赶出家门，并不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在哥哥方面明显是有预谋的犯罪。他们决定把他扔进坑里，那是多么无情。学习那个时代的历史，就知道那些蓄水池或者是坑，是人们在沙漠里挖出来的蓄水池。池子的上端有一个狭小的开口，斜坡往下，如果有人被丢在坑里，他就没有办法爬出来，因为他永远无法从出口出去。他们在顶部放上一块石头，并且蓄水池也是干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当地发现了一些蓄水池，并且里面有人类的遗骸。因此毫无疑问，兄弟们正密谋杀害约瑟，他们的诡计就是要让他死在蓄水池里。那么关于兄弟们的密谋，有一件事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就是流便的建议。请注意经文的记载，创世纪37章21和22节说，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接着第23节到25节上半节说道，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这帮人如此冷酷无情，让我大吃一惊。我的意思是，这是他们年幼的弟弟，他们最终捉住他，把他扔进坑里，把石头放在顶部堵住池子的口，然后他们坐下吃喝。托马斯·富勒对这个情景做了奇妙有趣的注释，他们在饭前饭后能用什么心去感恩？他们的亲弟弟竟在咫尺呼喊救命，而他们居然充耳不闻。由于这么可怕的冷酷和无情，约瑟被抛弃了。现在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第37章，你记住这一章，我们马上看第42章，那里给我们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在第37章学不到的。请注意创世纪第42章21节，在第42章中，这些兄弟们正面对埃及的宰相约瑟的质问，他们想起第37章里没有记述的事。创世纪第42章21节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现在我们知道，当他们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听到约瑟在蓄水池里的哭求，不要杀我，求你们不要害我的命，拜托你们让我离开这里。他们听见了，他们听到了，却没有回应。我的意思是，这些就是约瑟的所谓好兄弟。有人曾经评论说，你不会对残杀自家亲人的一伙人抱着很大希望，他们不可能因为所厌恶的弟弟在哭求而伤心。伟大的传道人约瑟·帕克提醒我们， 他们的表现与许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他们的计谋是处理触怒他们的典型手段，他们杀了做梦的人，但是他们不能抹杀他的梦想。他们强迫牧师辞职，但他们却没有凌驾于他所宣讲的真理的权利，驱逐基督徒离开社区。他们把近前的人导致的烦恼除去，但是最后他们的发现如同约瑟兄弟们所发现的一样，仇恨是最能伤害仇恨他人的回力镖。我希望我已经告诉你，有关年轻人挺讽刺的事情是，年轻人不喜欢阅读报纸上关于吸烟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可是他们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没错，他们不再看报纸，但事情出错的时候，人们只能这样做。好的，这是第二点，刘辩的建议。刘辩建议他们不要杀害他。现在让我们读创世纪第37章，从25节到28节，来看犹大的计划。请注意经文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犹大一定是这家中的唯物主义者，他不想杀害弟弟，特别是当有机会可以从他身上赚钱的话。因此他看到有些商人从大路上经过，他说，有办法了，我们不要杀死这家伙，可以卖了他。然后他们以9美元卖了这个可怜的男孩去埃及做奴隶。显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刘辩没有在场。现在我们读29节和30节，有关刘辩的惊恐。刘辩回来，很显然他放完羊回来，在他走的时候，犹大提出了他的想法，他们把约瑟卖给了商人。后来刘辩回来，现在请注意创世纪第37章29和30节。刘辩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那里。正如你所想的那样，刘辩很伤心地说，那少年人不在了，我们要为那个可怜的家伙做点什么呢？他说，童子没有了，我们往哪里去才好呢？刘辩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这个星期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了有关他的生平的经文。我想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人。他是家中的长子，本来应该很有影响力，并且他确实是救了约瑟的性命。因为在刘辩回来之前，他们想要杀害他，这是很值得赞许的。尤其是当你明白刘辩羞辱了他在家中第一个继承人的长子名位，而被约瑟取代了。因此刘辩可能会说，让我们除掉这家伙，然后我要再次取回我的长子名分。但是刘辩救了他的性命，刘辩可以做到的仅此而已。当他发现约瑟被卖了，他很害怕，很惊恐，不是因为约瑟，而是因为他自己。你看，你想刘辩知道他和父亲的关系很僵，你记得刘辩失去了他与生俱来的长子权利，是因为他侮辱了他父亲的床。圣经记述，他曾经去和雅各的妾发生了性关系，他父亲因为他的邪恶品性而惩罚他。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与你思想约瑟被兄弟出卖的事迹。 请千万别错过。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当我们坚持建造健康的一个婚姻家庭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同时才有余力可以去分享，可以去挽回，可以去带领那些所有已经不健康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我深信，听到你们二位的故事，走进到你们的生命当中去，对各种各样年龄层的听众都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们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呢，有还没有结婚的，有刚刚进入婚姻的，有正在中年危机当中挣扎的，也有类似于像你们这样年过花甲，已经进入到3代甚至是4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些婚姻的关系当中。那请问你们二位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分别给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婚姻状态当中的人，使他们呢，根据于自己目前的婚姻的阶段，可以有一个非常可实施的、可以落地的、可以使用的一些实用的建议。请胡康哥先开始吧。
1: 我想，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真的是应该要参加一些单身婚前的一些训练，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ready 的人，而不是说要去找一个最合适的人。你自己要成为一个合适的一个未来的伴侣。在这方面，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没有这样子的训练。如果能够参加这样单身婚前的一些训练，对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对于年轻的夫妇，我觉得应该要尽早学习经营婚姻，看重婚姻，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才开始求助，参加像恩爱夫妻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夫妻营会，这些营会可以帮助夫妻学习彼此接纳，有效的沟通，化解冲突，也可以学习在基督的爱里面一起成长。那至于说对于中年夫妇，我的提醒就是说，丈夫应该要勇敢承担家庭属灵带领的这个责任，不是用权柄来管理家庭，而是用生命来服侍家庭。当一个家有一个属灵的带领，清楚的属灵的方向的时候，这个家庭会更稳固，也会更有使命感。那至于说对于年长的夫妻来讲的话，那我是觉得，当孩子们长大离家之后，夫妻不要说到时候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反而变成是很多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要一起重新寻找神在你们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要想方设法要能够走在一条道路当中，而不是各走各的，各自按照自己的兴趣、嗜好，或是甚至于按照自己的感动去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不同方向的服事，一定要走在一起。那走得快的人要稍微要慢一点，等待配偶能够跟上；走得慢的人也要想方设法能够尽快的能够跟上。这样子的话，在晚年就可以同心服侍主，那将会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旅程。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按照神给我们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使命，我们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是有这个目标的，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之下呢，我们才能够允许圣灵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谢谢胡康哥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建议。殷勤姐。
2: 呀，我觉得不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里面，夫妻两个人哦，要有一个愿意一起经营夫妻的心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想夫妻之间呢， 也要常常的操练爱的表达。因为我自己呢，我以前是比较不会表达的，感谢神借着我的先生呢，他会主动的带领我，激励我，也要表达我的感受。那我也学习说要彼此的鼓励对方，彼此欣赏他的长处，然后呢，更重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呢，也常常创造惊喜跟温暖。其实我上真儿老师的课，我从真儿老师的一些分享里面，我也看到他非常的精心在做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有些时候婚姻不是缺少爱哦，而是少了一份为对方多用一点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要常常学习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上。就让自己成为对方的一个支持、安慰跟满足。那我觉得婚姻里面最深的满足，真的最终还是要来自夫妻能够同心在主里成长。我最近对这点是有更深的感受，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当我们两个慢慢的越来越跟主亲近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越来越靠近，那带来最深刻的满足和喜乐。
0: 太棒了，我用经文来总结一下，其实刚刚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在分享的这个全过程，从这个未婚的单身的，到进入这个婚姻里面的年轻的夫妇，到中年夫妇，到晚年，其实我们始终贯穿的是同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信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而婚姻呢，最终是一个奥秘，它反映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丈夫跟妻子只有在我们生命成长，离开父母，与丈夫妻子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道路上面，持续不断的学习长进。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舍己，学习包容，学习合一。只有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不断的往前奔，而且不仅仅是服侍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还要服侍教会。刚刚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其实用自己的生命一生都向我们展现了，就是他们不单单是为自己的小家而活，他们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小家融入到神的这个家当中去，让神的家也成为他们的扶持，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神家的一个祝福。只有这样呢，无论我们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不是孤单的孤勇者，而是有同行的人，不单单是我们的配偶，还有教会一帮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学习和成长。其实正儿非常的鼓励大家，不单单是只是要去参加一次的营会或者一次的学习，而是真的要学习在婚姻家庭的这一个层面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有这样，神的赐福才能够临到我们，也能够透过我们临到世界的万国万族。而这就是神设计婚姻的本意，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使者，透过我们的生命将他的救恩活出来，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的脚步，随着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轨迹，临到这个没有爱、没有光、没有盼望的世界。感谢胡康哥和殷勤姐光临真爱住我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为二位的生命，我们继续能够有榜样可以效法，希望等到我们45年，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不尽的感恩，如同你们二位现今仍然彼此相爱一样。那最后你们还有一些什么话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1: 我们常说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十字架也是婚姻的根基啊！当我们都愿意来到十字架面前，体会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我们也愿意能够彼此委身。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婚姻不管是怎么样的光景，都是大有希望的。
0: Amen, Amen。殷勤姐呢，有一些最后的话吗？
2: 我们很感恩啊，我们真是愿意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真是看到全家的同心同行的时候，真是在里面我们享受的不只是 一般的天伦之乐，就是我们享受的是在神国度里头那样子永恒的盼望。所以呢，也是鼓励大家，真是把这个建立家庭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优先次序，这是享受到人生美好的果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0: Amen，非常非常的感恩胡康哥、殷勤姐光临我们。下面呢，我就为你们献上这段祝福，我也特别的希望这段的祝福带给所有真爱主我家的听众们。愿耶和华赐福给您，保护您；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又到了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昨天和你聊过才德的妇人在今天什么样，今天和你说说圣经里如山一般的男人在这个时代该是什么样。今日社会对男人也有很多的定义，成功、强势、财富、地位、掌控力，这些被看作男性价值的正面，于是他们活在压力中，不敢软弱，不敢停下，也不敢承认自己有限，仿佛一旦慢下来就会被世界淘汰。可圣经里的男人们却常常呈现出另一种气质。大卫曾牧羊，也曾做王，约瑟被陷害坐牢，却始终持守正直，波阿斯富有，却待人温厚。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并不只是只会赢的人，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张扬，有着稳定的品质。他做决定时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面对诱惑时会想到神。他不把能力当炫耀的资本，也不把权柄当压制别人的工具。他里面像一座沉静的山，不轻易摇晃，也不轻易坍塌。这样的男人未必总站在中心，却常成为旁人心里的依靠。蛮有能力，一起来欣赏。

诚实、忠心，在今天成了越来越稀缺的品质。人们习惯包装自己，也习惯为利益调整原则。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有一种里面与外面一致的生活。他在人前怎样，人后也如此。没人看见的时候，他依然认真；没有掌声的时候，他依然尽责。那句经文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今天多少男人想做大事，却很少有人愿意在琐碎中持守。然而神看重的恰恰是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地方。一个真正诚实忠心的男人，每天按时工作，默默养家，不善表达，却几十年如一日地承担着责任。他不懂太多浪漫的言语，却在家人需要时第一时间站出来。这样的男人不耀眼，却让人安心，因为他的可靠不建立在情绪上，而建立在品格上。今天这世界也不缺乏会说话的人，缺的是守住承诺的人。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在于他多有能力，而在于他是否在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有一颗忠实的心。小事上忠心，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圣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刚强这个词也时常被这时代误解，多少时候男人觉着刚强就是强势，就是不低头，就是凡事都占尽上风。可圣经里的刚强带着另一种气息，约书亚被神反复提醒，你当刚强壮胆，这可不是血气里的逞能，而是敬畏中仍然愿意顺服神。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刚强的男人脾气不大，他能够承担压力，也承认错误，他能够保护别人，也约束自己。许多男人输给的不是现实，是里面失控的欲望和情绪。一个会赚钱却没有节制的人，一个有能力却没有责任感的人，生命终究会失衡。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里面有一种克制，他知道什么不能碰，也知道什么必须守住。他不会把家丢给妻子独自承担，也不会把情绪变成家人的重担。他也许沉默，但不冷漠；他也许不善表达，却一直在行动。真正的刚强可没有攻击性，却带着担当。这男人像一棵树，在风里站稳，也给别人留下了一片阴凉。把爱留下，一起来欣赏

圣经有经文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今天的人很容易谈爱，却越来越少谈责任。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心里有我愿意承担的意识。他进入婚姻，不只是寻找被照顾，而是准备去照顾。他成为父亲，不只是拥有身份，而是准备承担重量。今天很多关系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人都想索取，没人愿意背负。可一个敬畏神的男人却长出了一种承担力。他知道爱不是感觉热烈时的甜蜜，而是困难来临时仍然不离开。他不会把家当作发泄情绪的地方，也不会在压力面前就轻易逃跑。他知道自己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愿望，更是为了成为祝福。于是他的存在让身边的人感到安全。孩子从他身上学到责任，妻子从他身上感到尊重，朋友从他身上看见诚信。这样的男人不一定轰轰烈烈，却在岁月里长成一座沉稳的山，成为祝福。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最打动人的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心。你看大卫失败过，跌倒过，可神仍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不是他不犯错，相反他曾铸下大错，是因他心里面始终向着神的心。他会悔改，会流泪，也会在黑夜里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会同样的面对现实的压力，会经历低谷，会有软弱的时候，可他不长期停在那里，因为他知道往哪里去。岁月在一个男人身上留下的不只是沧桑，还有一种越来越厚重的温暖，是的，像山一样沉稳。这样的男人搁在今天，不符合世界的标准，却让人重新的相信，原来世上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懂得信靠的人。差遣我，一起来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也盼望神的话真的让我们存记在心，做我们脚前灯，路上光。非常欢迎你和我这一次有机会呢，一块儿来学习耶利米书。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第36章了。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耶利米书36章20节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所以现在呢，请你把圣经准备好。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过去呢，我们在27讲里面，我们开始谈到过耶利米书的36章，在那儿呢，出现一批很有胆色的人物，除了那些在危难中甘愿为了保护忠良的官员以外，最突出的是要是守在耶利米身边的文士八路了。之前我们谈过，因着耶利米所传讲的这些不讨百姓君王的信息啊，所以犹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也因着神曾经吩咐耶利米不要娶妻生儿育女，耶利米可以说为了神放弃了天伦之情，为了神，为了使命，耶利米知道他要承受的是一个极大的孤单。然而

你被禁止再往圣殿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巴路为他做代言人，继续的来传递神的话语。当耶利米晚年下到埃及，也是巴路陪在他的身边。巴路不光是耶利米的好同工、好朋友，他更是耶和华的好仆人。巴路不光是忠于耶利米的友谊啊，巴路更是忠心于神交托给他的角色和使命。好，36讲上一次呢，我们看见巴路的勇气和忠心，他忠实完整地记录了耶利米的预言，好使神的话可以保存下来。当耶利米吩咐他代替他要站在圣殿里向众民宣读书卷上审判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害怕，他仍然放胆照着去做。想想看，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当中可能是有生命的危险呢？从耶利米在圣殿宣讲信息的下场，他怎么会不知道宣讲这些信息的危险性呢？假如耶利米为了传讲这些信息而犯众怒、遭攻击、承受亲人的背弃、苦害，甚至同行的毁谤、国人的辱骂，甚至说他必要死的话，那么巴路心里会不会想，那他是不是一样也会遭遇这些事情呢？他要站在圣殿的新门口对着众人讲，难道他不怕群众愤怒起来要攻击他甚至杀了他吗？可是我们看见他没有退缩，他必然也是像耶利米的生命一样，有一颗爱神爱犹大的心，他希望国人能够听到信息而回转。他必然也像耶利米一样，抱着愿意为神摆上一切的决心呢、啊。而我们从巴路在官员面前宣读完书卷，官员说要将他和耶利米藏起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巴路所面对的危险，是不是？上回我们谈到官员听完了巴路宣读的书卷，知道事态严重，必须让王知道。那么王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王和书卷的一个对峙，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6章20节到32节。耶利米书36章20到32节，主题是耶和华的话语的弃绝和保存。耶利米书36章21到26节记载了耶和华的话语遭到王的弃绝。经文呢，很细致地描写到王对于神话语的漠视。耶利米书36章21节这里说，王就打发有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我们之前谈过，官员们听见巴路在向他们宣读书卷以后，是面面相关的。后来呢，他们是怎么样向王报告书卷的内容呢？是全部都讲，还是只讲了部分呢？他们讲的时候语气是惊恐害怕还是冷静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王听了他们的报告以后并不满意啊，他要知道书卷的具体内容，于是他差有底去取书卷，并由他念出来，他在听。那么势力在他左右的首领其实也在听，当时的情势想想看一定是非常的严峻的，也很紧张，大家都在注意王的反应。这卷书既然是神的话，必定要叫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王会听吗？好，我们往下看经文。耶利米书36章22到25节，那时正是9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三四篇，或作三四行，
王就用

0: 文氏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蒂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那你看，这就是约雅敬王的反应了。他的脾气像火一样的暴烈急躁。当尤底在他面前读书卷的时候，他还没有读完，只是读了一点儿，王就已经不能够忍耐了。可见书卷的话是多么的锋利。的确，神的话是锐利的，就好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那么这也好像耶利米书23章29节那里所说的，神的道好似击碎磐石的大锤。想想看，约雅敬听了神的话，虽然非但没有悔改，反而暴躁地将书卷烧毁。我们想想，在他之前的王西西家，当知道神因着国人犯罪而决定降灾的时候，他就敬畏耶和华，恳求神的恩典。结果耶和华就回心转意，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是在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而17年前，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听了沙番在他面前读的律法书，知道得罪了神，就撕裂衣服，忧伤悔改，为自己、为犹大众民的罪向神来认罪。那么在列王记下22章10到13节的经文呢，你可以参考。可是现在的约雅敬，他听了神的话，他非但不撕裂衣服，却是撕裂书卷烧掉。他叛逆神的恶行啊，真是表露无遗。同时我们看见他的虚假，一方面他通令全国上下宣告禁食，可是当神的话真的临到他，他却毫不理会。不，可以说他比不理会更为叛逆。他用行动表示了对神的藐视，他烧掉了那卷书。从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其实在22章13到17节，我们已经大略的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那里说他是一个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王。他的眼和心是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在这呢，他也行出了他一贯的作风，粗暴地对待神的话语。我们再用心想想，他为什么要烧这个书卷呢？所谓忠言逆耳啊，是不是？因为他良心受责备，于是就恼羞成怒，凡是不中听的就不去听，不喜欢的事儿就除掉。这对他来说，这是最简单的事儿，所以他决定不听官员们的劝阻，他是故意拒绝。因为呢，他不怕神，他要毁坏先知话语的力量，不容许先知的信息被记录下来，不容许先知的信息被永远保存。他以为只要他烧掉了先知的话语，事情就不会像先知所预言那样发生了。可是他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神的话语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是不是？神的话语也必然会应验。约雅敬很可惜，他没有从先前的王身上学到功课。其实他如果真诚地悔改，神就会解救他们，可是他不听。 好，三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呢，说到他的侍臣呢，侍立在他身边，一味想要讨好他的臣仆呢，也都不惧怕。虽然有以利拿丹、蒂莱亚和基玛利亚干涉，阻止王，劝王叫他不要烧书卷，很可惜王却不听。不单是这样，他还想要抓巴路和耶利米呢。好，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也就是王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示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哎呀，好一句，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在这儿，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神始终是信实的，神保护他的仆人，在黑暗苦难的日子，神亲自做他仆人的盾牌和避难所，神也是给他仆人力量，叫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好，记述神话语的书卷呢，已经被约雅敬烧了。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看经文三十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书卷被焚毁了，但是神的话不会因此而消灭，是不是？约雅敬以为烧掉了书卷，神的话语的能力就消失，但是他错了。耶和华的信息继续有效，不论是口传的信息或是书写的信息，都是有效的。没有谁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啊！耶利米知道书卷被约雅敬毁了，他没有因此而惧怕气馁，他从神领受了命令，再次委托巴路重新的抄录，这成为他信息的第二卷。之后呢，在三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呢，继续说，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那约雅敬王将书卷烧了，但是这里的内容呢，再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巴比伦一定会来毁灭这个地方，这其实是耶利米一贯的信息，在这儿再加上了另一条，就是约雅敬的后裔中啊，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从历史知道，这是部分的应验，因为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呢，曾经接续做王三个月，而在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呢，神对约雅金再次重申这个审判。后来约雅金被掳，而且死在被掳之地。至于约雅金呢，他死的是非常的羞辱的。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八、十九节说，没有人为他举哀。经文描述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想想看，他曾经舒适的坐在火边来烧书卷，但是以后呢，却是死在外边，而且还受羞辱。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三十节说，他的尸首必被抛弃。这当中被抛弃，原文里和被扔啊是同一个字根的。约雅敬 因为将书卷抛在火中，自己就要被抛弃。耶利米书36:32继续讲到，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日雅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一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那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不是那么容易被毁掉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会被废去，书卷或许会被烧毁，约雅敬也不是唯一一个烧书卷的人，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消灭，是不是？神的话不但不会被消灭，不能被消灭，神的话还要被广传。耶利米听了神的吩咐，又写了一卷书，而这第二卷书所写的不但是重复了第一卷，而且又加上了新的信息和内容，而这个资料呢，反而是比第一卷呢更加全备。弟兄姐妹，当你听了约雅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再想想他父亲约西亚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感慨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存着一样的心来敬畏神的话，看待神的话呢？让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在列王记下22，你可以翻开列王记下22:18-20啊，就记载，当年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因为听从神的话，结果神对他说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18-20的经文。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和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你注意，神在这里提醒约西亚王啊，因为他听见神的话，听见神审判的信息，他心里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耶和华来哭泣，以至于这样一个悔改，这样一个真诚谦卑的态度，被神所感动。现在他的儿子约雅敬却因为不听神的话，不但无法带领国家离开灾祸，而他自己呢，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列祖那里，却要承受着非常羞辱的一个死法。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呢？所以在圣经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敬畏神，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神，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总是要赐福给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背逆神，什么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而等着我们的则是神的刑罚和审判，是不是？盼望透过这两个王的对神话语的态度，弟兄姐妹，今天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思想和学习啊，让我们真的不轻忽神的话，让我们看重神的话，而且我们也乐意遵行神的话。神的话语是蛮有力量的，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人心中的一个黑暗。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能使愚人通达。是，神的话需要解开发出亮光，会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通达，能够明白。神的话带来督责， 神的话带来指引，神的话也带来生命，是不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到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讲到了几方面，讲到神话语几方面的功能，是不是？神的话语，神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话语呢？很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看重神的话，都尊重神的话。今天一样，有些人会像约雅敬，以为神的话是可以被控制、被消灭的。有些人会像当时的犹大人，不听从也不理会神的话，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从神话得力量、得提醒、得方向，最重要是得生命、得拯救的一个机会。留意之前在36章第3节的经文说，神为什么叫耶利米向犹大家传递他的话呢？是他想，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神一次两次差他的先知向他所爱的子民来说话，但很可惜他们却不听从。他们如果听从了神的话，就可以得到拯救了，可是他们却不听，结果呢，就招来了灾祸和灭亡。弟兄姐妹，谈到这儿，也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回应啊。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对于神的话，我们抱持着什么态度呢？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我相信会像约雅敬那样，因着自我中心和强烈的控制欲、权力欲，而在怒气中烧掉神的话。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像犹太人一样，漠视神的提醒，轻忽神的话，只因为神的话和我们想听的那些好话不同啊？其实，犹太人和约雅敬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自我中心，将自己看得比神重要，他们所以漠视神的话，甚至仇视神的话，是因为神讲的和他们想听的是不一样，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不听，他们不敬畏神的话。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时代，人是掩耳不听真道，喜欢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呢？我们今天属主的儿女，我们今天有地方做错了，神的话给指正出来了，那我们会尊重神的话，我们会回转改正吗？还是我们仍然喜欢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照着我们自己心中想做的蓝图去做呢？我们漠视神的话，我们轻忽神的话，我们会尊重神的话，我们积极的回转改正归向神吗？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常常用一颗积极的态度来回应神的话，来回应神的话。我也相信神的话一定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耶利米书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的37章，耶利米书37章。那么也盼望你可以事先的温习这个经文，这样在听我们查经的时候呢，肯定会更有收获的。也愿神赐福你，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了。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节目中邀请你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陈立群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他都是非常顺利的，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人生剧本有了不一样的改变，让陈立群不禁地想问，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那么他在哪里呢？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他展开了一段寻求真理的信仰之旅。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陈立群医师的生命故事。

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是算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成长。那当然在学校成绩也还算都不错，从来没有因为考试而去要重考，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考到医学院去就读。所以也许在一般人的眼光当中认为说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求学的过程，我也觉得说不是完全是侥幸啦，那事实上也自己也付出一些努力，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靠着自己应该是什么事都能念书，进入医学院就读，到毕业到医院里面工作，都始终认为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医生就会出现所谓的上帝情节的，生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我想我很感谢上帝，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所谓的上帝的情节，可是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面。那我可是我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在我的掌控里面，所以我相信好像在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宰在掌控了这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也掌控了生命，可是我并不知道是谁在掌控。那可是我知道说，可是我在这当中我只要努力就可以努力的去改变一些事。我想在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子主宰的一个到底在哪里因为可能生命当中都蛮顺利的，包括在工作里面也还蛮顺利的，所以常常觉得说靠自己就好了，就算有这个主宰我只要不要去干涉到他，他也不要管我就好，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事实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相识多年的女朋友，在一起相当久的时间，那这中间她也出国去读书，在美国进修也拿到硕士学位回来，所以当我们已经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我们也决定说我们要共组一个家庭。那时候就觉得很多的事情都很顺利的在进行当中，那时候也预计说等到共组家庭结完婚以后要一起出国再去深造再留学再去学习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已经订了婚了，那也预计说在那一年的大概六月的时候我们要举行婚礼要结婚，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去日本去跟他的大学同学一起出去去那边玩一玩顺便看一看这样子，结果是在那个时候搭上那一班这个名古屋空难的班机，就在那个晚上，因为那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的时候，忽然间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说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呢？那在他上飞机前还打了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在台通了电话说等回来以后再怎么样怎样要做些什么事情，在那天晚上就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当然那时候还是希望说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那他人都还好好的，可是从电视转播的画面看到非常非常的严重，跟着他的爸爸就两个人就在第二天就赶到日本去，那在那边所面临的就是一个生离死别的画面，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画面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场所里面躺着一具一具的尸体，是一个冰冷的尸体，当这里面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要去慢慢去寻找他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个痛是好像那个肉一块一块被人家割下来，那时候忽然之间就觉得说这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就心中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当然也是在非常的难过当中，那就去办了这些整个处理这些后事，然后包括把他们遗体运回台湾整个的事情的处理，可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本来都已经有一个人生的规划，婚礼都已经预备好了，婚宴也都定好了，可是忽然之间那个要跟你结婚的人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的人生忽然好像被抽空了一半一样，忽然觉得说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甚至那个时候也有在考虑到说那我活着既然这么痛苦的话，那为什么不用一些方法来减轻自己的痛苦，甚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会闪过，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寻找当中，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也会介入，那也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帮助，那可是在跟他们接触的当中始终觉得我没有找到我要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确有人陪伴，那也有人告诉你安慰你，可是那样的安慰并没有办法真正安慰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没有被填满，
那在这个在其他的宗教团体他们所提供的陪伴里面并没有找到答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说我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怎么样努力很多事情还是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也可以感觉得到说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主宰，我想要知道，我要问他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

概那段空虚的日子大概有相当长好几年，就一直在寻找我生活的目标到底在哪，我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走下去，那我到底我将来要往哪里去。那那段时间当然也有一些好朋友也陪伴我，那他们也看到我现在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所以在那段时间也跟着朋友常常跑去喝酒，然后喝的不是那种烂醉啦，可是就是说常常希望借着酒精能够麻醉自己，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你找不到答案，忽然你就不知道说那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我的自己吗，还是我的家庭呢，那我的将来到底在哪里。在酒精当中也有暂时的麻醉，可是麻醉以后醒了还是不知道到底生命的目标在哪里。像这样的日子大概有过了大概3-4年的时间，内心都是把那个门是关着的，那个感情的门是关着的，因为不想去碰触它。那可是后来慢慢的跟我现在的妻子我们有一些交往，所以我觉得诶，好像人生还是有可以再一次的把心门可以打开的，那有人分享你的生命的经验总是比一个人好，所以那时候慢慢开始，又大概过了4年以后才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开始交往。可是生命里面那个主宰在哪里，到底掌控我生命的主宰我还在寻求，而且那时候还是觉得说就算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空虚还是存在那当中，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生离死别的事情以后，对生命有更多的无法掌控，会觉得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那包括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啊，我们的一个交往的过程，我也还是心中充满了很多的空虚，还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伴侣吗？我真的有可能跟他走我人生的下半辈子吗？因为我不知道掌控的在哪里，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样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后来因为我们在医院服务一段时间以后，那我们有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那我就到美国去进修。那时候去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先去，那在那里就那时候我记得是1月的时候到了美国的堪萨斯州那边的一个州立大学的医学中心，去那边去进修。那时候去的时候是1月，那一年也是这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美国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那去那边就一片都是白茫茫的，到那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适应。到那边的时候正好那安排我去那边的那个教授正好他也不在，那他就安排我去找另外一个教授，到了医院就去那边报到去跟他见面。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他就关心我在美国的一些生活一些适应。一开始去的那段时间也没有家人在旁边，就一个人就拎着一个包包就到了那个医学院去，他就常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然后也邀请我说礼拜天要做礼拜。那个教授他也在这个成人主日学院带小组在教导，他说那你就来我的小组，我们一起去礼拜天就去教会这样子。那时候一个人在美国，一个人住在那个宿舍里面，外面都白茫茫的，所以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时候想说好吧，你既然找我去吃饭，找我去教会，我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在礼拜天跟他在医院，大早我们看完病人，然后他就开着车载我去教会，然后就到教会里面参加这个成人的主日学，那也当然也参加了后面的整个主日的礼拜。那时候最主要是想说反正没有别的事情做，那我就去看看，那另外我顺便学学英文。可是当我走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以我一个东方面孔，然后来到一个完全是美国人的教会里面，那可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的欢迎，而且每个人都这样子嘘寒问暖，虽然我的英文也讲的不是很溜，那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关心我，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关心，而且让我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喜乐。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刚才我们一起分享的生命故事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他本身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顺利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因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可是在1994年日本名古屋空难事件当中，让他一瞬间失去了他的挚爱未婚妻，让他的心似乎被抽空了。那么他要怎么样去走出这一段无法去理解又无法去面对的生命经历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邀请你继续聆听陈立群的生命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哦。很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触碰你的生命，也希望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引导你认识那位爱你到底的天父上帝。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相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让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51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1章的第1节到23节，请听神的话语。

赛亚书第51章。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0: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得释放，比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波浪砰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裁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络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1章的1-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其实从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耶和华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宣告神安慰的话语。虽然说神的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最终还是要将他的百姓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的。因此神兴起了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也就是塞鲁士，在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就借着他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同时在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宣告，将来必有一位神伟大的仆人要施行更大的拯救，也就是指着弥赛亚而说的预言。这弥赛亚就是全世界的救赎主，是耶稣基督。但是以色列百姓虽然听了先知的话，却心里刚硬，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是神把他们卖给仇敌，神不再爱他们了，他们所失去的也不可能重新拥有了。于是先知以赛亚不灰心的，持续的继续用神的话来指引百姓，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心。虽然说有些人愿意来寻求神，但是面对国家败亡、被敌人俘虏的环境当中，神深知到百姓在受苦的环境里心里的软弱，所以他不断借着先知以赛亚对那些寻求神公义怜悯的人说了劝勉跟安慰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在受苦的环境中，因着回想起神的话语，倚靠神，心中有力量和信心。以赛亚书51章，其中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神对锡安的安慰。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也是指属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神要他的百姓追想昔日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在第一节里，神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 就是要百姓想起以前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地里因为没有水喝而饥渴之时，神借着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得以解渴。第二节里神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是神要百姓追想亚伯拉罕蒙神选召，从乌尔往迦南进入神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一切的作为。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危难困境中的时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追想神在圣经上的作为，追想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作为，使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安慰，并且得到力量。

第四节，神说：“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是神对百姓安慰的话语，神呼唤他的百姓要听他的话。第一节第一句，神就说：“你们要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弟兄姐妹，我们要听神的话，不要轻忽神话语的能力。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慈爱怜悯，有公义诚实，有他的信实，有他的安慰，也有他的警戒，都是神的恩言。因为训诲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要听。弟兄姐妹，神的话也正在安慰鼓励你，轻看那些必定会过去的风雨，让自己聚焦对齐在神的公义里。因为神是你生命的光，倚靠仰望神的并不代表你是软弱的，而是你生命的蒙福之道。就如第十二节和十三节，神的话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这两节经文都再次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信的是谁。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圣诗，诗歌的歌词表达了坚定的信仰力量。其中有一段歌词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这就是尽管前途未知，但是却深深的相信主耶稣能够保守信靠他的人所托付的，直到最后。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1章的1-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弟兄姐妹，愿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上，使我们随时得安慰，得帮助，信靠神的心被坚固。愿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一个非常简单的词 set， 就是放置，把故事的情节安排设置排版。那同样的，作为名词，它也有一组一套一伙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它是位于什么位置，安排在什么地方，固定在哪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意思。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就用到，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1: Romans chapter 8 verse 5 to 6, For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For to set a mind on the flesh is death, but to set a mind on the spirit is life and peace. 其实我们把它翻译的更好一点的话，就是安置，你的灵魂你把它安置在哪儿呢？很多人以为啊，我攒了很多钱，把那些金银财宝都放在保险箱里，那你的灵魂你把它安置在哪里呢？
0: 有一位叫做兔子姐妹呢，她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圣经里面都在启示我们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牧者每天也都在教导我们，神喜悦我们听话顺服，但如何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呢？牧者们说，凭着心里的感动和心里的平安，再加上圣经的验证，很多所谓的感动是可以分辨出来是否是符合神的，但是很多的事情啊，不含对错之分，祷告过后呢，都有自己的感动，我该如何分辨这个是否是来自于神呢？就比如说一场活动预定呢是在户外举行，结果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雨，其中的 A 姐妹就祷告说要顺服神，不随自己的心意，明天有雨就换一天举办。哎 ，B 姐妹就祷告说，我们要坚信神的大能，我们绝不上魔鬼的当，我们不能小心，不能软弱，我们坚持明天举行。哎，你看两位的感动都非常属灵啊，可是方向却完全不一样。再说说我啊，我有很多的时候常常疑惑什么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我举个例子吧，我捡了一只流浪猫，养了一年多，它从宠物的角度来说几乎完美，我很喜欢它。有一天它跑掉了，等我发现已经太晚了。对于我来说，我的人生不仅仅有猫，但猫离开主人可能就无法存活。我不想放弃猫，我一边祷告一边寻找猫，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就仿佛听到神的回应啊！例如祷告完打开圣经，看到神使人类管理万事万物的经文，哎，我以为神是在告诉我他祝福我来照料这只猫。又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呢，哎，电台就读了个见证，姐妹的猫跑了一个多月结果又找到了哈。当我又想要放弃的时候，就听到宇泽哥哥又在电台里面鼓励大家啊！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正在寻找你们遗失的东西，你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不要灰心。哎，当我又要放弃的时候，我居然在找猫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遗失许久的物品，我以为这又是神在暗示我。在我祷告的时候，仿佛又听到神安慰我，别担心，猫猫会回来的。现在猫已经走失几个月了，猫还是没回来，我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可以找到它，我更希望它早一点被别人收养。当然了，找猫这个事情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我就想问一下，牧者们都说神是会直接和我们对话的，我们是可以清晰听到神的声音的，但我常常无法判断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神的感动，我该怎么办呢？
1: 嗯，哇，太棒的一封信件了，不单单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大难题提出了一个问题，而且呢，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是何等的可爱。这个小妹妹啊，在她的生命当中，她真的是急切的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想要分辨神的声音，他不想要按照自己的感动行事为人做事，他想要听神带给他的感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但是我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还是过着一个非常不安的一种信仰生活，因为我们的神看不见，很多的时候人对圣灵的带领呢也不清楚，对神的旨意也不清楚，所以怎么去反过来去解读这个是神给我清楚的旨意和清楚的带领呢？有些时候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的经历似乎都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去解读神的时候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
1: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哎，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哦 no no no no， 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那你不能反过来说不对，因为神 是这么对我说话的，所以他不应该这么对你说话。那到底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在牧者的教导当中，绝对的一种解读其实也非常的危险，带给会众一种对神的经历和理解的一种错判。
0: 嗯，
1: 因为我们错把人的经历解读为真理的时候，往往就会过于神所想要对我们的启示。所有神关乎于人的启示和他的旨意都已经写在圣经里了，凡是过于圣经真理的那些具体的一些启示和安排，都是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属灵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去论断，我们也不要用一个圣经的真理去强加的解释。但是呢，在大的方向上面，神从来不避讳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但是是不是神的旨意会巨细靡遗到你今天早上应该吃面条还是吃面包呢？显然不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作为世界的管理者的智慧、聪明和装备。所以我们呢，需要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力、我们的身体的特质，要做出合适的判断。如果你说，哦，只有这样吃才是健康的，那也不见得。因为有一些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不能吃米饭，有一些人呢，他就必须吃米饭。如果我们拿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反过来去解释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一定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反过来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个人化的，是非常的贴心的，是非常的提及的，也是根据每个人所能够接受的成长的步伐。因为成长是连续性的，同时也是阶段性的，成长是个人化的，同时也是集体化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健康的属灵环境里面，我们的成长也会哗哗的啊，因为我们彼此会产生互动。但如果我们的生命成长在一个非常狭制的、没有圣经真理作为主导的一个成长环境，比如说如果这个教会的教导不完全，那你也会发现，哎呀，弟兄姐妹的成长都磕磕巴巴的，有各种各样的期盼，没有办法迅速的、准确的在神的真理上去奔跑、去成长。今天我们针对你给我们的疑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告诉你，无论是 A 姐妹还是 B 姐妹，关于天气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比如说这场聚会，我们是不是不能改期，必须要在那天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大胆地向父神去求。而我们也要求说，即便是下雨，求主也要让整个聚会在他的保守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神一定要让天放晴。对不起，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因为或许神要让他下雨，是因为农夫天天在祈求主啊，求你给我一场雨，明天求你真的给我一场雨吧，因为我现在地里的农作物需要这场雨。你能不能因为说我是信徒，所以主你让这个天放晴，不要下雨呢？凡是借着这样的祷告来神面前的，他都不是出于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只能说，主啊，倘若可行，你让这件事情成就，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世界不能围绕着我转，事情只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也包括对我来说是有损的事情，可能有损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变成对其他人有益的事情了。那如果是这样，我也感谢赞美主。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位牧者，他钱包被盗的时候，他说，感谢赞美主，我的钱包里面没有太多的钱。那如果是钱包里面很多钱的人被盗，哇，那对他来说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哇，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视角。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当对我有益的事情成就才是神听我的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才是每一个信徒该去做的祷告。另外，你的一个例子关于猫猫，珍儿的猫猫也走失过，也是没有找回来，心里面那个难过，珍儿真的是知道无以复加。而且你呢，特别的期待这个猫猫也被神所保守， 其实我看到整个过程当中神都在回应你的祷告，有安慰你的，有告诉你神会保守的，也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让你找到别的东西的，你应该是看到了神一直在回应你的祷告，只不过猫没有回来这件事情，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旨意，那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不断的安慰你了，你就要知道说人命深处他都看过，圣经里面清楚的一个应许，那么你就放心大胆的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并且交给神的意思就是 move on，你不要再纠结了、嗯、你要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不断往前走，并且呢更加的小心，将来不要再让自己的猫猫走失，这是我们可以做到，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这些过程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活在一个自由的真理当中，去经历神又真又活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愿神的旨意，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用他的计划来成就。
0: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呢是 set 安置哈，你把你自己的眼目，你把你自己的安全感安置在什么地方非常重要。和合本的圣经当中把它翻译为体贴，就是你体贴肉体还是你体贴圣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是透过人的眼睛看待事情，还是透过基督的眼睛去看待事情，就是这两个标准哈。在刚刚这个小姐妹的见证当中，不管是这个求雨的还是找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要告诉你说，你所有的这些疑惑是因为你在用人的眼睛看待这些事情，当你用人的眼睛体贴肉体的时候，那么你当然就不会看到平安，你当然就不会看到救赎，你当然就看不到神对于你祷告的应允啊。可是如果你用神的眼睛来看待这些事情，你会发现神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学习信靠，如何学习交托，如何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知道他的应许都是又真又活的。比如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猫猫是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珍儿姐说，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课程，以后要注意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是信靠和交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跟你去邮箱里面寄信一样，你得人进去，这个信才能够被邮递员送到该到达的地方。你不能说我放在这个邮筒的口口上，然后我就说他咋还不给我回信呢？你根本没把信寄出去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兔子姐妹哈，你需要把你的眼睛安置在基督里，体贴圣灵，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只有从神的眼睛，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更广阔，更整全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细碎的现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哪怕是这些事神都在兜底儿，神都在看顾，神都在指引，神都在维护的时候，你的安全感一下子就来了，你的安全感一下子就会回到了你的这些有一点点动荡破碎，然后有一点点摇摆的生活当中。因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
1: Amen。 你如果想要体贴圣灵，你需要知道什么是来源于圣灵的。那你的牧者告诉你说神直接和我们对话，没错，的确，因为神直接透过他的经文，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听到，透过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话，甚至有些时候在不信的人口中也有可能神借着他们向我们说话。神的感动是温柔的提醒，也有可能是责备，也有可能是一个光照，也有可能是带给你安慰。只要是神的感动，你一定能够带出生命的平安、悔改和全然的方向感、所以求主来帮助你。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把我们的生命安置在基督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诗歌、信息、分享，美宗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来讲杰克家的遭遇啊。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家长已经觉得了，哇，这则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层层深入，好像这个灾害没有个头。那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往下说，的确是哎呀，这个破损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圣洁的意思，更深的明白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我们一起安静。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若不是你自己的洁净保守恩待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到你的恩座前，因为您是圣洁的，全地在你面前都要肃静敬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帮助我们了解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恶过犯而抛弃我们，掩面不顾我们，而是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主，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圣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敬畏的人。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充满各样挑战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选择顺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小杰克家的房子啊，必须推倒了重建。天哪，这简直是一个噩耗啊！因为杰克的爸爸妈妈在买房子的时候，买了地震的保险、火灾的保险、偷盗险等等，偏偏没有购买白蚁侵蚀的保险。这意味着他们的整个房屋、整个的价值都被摧毁了。买房子的所有钱都打了水漂，爸爸妈妈欲哭无泪啊！小杰克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呢？小小的一个蚂蚁，怎么可能造成他全家的流离失所呢？整个社区周围的邻居都很同情杰克一家的遭遇，他们便纷纷开始商量如何捐款，帮助杰克一家可以重建家园。大家认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帮助杰克一家战胜这个困难。但是下面还有更大的噩耗，当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房屋推倒的时候，发现说房屋连地基都已经完完全全被毁坏了，地基里只要有木质的地方都被白蚁侵蚀，白蚁有可能会卷土重来。这意味着说这整片地必须要荒芜一阵子了。 哇，这一刻杰克一家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整座城市都这么的戒备森严，防卫白蚁了。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座城市有这么多被废弃的房屋，这些房屋都有白蚁曾经践踏和侵蚀过的历史，人们自然不愿意再去购买这样的房子，免得给未来的生活留下麻烦的祸端。而杰克的一家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要么就是搬离这座城市，要么呢就是找一块从来没有被白蚁侵蚀过的地，重新开始建造他们的房屋。无论哪一个选择，都需要付上巨大的代价。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为小杰克非常的难过呢？你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怎么承受他的一个小小的行为所带出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当然，杰克一家的故事不仅仅是杰克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也忽略了当时房屋中介给他们的警告。我们会发现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忽略不计的事情，不太在意的事情，可能在神的眼中看是极大的一个隐患。比如说我们从小不懂得自制，不懂得真实，不懂得爱人，这些也许从人的道德观念上来看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可是在这一切的罪恶的背后，都指向我们原来的那个最悖逆的罪，就是不顺服，不敬畏。我们不想听神的话，不想按照他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在未来的日子，小小的一个罪，小小的一个悖逆，可以越演越烈。可能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果子吃了，居然会将人类和整个宇宙陷入到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和痛苦当中？其实背后的端倪不是在于吃不吃那个果子，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决定要敬畏神的话，听从他的命令。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意味着这是实实在在板上钉钉的一个真实的言语。可是亚当夏娃选择不信靠，而当房屋的中介警告杰克全家千万要注意不要把水洒在墙上的时候，他们也同样没有在意。小小的一个错误可以导致极大的破坏，而我们的生命正是如此。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做一次的决定，乃是每一天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的决定。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就更是要在各方面、各个层面都需要追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肉体的安排。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更深的去体会约书亚他是如何顺服敬畏神的。而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如果想要拥有从上帝那里来不可夺去的平安，我们就必须活在他的圣洁的光中，因为罪恶会夺走所有的平安，会带来一切的痛苦，而罪恶的滋长会让我们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志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并不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你的仆人约书亚身上来学习信靠和顺服，更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追求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要透过信靠和顺服来追求你的义，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 从哪里可以看出约书亚是一个顺服敬畏神的人呢？第二，如果想要平安没有战事，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前提的条件呢？我们如果大人孩子都能够很好的讨论，就一定不难发现，信靠顺服是我们能够活着并且得胜的唯一的途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分享小杰克一家故事的大结局。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布甲尼撒王又做梦了。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因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像他的金像下拜，他就一怒之下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耶。没想到啊，他们三个竟然毫发无伤，这让尼布甲尼撒王大吃一惊之外，还对上帝惊呼连连。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布甲尼撒王啊，看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发生了这么奇妙的事情之后啊，他就向住在全国各地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这位神啊是多么的奇妙，而且他所做的神迹是多么的伟大，而且他的能力啊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国啊必定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要到万代，而我在这宫中享受这个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解出来呢？诶，尼布甲尼撒王啊，看似好像已经认识了神，对不对？他还跟大家说，诶，这位上帝的国是可以到永远的，而且他的统治可以到万代。那现在他做了一个奇妙的梦，而这个梦又让他非常的惧怕，那他会找上帝解惑吗？结果尼布甲尼撒王下了一道命令，他找了巴比伦所有充满智慧的人都到他面前，要求他们把梦的意思告诉他。诶，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已经认识上帝了吗？更是向上帝宣告他就是那位神啊。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向那些术士啊，就是那些用法术的人，或是那些占星的人，再次求问他们，告诉他们他所做的梦，但这些所谓充满智慧的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梦的意思向尼布甲尼撒王说明白。所以呢，他又想到那个但以理，就是那一个从前可以帮他解梦的那个但以理到他面前，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但以理整个身体里面都充满了圣灵，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把梦告诉他，他就说，诶，但以理啊，我知道你里面有那个神圣的灵啊，所以没有什么是什么隐秘的事情可以难得到你，所以啊，你要把我梦里面的那个意象还有那个梦的意思告诉我。我啊，做的梦是这样的，我看到大地里面有一棵树，非常非常的高大，那个树啊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强，甚至高达到天哦，而且是连住在地级的人都能看得见。这棵树的叶子啊非常的美丽，而且它的果实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动物跟生物啊都能够靠着这一棵树得到食物跟喂养，在野地里面的走兽啊也能够歇在这棵树的下面歇息，那空中的飞鸟也能够栖在它的枝头上。哇，这棵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躺在床上，在我脑子里出现的这个梦里面啊，还出现了一个意象，有一位守望者，他应该就是一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大声的呼叫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棵树，要把它的枝子给削断，而且要把叶子呢从树上面把它摇下来，而且要把这棵树上面的果子全部把它打下来，而且在树下面歇息的这些走兽啊要把它们赶走，在树枝上休息的这些鸟啊你们也把它赶走，然而这个树根啊要把它留在地上，可是要用铁和铜的链子把它围起来，留在这个青草地里面，让它每天啊都被露水浇湿，虽然有灌溉，但它已经不能再使任何的走兽还有飞鸟歇息了，让它啊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里。

里面虽然可以得养分，但不能再结果子。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而是要给他一颗走兽的心，让他经过7年的时间。这啊，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这更是这位圣者所颁布的命令，要让世人都知道，这个世上真正掌国权的是这一位至高者。所以这一位至高者想要把国赐给谁就可以赐给谁，甚至他可以把这个国权啊想赐给你一个最最最卑微的人。这个梦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哎，但伊里啊，你赶快把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只有你可以，因为你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嘛。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但以理三个好朋友被丢到火窑里却毫发无伤的神迹后，大声的赞叹上帝的作为，他又做了一个特别的梦。可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时间不是寻求上帝的帮助，仍然是找了他国中所有聪明的人一起来解这个梦。但这些看似很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出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境还有异象，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找到但以理，跟他说，哎，因为你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充满的人啊，所以你一定可以帮我解除我的梦。这也让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对于上帝的认识还停留在，哎，上帝，我有困难了，你赶快来帮我解决。但其实啊，上帝无论在尼布甲尼撒王是平时的时候或是有困难的时候，上帝啊一直一直的看顾着尼布甲尼撒王。那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来但以理又会如何解释这个梦境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再一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但他第一时间呢，却不是找寻上帝的帮助，仍然呢，寻找国内那些所谓的智慧人。当这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除他的梦境时，他才想到啊，还有那一个可以帮我解梦的但以理啊。而但以理也来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但以理啊来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而尼布甲尼撒王也把他的梦境跟意象全部都向但以理说分明之后呢，但以理就仔细着思考着，而且他想到的事情让他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而尼布甲尼撒王就对他说，但以理啊，你是不是被这个梦还有这个梦的意思害怕到了呢？但以理就回答说，我的主，我的王啊，我深愿这个梦是归给讨厌你的人，因为这个梦啊是难说。这个王啊就跟他说，说吧。但以理就很勇敢地告诉他，你所梦见的那棵树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固，甚至高达到天，全地的人都可以看见这棵树，而它的树叶非常的美丽，果实非常的繁多，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都可以靠着它得到食物，连地上在走的这些走兽都可以住在它的下面，而空中的飞鸟也可以栖在它的枝头上。我要告诉你，我的王，你就是那棵树，你会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坚强，你的势力啊也会逐渐成长、长大，甚至高达于天。这就说明了你的权柄啊可以到地极那样的远，因为你的国会非常非常的强盛。接着你在梦中看见了一位守望者，就是那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说，你们要砍下这毁坏的树，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天天被露水滴湿，使它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它经过这7年的时间。我要告诉你，这个梦的意思啊，就是这样。这个守望者，这个圣者，就是至高者。所以你呢，就会被驱逐，离开人群，跟这个野地的走兽啊，住在一起。你会像牛一样吃草，可是你天天都会被露水滴湿，要经过7年的时间，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界上的国中是掌权的那一位。而且啊，这一位神啊，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但这位守望者啊还吩咐了又留下树根的鱼干，所以你不要担心，直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就会再归给你，因为这位神啊并没有剪除你的性命，就像他留下树根的鱼干一样。所以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你而且你还要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许还可以延长哦，因为神是会接受你向他认罪悔改的。但这尼布甲尼撒王有听进去吗？过了12个月啊，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王宫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走着走着，他就说，哇，这大巴比伦城 不都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所建造起来的吗？这就是为了要显出我威严的荣耀啊。这句话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了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王权要被褫夺了，你要被驱赶离开人群，跟野地的走兽同住，你要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7年的时间，只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12个月以前，这个梦境里面所说的在这个时候又应验在他的身上了。这个话马上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尼布甲尼撒王马上就被驱逐出去，离开了人群，像牛一样吃草，但他的身体仍然被露水沾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一样，他的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而到7年的时间，尼布甲尼撒王举目向天，他的理智就恢复过来，他就颂赞那一位至高者，因为他真知道上帝所说的一切话都应验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称颂至高者，还赞美那一位神，还说神的国仍会到永远，神的统治是无穷无尽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终于知道自己的梦境是什么意思。然而上帝也再次透过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梦境最关键的那个 key point 是什么，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就是那一位真神，而国权也会再还给尼布甲尼撒王。这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警告，要尼布甲尼撒王不要骄傲，也不要放纵，因为天上地下都是属于上帝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所掌权的，我们人啊不过就是个寄居的客旅而已。然而尼布甲尼撒王才经过12个月，他就忘记了这个梦，也忘记了上帝这个提醒，当他骄傲放纵的时候，上帝即刻就应验了这个梦，使尼布甲尼撒王被驱逐离开人群，甚至像牛一样吃草，他的身体也被露水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这也才让尼布甲尼撒王清醒过来，也让他再次经历到上帝就是真神，绝对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吩咐和教训。而后来我们也看见尼布甲尼撒大声的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是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目前呢是在家的全职主妇。刘文最佩服的就是这个职业，这封家书没有署名，刘文就称这一位很伟大的家庭主妇为主内书香家人呢。好，那读这封家书还有读 C.S. 路易斯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取名是《苏醒》。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这一位没有署名的第一次写家书来的竹内书香佳人，信中说道：亲爱的姐妹你好，听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因着旷野玛纳节目而认识，继而听书香远地，听你那仿佛天籁的甜美声音真是一种享受。尤其最近的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两天的信息好得造就哦。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目前全职主妇已经6年了，在自我成长和养育孩子以及和丈夫的关系上，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在新生命的成长上也十分的幼小，感恩能够听到这一本斯布珍的传记，很被鼓励，愿上帝继续使用刘文姐妹，使用这个节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我们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呢。虽然短短的一封家书，但是刘文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在主里面是邻里相通的。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需要主的恩典，需要在生命上更成长的人，绝对是有圣灵在心中引导的。我也相信是神亲自感动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听斯布珍传记的时候能够得造就得激励。你的反馈和祝福也让我深深的得到激励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相信当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小，就算像是一粒芥菜种子，也能够在主里面成长茁壮的。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刘文，祝福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更深的经历从主来的恩典、智慧与能力，为你的两个孩子，为你的丈夫，为你的这个家庭献上感恩和祷告。愿你无论在什么时候软弱，就经历主的恩典与能力，使你刚强。并且呢，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知道神用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且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自己的软弱跟不足而失去信心，但是神所看的并不是如此，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愿你靠着主的恩典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有时家庭主妇会让人觉得日复一日重复的是一样的事情，甚至会觉得没有成就感哦。但是不要忘了，你所做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因着你全家必要蒙福，为你献上感恩。也欢迎你有空的时候继续写信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啊。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在黎明号船上下半段。

这时开斯平提议先带他们参观全船，然后再用晚餐，但是露西受良心的责备，所以就婉谢着说道，我想先去看看游视台，晕船是很难受的，如果我有以前的那一瓶万灵药在身边就好了，我可以用来医治他的晕船病。开斯平说，你是有的吗？你看我真是糊涂，竟忘了告诉你，上一次你忘记把它带去，我想把它当作国宝珍藏，所以就一直带在身边。如果你认为在晕船这种小毛病上也要浪费灵药的话，你就拿去用好了。露西说，只要一小滴就够了。凯斯平便打开板凳下面的一个小橱柜，取出来一个美丽的小钻石瓶子。露西对这个小瓶子是记得的再清楚不过了。凯斯平说，女王，请把你的宝贝拿回去吧。露西接过来以后，他们就一起出船舱到甲板上来。桅杆前后各有一道又长又大的舱口，因为天气一直都很好，所以总是开着，好让光线和空气进入大舱。凯斯平领着他们从后舱口的楼梯走下去，到了底下一看，大舱两边各有一长排划桨的坐凳，阳光从桨孔里反射进来，照在天花板上跳动不已。凯斯平的船当然不是那种不人道的有努力滑行的船，船桨只在没有风和进出港口的时候才使用，而且每一个人，李皮奇是例外，他的腿太短了，每一个人都要轮流滑，每个座位下面也有足够的地方放脚，所以不算艰苦。两排座位中央有一道槽沟，深陷下去一直到船的龙骨，里面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一袋一袋的面粉，若干桶啤酒和饮水，猪肉、蜂蜜、皮袋子装的酒，苹果、坚果、乳酪、饼干、萝卜、咸肉等等。天花板也就是甲板的下边上挂着几只火腿、几串洋葱，还有几张吊床，床上躺着几个下了班的瞭望员。凯斯平领着他们一步一步往船尾走，从一个板凳上跨到另一个板凳上，凯斯平只要跨一步，而露西却要跨一步还要跳一下才行，对李皮奇更显远了，要拼命用力跳一大步。就这样跳着跨着，不一会儿到了有一道门的木板墙壁前面，凯斯平推开门让他们进舱里。这间小舱显然是用来填塞船尾巴的，上面就是船楼的两间甲板舱，所以并不怎么好，天花板很低，两边的船壁从相对的方向倾斜下来，越靠下面越窄，几乎到了没有地板可言的程度。虽然也有厚玻璃窗，可是不能打开，因为这一部分已经在水底下了。这时船身刚好左右倾斜摆动，从窗子里交替着透进来的，一会儿是暗绿的海水颜色，一会儿又是灿烂的阳光。凯斯平说道，爱德芒，你和我就住在这里，那张卧铺留给你们那位亲戚睡，我们两个再另外挂两张吊床。朱内林说，陛下，我恳求你。凯斯平说，不行不行，我的好伙伴，我们刚才说好了，你和林斯两个人是管航行的，接下来几个晚上当我们要唱啊玩啊或讲故事的时候，你们还得照顾船务，劳心劳力，所以你们两个应该住在上面的左舱里，爱德芒王和我就住在这下面，也很舒服。哦，我们这位陌生客不晓得好一点了没呢。游视台面色如土，皱着眉头问他们，暴风雨有没有减轻下来的迹象？凯斯平听得糊里糊涂起来，问道，什么暴风雨啊？朱内林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大声说，暴风雨，我的小少爷啊，像这样的好天气你到哪儿找啊？游视台急躁地说，这是谁呀？快把他打发走，我的头都快给他吼炸了。露西说，游视台，我给你带了一点东西来，你吃了就会觉得好过些。
有事台咆哮了，走开，别管我。可是他毕竟还是吞了一滴露西给他的灵药，虽然他说这药很差劲，当露西打开瓶子以后，整个船舱里都弥漫了很好闻的味道。不过一点也不含糊，吞了药水之后，转眼间有事台的脸色就恢复正常。这时他一定觉得好些了，因为他不再哭叫头晕，而是要求把他弄上岸去，还说到了第一个码头之后，他要到英国领事那里去告他们一状。李皮奇就问他，状是什么，又怎么个告法。李皮奇以为告状是安排单打独斗的一种新方法，有事台只会回答，你真的不知道吗？到了后来，他们终于是有事台相信，他们正迅速着对着一个他们知道的离得最近的岛航行，而且还告诉他，他们没有能力送他回英国剑桥的家里去，那简直比送他到月亮上去还难呢。他这才绷着脸同意，换上老早就给他送来的干衣服，跟他们回到甲板上。虽然船上的情形已经明了一大半，凯斯平还是带着他们去参观。首先到了船前头的船楼上，他们看见一个瞭望员正站在镀了金的龙井子里边的一个小架子上，从龙嘴往外看，船楼下面是厨房，另外还有几间屋子是给水手长、木工、厨师以及弓箭手这些人住的。也许觉得奇怪，他们把厨房放在船头，难道不怕烟囱里的烟会向后飘过来笼罩全船吗？你这样想是因为你以轮船的情形来想象，轮船是逆风而行，所以有这种现象，但在帆船上风却是从船的后面吹来，有什么不好的气味大部分都吹到前面去了。凯斯平又领他们爬上船顶，高高的站在顶上，摇来摇去的，真有点吓人。往下一看，甲板似乎都变小了，而且还在脚底下老远的地方。这时你才明白，如果一个人从上面掉下来，他通常是掉进海里，而不是掉到甲板上去。随后，他们又被带到后船楼上。林斯和另外一个人正在那里值班，手里把着巨大的舵柄，船楼过去，龙尾巴就往上翘了起来，也是镀了金的。龙尾巴内部装了一个半圆形的小板凳。这艘船的名字叫黎明号，比起我们这个世界里的船，固然是微不足道，就是和纳里亚以前的木船和大帆船相比，这一艘黎明号都只能称之为小东西。过去露西和爱德芒在王中之王彼得之下做纳里亚王的时代，也曾有过不少船只，到了开斯平的祖先来统治，所有航海这方面的事物差不多都绝迹了。当他那篡位的叔父米拉兹放逐那七位爵爷到海上去的时候，所乘坐的船还是向戈马人买来的，就连船员也是全部从戈马雇来的。现在凯斯平做了国王，他才再度教纳里亚人学习海事，发展海上事业。这艘黎明号在他所建造的船只中还算是最好的一艘呢。这一艘船真小，小的连桅杆前面的舱口过去就没有甲板了，一边放了一只救生小艇，另外一边放了一个鸡笼，露西曾经喂过母鸡，此外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不过在这一类型的船中，它是最美丽的，如水手说的，是一位贵妇，曲线既玲珑，颜色又鲜艳，每一根桅杆、绳索、钉子都做得很考究，很可爱。这些当然引不起有事台的兴趣，他竟在吹嘘什么大游船啦、汽艇啦、飞机啦、潜水艇之类啦。可是另外两个孩子却很喜欢这一艘黎明号。当他们转头到尾舱里去吃晚饭的时候，西边天际整个被落日照得通红，船身起伏，
舔舔嘴唇，嘴唇上有海水的咸味。再想想这个世界东方边缘处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土，露西快乐的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至于尤世泰的想法如何，最好由他自己的字句来告诉你吧。第二天早上，他们的衣服被烘干了送回来的时候，他立刻掏出一本黑色的小记事本和一支铅笔来开始写日记。他身上经常带一本记事本，记上他的学业分数。虽然他对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在乎，但是对每一门学科的分数却特别关心，有时甚至跑到别人面前说：你看我得了这么多的分数，你得了多少？可是在黎明号上他不会得到什么分数，因此他便开始写日记了。下面是他写的第一篇，8月7日。如果不是做梦，那么在这鬼小船上已经待了24个小时了，可怕的暴风一直在吹，好在我不晕船，巨浪一个接一个的从前面涌过来，小船都快要钻进水里去了。这种情形我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次，可是其余的人却假装没有注意到，是虚张声势呢，还是故作镇静，那就不晓得了。正如哈罗德说的，普通人所做的事情中最懦弱的一件就是闭着眼睛不敢面对事实。做这种小破玩意儿到大海上来航行，真是疯狂，比救生艇也大不了一点点。至于屋子里的陈设，不用说，自然是绝对原始的了，没有合适的大厅，没有收音机，没有洗澡间，也没有甲板躺椅。昨天太阳还没有下山以前，我被他们拉着去参观全船。凯斯平自吹自擂，把他这滑稽的小玩具东西吹得好像玛丽皇后号一样，任何人听了都会作呕。我就告诉他真正的船是什么样子，可是他太笨了，爱德芒和露西当然不会支持我。我想像露西这样的小毛头是不晓得危险的，而爱德芒呢，就和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竞拍凯斯平的马屁。他们称凯斯平为国王。我说我是一个共和党，你看他竟问我共和党是什么意思，他好像什么事都不懂。不用说，我当然是给安置在艇上最坏的舱里，一个100%的地牢，而给露西的却是甲板上面的一整间屋子，比起这里的其他地方来，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好屋子了。凯斯平说因为她是小姐的缘故，我就把艾贝泰说的话告诉她，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看不起小姐们。可是她太笨了，还有她也许已经看出来，如果我还是继续给放在这个洞里的话，过不久我就要病了。艾德芒说我们不应该发牢骚，因为凯斯平把房间让给露西后，她自己也和我们挤在一起了，好像他不晓得这一来屋子就更糟更挤似的。哦，差点忘记提这件事了，这里也有一种像老鼠一样的东西，对每一个人都无理放肆，别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倒能够忍受得住，可是我不行，如果他对我说那种话，我就马上扯断他的尾巴，船上的饮食也差劲透了。尤世泰和李脾气之间的麻烦终于来了，甚至比预料的时间还早一些。第二天吃中饭之前，别的人都围着桌子坐着等吃饭，尤世泰突然从外面冲进来，捏着拳头叫道：那个下流的小家伙差点把我弄死了，我要求把他关起来，不然的话我就要告你开斯平，要你把他处死。这时李脾气也进来了，剑拔出来拿在手里，胡须翘起来，看样子非常凶，但是还是和往常一样的有礼貌。他说请你们诸位尤其是女王陛下原谅，如果我早上知道他是到这里来避难的，那我应该等候一个更合理的时间来惩罚他。爱德曼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我们今天从黎明号的远航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二章，在黎明号船上的下半段呢，还没有到孤独群岛，李皮奇和尤世台就起了冲突了，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百姓一站一站恩典的带领。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36节，是百姓从出埃及到西乃山共有12站，以及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共有21站。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37节到49节，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共有9站，上帝对百姓的带领。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3章第37节到49节。从加迪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低比拉太因，从亚门低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第37节到4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第37节，从加迪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从加迪斯起行，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从加迪斯这个地方起行了。何尔山呢，是第34站，是亚伦去世的地方。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其实我们并不确定，仅仅知道以色列人避过正面跟以东人发生冲突，离开以东人的视野。3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所以这些事情曾经是记载在20章的24节到28节，亚伦遵照神的吩咐上何尔山，死在那里。39节，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他比摩西

圣经仅仅这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撒摩拿。42节，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因此普嫩是第36站。43节，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阿伯是第37站，位于阿卡巴湾的北面，以东地的东境。那里的以东人呢，防备是比较松懈的，甚至他们还卖粮卖水给以色列人。44节，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以耶亚巴林是第38站了，由以耶跟亚巴林这两个字组成，意思是指亚巴林的一座城，而亚巴林是位于约旦河跟死海东面的山地。45节，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因此底本加德是第39站。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加德人修补底本城而起的，是亚嫩河北面5公里的古城。第46节，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低比拉太因，亚门低比拉太因是第40站了。47节，从亚门低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尼波呢，是尼波山下的一个城。摩西临死前登上尼波山的皮斯加山顶，是来遥望迦南地的全貌。亚巴林山是第41站。亚巴林山是指死海跟约旦河东边那一带山岭的总称，其中的北部一带的山区名叫皮斯加，又在皮斯加山中有一座最高峰，名叫做尼波，是跟约旦河西面的耶利哥相对的。后来摩西上到那里去看迦南地，并且死在山上。48节，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所以摩押平原就是第42站，是亚巴林山脚下的平原。49节，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沿约旦河边是指沿着约旦河东岸的河边，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这两地是从南到北相距20公里左右，表示以色列军营展开了长达约20公里，而他们来到了这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37节到49节。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以色列百姓已经走到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也就是说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了。40年的旷野路终于快走完了，可是很特别，神没有立刻带他们冲进去，反而是让摩西在这里做一件事情，重新数算每一站走过的路。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人一看到未来的祝福，可能很容易忘记过去的恩典。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有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只想着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却忘了神已经给了我们多少，只盯着还没有得到的，却忽略了上帝一路的保守。所以神要百姓停在约旦河边回头看，看见红海的拯救，看见玛纳的供应，看见旷野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明白，不只是往前冲，也要懂得回头看见并感恩。因为感恩让我们谦卑下来，因为感恩让人记得不是靠自己走到今天。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也站在人生的约旦河边，快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在往前走之前，不妨先停下来，回头看看神带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上帝一直没有放手。但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回头看看，并且继续的往前行。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

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真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真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

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还不是有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后却不被怕之山绝与我们确定了，到远方了。

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的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户口在节目当中，当然我们就有关系层，在这个关面如何是一个，当然就是互相帮助，还有电商呢，看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家的心又争又火的，对我而言，互为
1: 在圆周的动命当中，老师他们与人的相当，每次的服饰却反过来吉服，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那种认真，一对面托付给他们的，他们小几岁的孩子。他们会服侍我，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这个服侍得的激励。我们的一篇讲到孩子真命侍奉，而他们的手在淫秽性，而且让这群孩子之后回到心很多于信仰，有刚刚一两年从来还没家庭养教育，而这一次因为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养的，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祷告，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

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

0: 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哈、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1: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粗糙的啊，最重要的是你在被神使用着。
1: Amen。 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

0: What about you?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7: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用眼睛看”。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节目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大家好。那么这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我想分享一个今天我写见证的当天啊发生的见证。那么今天在家呢包饺子的时候呢，我看馅儿非常多，面应该是不够了，我还在想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就得再和点面，但是呢孩子是已经等不及了，我已经连包带擀皮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对于一个15个月的孩子来说呢，让他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想包大一点的饺子，那么馅儿呢就会用的多一些，很多的饺子呢最后啊都撑破了肚皮。但是当我们包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啊面和馅儿啊是正好的，早知道啊我一开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9: 此时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如果我在小事中不能够信靠主，那么大事儿我怎么能够相信主呢？如果我能够在开始的时候不那么的着急，会有很多撑破肚皮的饺子吗？最终啊，剩下了三个皮儿还没用上。很多时候啊，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即或是你眼睛亲眼看见的，但神预备的总是刚刚好，一切都不多不少。因为神知道我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等不及，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其实孩子已经表现得很棒了，我此时此刻真的非常的感恩，也把心中的大事放下，因为我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虽然我现在啊还没有看到，但就像我给儿子起的小名儿叫默默，我们需要的就是默默的等候，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一定是最合适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等待。
8: 我亲爱的家人，或许你们也有需要神成就的事情，但是眼前的境况呢却是看不见，或者个人的感觉是没戏，看不到希望，而且呢也找好了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或者计划。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我们的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即或我们眼睛看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需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必会垂听，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呢，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担子，完全信靠相信我们的上帝，默默的等候神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啊有点短，但的确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那么下回呢，我会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不要用眼睛看，我觉得这是实在太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 难，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却看到在苦难当中，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失望，是绝望，但是当我们透过信心的时候，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出路。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典记号姐妹，也巴不得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常常经历主恩，也常常看到神对你无尽的爱。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
9: 河南的高姐妹说，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与看顾保守。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2025年的6月10号呢，我是在瓷厂上班的，就是烧制陶瓷的厂，我是画杯子的。中午骑电瓶车回我妈家吃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因为厂门口呢有那个减速带，可能是不注意什么时候手机啊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拐弯一摸口袋，手机没了。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啊，以前的手机呢打电话铃声很小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啊才换了这个全新的手机。我就赶紧回去厂里找手机，一直到停电车的位置一路找都没有找到。走到厂门口啊，厂里看大门的一个大爷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手机丢了。他说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手机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手机一直响，我就回我妈家吃饭去了。走在路上啊，我就一直默默的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能找到手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8: 吃完饭呢，我就赶紧回厂里去。妈妈问我说，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说手机丢了，我去找手机。我妈说没事儿，你信主啊，这手机啊丢不了的，神会帮助你。后来呢，我就回到厂里，厂门口的大爷说，见有人从拐弯处那里拐弯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返回厂里去了。那个人呢也是厂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呢他都是吃了中午饭直接进厂，今天中午见他在那儿拐弯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看门的大爷叫我去问问，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就直接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我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打了三次啊，也没有人接电话。我说啊，厂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说，谁谁谁拾到我的手机了，那个人呢是这个烧制车间的，而我们车间领导打电话给那个人呢，那个人说啊，嘿，他真的是捡到了我的手机，让我啊给他买一瓶绿茶，因为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呢领导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们领导就把我的手机给我拿过来交给我了。当时啊我就去超市买了一箱的这个绿茶，一箱啊一共是15瓶，我把绿茶呢给我们领导，让他把这绿茶送给那个人，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们领导拆开箱子拿了三瓶给那个人拿过去，说那人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还真去买绿茶了。不过为这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神的恩典的。
9: 手机找到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有主真好啊，是神让我顺利找到手机。一箱绿茶值不了多少钱，可手机是新买的呀，2000多块钱才用了几天的时间，丢了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回想起来真是感恩，这么快就能把我的手机找到。我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5月份，具体几号记不清了，我左边的屁股上面啊长了一个疙瘩，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后来这个疙瘩呀就慢慢长大了，有点疼也有点硬，我才去医院检查。开始的时候呢去我们镇上的医院看病，医生说呢让我去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我一听要手术，我说抹点药不行吗，能不能不手术，我说如果能不手术最好还是不手术，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害怕做手术。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剖腹产，还有呢我曾经做过胆结石手术。我去城里医院看病，镇里的医生呢跟我说让我啊一定要去到人民医院，还给我介绍了那里的医生。5月17号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啊这个情况要做手术，1000多块钱，但是呢可以报销。当时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只是咨询了一下。回家的路上女儿陪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另外一家医院，也是城里的一家中医院，我去看了皮肤科，我问医生用不用做手术，医生告诉我说不用手术，给我开了点中药西药让我拿回去吃，说只要不吃甜的辣的不能熬夜，坚持用药呢疙瘩就能消失。于是我就按照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吃辣的甜的，药吃完了疙瘩真的消失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真的是让我免去做手术，回想起来啊真的是充满感恩，感谢我们的主。
8: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静梅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对神的经历啊。另外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高静梅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就像我们高静梅所分享的，当他把这个丢手机的事情告诉妈妈的时候呢，妈妈说你是信主的，不要怕，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把这手机找回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今天依然在等候着帮助我们，等候着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在这儿呢，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非常的平安，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也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捡到手机的这个工友，虽然都是一个工厂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更多的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把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感受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33节。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哀歌三章31-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三章31-39节是信徒等候耶和华的依据和根基。今天为爸爸的救恩和身体禁食祷告，我知道禁食祷告并不一定会让爸爸康复或者是马上信主，但我相信主的恩慈和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同样知道神正在修剪我的生命，主正在漫长的等待中磨练我的信心、耐心还有爱心，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今天圣灵的教导无疑是为我的信心坚立添砖加瓦，让信心如同一个不断加高的成员，让下一次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有一个栖息的安静之处。我的信心城堡的地基便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的信实，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的信心城堡，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即使有风雨但绝不会坍塌。主恒久不变的爱是我们存活的唯一底气，但主从不溺爱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兴起风浪，让我们检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城堡是否稳固和安全。然而不要忘了主耶稣斥责风浪时的那句住了吧，静了吧。如果风雨未停，那只能说明检测流程还没有完成，也许还有漏洞未被我们发现，所以更要细心和耐心的等待和捕捉圣灵的提醒与引导。放心，主不会让风雨淹过我们，他会及时的出手相救，因为他有诸般的慈爱，因他不甘心我们受苦。诗篇55篇22节，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不叫义人动摇。这是大卫的人生经验，更是圣灵对我们不变的应许。主啊，你知道我的疲乏和成长的痛，但是你却怜悯我的软弱，透过经文安慰和鼓励我，让我不断地认识到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本因自己的罪该受罚，但是你却救赎了我，让我有了重生存活的可能。主啊，成长更新的确很苦，但我知道苦过便是新生的甘甜。主啊，我要等候你，因为你有最完备的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31-3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当中记载的背景呢，是当时耶利米是在忍耐承受苦难的背景下所写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当时耶利米的意思是，百姓应当耐心的接受神所许可的苦难还有羞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百姓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今天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呢，我想这段经文也依然是在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加给我们苦难，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许可的。否则就像圣经当中讲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但同样的，就像我刚才提醒大家的，然而神许可或者允许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并不代表这些苦难就直接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他必不永远丢弃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正在承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苦难呢，并不是永远的。神的确会允许人忧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必施行他自己的怜悯，并且呢，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而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上帝，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啊，做错事情之后呢，父亲非常严肃地管教这个孩子，那孩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痛苦啊，甚至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明白，那不是父亲讨厌我，而是父亲在保护我。而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很多时候允许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有很多的时候借着很多的苦难呢，神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出于很多的苦难，出于很多的管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不是他讨厌我们，乃是他在保护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同于我们父母管教的地方，也更加不同于这个社会给予我们很多教训的地方，是在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情绪，乃是带着爱的目的。
1: 是，如果是出于爱的管教，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帮助。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带着他们家的宝贝儿来我们家哈，那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的爱她，所以呢，她就好像抓住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底线哈。当她要什么的时候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应允她，她就会哭哈。我在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我们需要给她设定边界。那我就告诉她说，对不起，这是在木星阿姨家，所以呢，你不可以用哭的方式，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拉扯哈，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态度一定很严厉，我的这个话语一定很严厉，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当然这个孩子呢总是会这个哭啊，或者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说你不要哭，因为哭也许对妈妈有用，但是对木星阿姨没有用，所以你要告诉木星阿姨你要什么，你只有告诉我要什么，我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孩子呢，你知道，因为长期的爸爸妈妈总是会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用哭来表达，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猜，妈妈可能就会不断的说啊，那我要不然给你一个这个，然后啊不要，还要哭，然后妈妈要不要给你这个，然后孩子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理他，让他把情绪释放完，因为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当你的底线不断的拉低的时候，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强。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啊，孩子吃什么玩具什么的我还可以供应得了，我还可以满足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的欲望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的时候，你满足不了，那个时候所带 带给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习惯了我的哭声就会换来我所要的这样的一些愿望的达成。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们两个人暂时不要去顾及他，我们放一放，看看他怎么改变。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家里呢，我给他煮了饺子嘛，他不吃，结果在我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小孩自己饿了，偷偷的从盘子里面拿饺子吃，然后呢越拿越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哭的方式，你跟阿姨说你想吃什么，哪怕你不想吃饺子，阿姨可以给你再做面，可以再做别的。然后我也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看，当我们设立边界，设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焊死的，是不能动的，超越这个底线我是绝对不允许你的。在底线之上我爱你，所以我可以去供应你，我可以去帮助你，我可以去扶持你。可是你超过了我的底线，对不起，你再哭再闹我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底线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慢慢慢慢就有了所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对于他而言，不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帮助，对于他未来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刚刚宇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天赋也有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底线说白了就是爱神爱人。所以那天我在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所出的一切是出于爱。所以那天在跟那个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 I love you, 我爱你。然后他说 No, you don't. 我说 No, I love you, 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如果爱是溺爱的话，那么其实只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罪的深渊。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要有底线，要有边界，要有表达方式，要有沟通，要有一种爱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你哭我闹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天父跟我们之间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有底线，而他的底线当我们因着罪性不断的触碰他的底线的时候，神当然会出手管教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听列王记，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很多次的出手管教以色列民，但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转回归向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去面对神的管教，但是记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管教我们，神不会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你打一顿，或者说我今天因为你的某一句话然后呢得罪了我，我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收拾你，不会。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神的管教是出于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灵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同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顺服，知道要学习什么。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小心的地方是在于，听姐妹，有很多人当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错误的理解了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是神乐意让人受苦，也是乐意让人忧伤的。不，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并不是乐意让人受苦，神也并不是喜欢使人忧伤。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快乐，也不是出于不公。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个施暴者，这个施虐者，而是像一位慈爱但是又有很多智慧的父亲，他使用管教是为了益处和拯救。神也绝不赞成扭曲公义，剥夺人的权利，不公平的定罪等等等的这些，在至高者面前，这所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询问神，主，这段经文你到底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跟大家讲，有些人读到这节经文之后呢，就错误的理解这节经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不是要让别人一直伤害我？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有的人就变成忍受这个虐待没有界限，包括面对家庭暴力也好，在工作职场当中忍受的很多不公不义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神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神的确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却不是纵容人犯罪，或者也并不是纵容这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公。那也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发生跟神认可不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的确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有苦难发生，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神就认可不公不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呢，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这个亚洲美国人心理学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当时呢，在现场啊来了几百位这个各行各业的，有是已经拿到这个执照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有的是对于教会的心理辅导特别有负担的一些人，那么这些所有到场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记得在现场有一个老先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然后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的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呢？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现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导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确需要在教会当中不断地去强调罪的影响性，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去发酵的，影响很大。那老师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确需要去认罪，甚至我们不光光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认罪。但是我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需要去认的罪。他说我发现尤其很多亚洲教会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比如说别人因为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后果，那这一部分我们教会很少去强调。比如非常简单但又非常伤痛的跟大家举一个，在教会当中，尤其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性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一个男人，我们就讲比如说一个弟兄好了，在性方面犯罪了，我们知道他要去认罪啊，不管是去这个跟受害者去认罪也好，或者说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认罪悔改，甚至参加很多的这些心理辅导，参加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学习班也好，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个姐妹，她被性侵了， 那么性侵的这个人他的罪我们又该怎么去对付呢？那性侵的这个人甚至很可能都不是来自教会的，甚至可能刚来教会不久，甚至也有一些是教会的牧者，那这部分的罪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强调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老师就讲呢，谈到罪的问题，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要去认的罪，同时还有很多别人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部分也要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神虽然允许那些苦难发生了，但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神也是带着伤痛的。但同时神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不是代表神就认可这些不公不义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一个被强暴的姐妹，神并不是认可说哦，你被强暴就强暴了，不，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所以呢神也是希望那个人也来去认罪，也来向他道歉，也来去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一部分又是教会常常去忽略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公义，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哦，神是审判的主，还有教会要扮演的角色，在社会的公义当中，在教会的公义当中，我们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神他自己既是怜悯的主，又是公义的主。
1: 神的怜悯和公义是能够同时彰显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平衡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祈求他求对，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平衡公义和恩典，尤其是在教养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跟孩子啊，亦或者说跟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怎么去平衡公义，怎么去平衡恩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是基督徒其实要活出基督馨香的一个必经之路。主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体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身份当中，他依然保持了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作为人子能做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并不是说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愿望。主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的肉身的局境当中，我同样可以靠着天父加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到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么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尤其是在面对教养儿女或者说一些破裂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去祈求天父加给我们力量。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智慧，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主基督耶稣生命的馨香，我们也得这样，我们要退到这个所有的破碎黑暗的后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恩典，去祈求公义，去祈求我们可以将公义和恩典平衡得更好的呢。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韵合唱团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怎能不赞美你》。歌曲唱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我心切慕你。在你殿里瞻仰你，看见你荣耀道和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称颂你名，向你祷告。每个日出我仰望你，光照指引道路。每个夜晚我思想你，安稳藏身之处。你同在，我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身做见证。从初中开始呢，断断续续的和妈妈听你。”

0: 身体的原因，我在学考前一个月呢，基本都是待在家里自习。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知道重点要考哪些方面。于是呢，我就把书里的每个单元都整理了一遍，又做了几张学校统一给定的试卷。这个试卷我甚至都没有做完，一套有20几张。因为早期啊，我比较懈怠，同时科目呢有4门，后期紧张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每门好像只做了1到2张试卷。学校每周都会有周练，会根据学考的难度进行测试，可是我也基本没去，所以考试当天啊就特别的忐忑。考前我不住地求告耶和华，我求主愿意给我什么样的成绩我便接受，我也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向主认了罪，祈求上帝的原谅与宽恕。考试后要1个多月才能出成绩，这一个月我每天晚上辗转不安，白天走着路啊都老是想着成绩如何。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过不了，因为这2门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学，复习的时候也因为太困难进度一拖再拖。我再次为之前自己的懈怠向神认罪，并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学习。当年我意外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而我却这样浪费时间，实在是亏欠。这件事啊，以后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1: 最后呢，我的四科啊全员通过，甚至历史呢还拿了一个 A， 这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我再次将荣耀啊得归给神。那么第二次学考呢，是在我写见证的1个月前，高二的我呢灵命相对于高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经历了一次试炼之后呢，我和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密，我努力的实践着凡事求告神，凡事交给神，凡事感谢神，神也无一例外的给我回应，即使他没有及时回应，我也坦明心意，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关系近了以后，我的感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空虚，而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个小时感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脱离了罪的掌控，我依然会焦虑、懈怠、攀比等等等等。学考呢是26年的1月份，在25年的12月，我经历了一次试炼，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感觉有无数的乱码在我脑子里跳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我请假了，把自己闷在房间里，1周的时间都在刷视频，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麻痹自己，不去面对乱糟糟的现实。后来蒙神的保守，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回看自己自认为和主亲近的前几个月，发现一切原来都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作主张。
0: 我再次开启了灵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呢就有你们的节目。之前呢因为收听软件被下架，导致我和你们的节目失联。现在呢因为大部分在家，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听神透过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那一次在家请假了1个多月，12月23号短暂的回了一趟学校，又回到家里。所以考前一个月我依然在家复习。我高二的学习态度比高一要好很多，不会动不动的就拿病作为理由不写作业，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会马上向主认错。一月份要考政治和物理，我是政史地生，学校给物理安排的课呢本来就少，加上我总是会请假，物理老师的复习课我也没上过几节，因为高一的物理啊我都没有认真听，于是我就在家把所有单元的思维导图都整理出来，而物理老师发的练习我也没做几张，因为要么我做了卷子，可是却凑不到老师校对时的课程时间，要么呢我没做，听了老师校对的课，所以啊我就把学校统一定的试卷写了3张，并且尽心校对，追究每一道错题和后面所涉及到的知识。不过即便如此，我的同学们都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做的，他们一本的试卷都已经快做完了。关于政治，虽然选了这个科，但一开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政治烂透了，和我的化学一样，必修4的哲学因为观念不同，我最开始啊也是怎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政治呢又需要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担忧一点儿都不亚于对物理的担忧。
1: 我记录了一些老师画出要背的内容，但是并不多，因为我不常在学校，其余呢我就整理自己选择题的错题，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知识点，收录在错题本里，但甚至还没有收集完就有100多条了。考前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全部的掌握，那么学校定的试卷呢我也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它不会考那么简单的，于是我在家里复习的流程就是背书加上看错题。那么大题的步骤和知识点呢，我也只是 稍微熟悉了一些，其他知识点的零零碎碎实在拿不上台面。即便这次的复习比上次充分很多，态度也好。

0: 很多，但毕竟我一次都没有考试过，学考模拟考我也没有参加，老师上课下课做的练习抽背的知识点我也背得磕磕绊绊，做的错误是一堆，所以呢我依然十分紧张。在前一个月呢就开始不断的祷告和神说，求神按照你的行为给我你愿意给我的奖赏。我也不知道我的描述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呢又总是放心不下，心底里总感觉祷告还没有被神所接受。其实回头来看，实在是因为自己信心不够。于是呢我又跪下去反反复复重复了几遍我的祷告，才忐忐忑忑的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学考前的一天，我做了对神最后一次的大祷告，就是指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跪下来，在考场外呢我也和神说几句话的那种祷告。那么这次呢我就完全放下了，也不再纠结自己的祷告词了，也不再纠结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分数了。虽然我期望是起码合格，又期望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但同时我也求神为我预备好的精神，让我能够安心考试。那么此后呢我就完全的交托，一无挂虑。
1: 考完试之后我特别轻松，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我在这一段复习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去想我的学考成绩会是怎么样。我再次想起他的时候，还是手机给我了一个提醒的通知，说30号要出成绩，就是昨天。考完试之后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但很快这种忐忑就消失了，甚至我有点开始期待神的作为。之后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又丢到一旁。考完试我开开心心的回家，把我的书桌收拾整理了一遍，换了摆设，忙了3个多小时。看到干净整洁的桌子，我叉着腰满足的看着。这个时候妈妈敲门进来，说学考成绩出来了。我问成绩，她说一个 A 一个 B， 我很震惊，又问哪一门 A 哪一门 B。不过不管是哪一门 A 哪一门 B 都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结果是政治 A 物理 B。 震惊过后我就是感恩，神真的说话算话，他看到我这段时间在小事上忠心，同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全心全意倚靠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此刻我的心里激动的大叫，是真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真神是活神。妈妈也说这其中有上帝大大的恩典。
0: 第二次学考，甚至我还没有完全复习，强度和班上的同学比起来强度就差远了。而且呢我的生活当中还有运动、灵修、做家务、陪家人，还有时间去接妹妹，每天呢都会写日记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及时把一些见证写下来。我的病也时时刻刻阻挠着我的专注力，但神却给我出乎意外的惊喜。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做的是依靠着神走路。那么这是我经历之后更加深刻的一个领悟。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比起同学们来讲，我的复习强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考到了和同学差不多的分数。不过当这个念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马上和上帝认罪，对不起，我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求主接近我的心，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弟兄姐妹啊，罪性实在太强大了，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从缝隙中冒出来，趁虚而入。如果这时候没有神可以依靠可以交托，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见证啊很快要结束了，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却不会停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交给神。当初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在思索怎么交托，但正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对主的经历，后来我才对这节经文有了更多的领悟。我发现当我决定将自己的心贴近上帝的那一刻，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踏实了。最后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其他福音电台的广播节目能够越做越好，愿你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从初中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眨巴眼，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俩这个做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让你发现说，弹指一挥间，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也在想说，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有多少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主的话，又错失了多少的祝福？
1: 是，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真的跟年龄无关哈。你看我们的这小姐妹，浮光小姐妹信得多明白啊，不仅信得明白，而且她知道她能够敏锐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性，并且及时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及时地调整自己。我觉得其实这是中心的一个榜样，无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大，是叔叔是阿姨是爷爷是奶奶，也许我们都应该向我们的这个小姐妹学习，敏锐的灵是因为她时常亲近主。
0: 希望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也能够更加的都像我们的小姐妹一样，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越来越敏锐。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点档辗转发现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另外一半？好，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啊，有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来聊，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可爱，这么的事业有成，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另外一半呢？可是受伤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在夸开花结果。对不对？然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然后步入礼堂，然后他们只是轮的呢，一直去做所谓的观礼啊，做朋友啊，伴郎啊，伴娘等等。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说，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那到底要预备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到底预备自己是预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这个单身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好了，也提供给各位。其实如果你真的也就是在期待你的另外一半的同时，这一集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让我们预备前进，寻找感情。欢迎今天三位单身代表，第一位是逸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鸿。
3: 大家好。
0: 欢迎郭子。
4: 单身爽啊。
0: 你要不直接坐到外面去？我看这一集结束以后应该没什么救哦。你确定要这样子做？来，我再欢迎一次，来给你第二次选择，欢迎郭子。
5: 你好，你好，叫我郭子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机会，对不对？好 ，OK， 好，继续欢迎是我们家庭关怀中心主任洪英正老师。
6: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爱情专栏作家黎诗燕，
7: 大家好。
0: 我开场白刚刚讲好多哈，一直在讲，对不对？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究竟问题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自我省思一下，写板题。所以究竟你觉得单身很久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好，先看逸翔的答案，就是
6: 标准太高。
0: 谁的标准太高？
2: 我觉得是我，但是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恋爱史。
0: 好，
2: 就是我是26岁才交往，就是第一次交往，然后前一段感情就是交往2年之后就分开了，然后到现在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现在其实有在寻求一个对象，
0: 是，
2: 对，就我在互相的在祷告当中，因为我的标准就是我想要找，我
5: 讲有没有得罪现在这个？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对，没有，
7: 那个符合标准。
2: 对对对，那符合标准。对，
4: 现在的很高。
2: 现在的很高啊，最高了。
0: 没有没有，如果讲说哦，我觉得我的标准很低，这个才是羞辱人，因为那谁愿意跟你交？
2: 好像随便找一样的。
0: 那你觉得你的标准高这样子是好，因为是你肯定自己的眼光。
2: 对，我，但是我觉得我每次交的，譬如说，因为男生喜欢的可能是外表上面要很亮丽的，
0: 对，
2: 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到喜欢的都是 model 等级的，然后都比我高10几公分。然后就是那个难度很高，因为他们的那种你已经外表你已经好像差人一截了，你好像在各方面其他要更突出，所以我每次去认识去什么就得不到好的回应，要么就是又变成工具人，就这样子。
0: 你有试着去追过真的 model 级的女生？
2: 我觉得有170几公分的，就是算是高我10几公分，然后就是他的条件什么各方面都很好，那在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自己会变得很没有信心，可是你要硬出来那个又不是你，对，
0: 所以有点小心虚，
2: 对，
0: 只是在身高的部分嘛，你还是有传统的观念，觉得男生要比女生高，或者至少是要一样高这样。
2: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没有差，不然我就不会去追他。但是女生通常会希望，对，所以你那个难度就有出来了，对啊，所以每次在寻求或在观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困难重重，然后同时又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就越来越没自信，觉得我好像又追不到，然后要告白或什么时候又觉得说差太多了，又很怕失败，这样子，所以一直都没有。对，
0: 他喜欢高的了。
4: 这个难度会不会
0: 说来说去对外表
4: 啊？这个难度会不会也是一种不适合之类的？
0: 就是你就讲外形嘛，因为他从头到尾刚刚讲了那个20分钟都是在讲外形。
6: 对，
0: 为何？
3: 我呢是， 我以前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太丑的关系。
0: 你会真的吗？
3: 真的真的，我以前就是很胖，然后就是胖到有朋友说，伟鸿冬天就是远方走来就像雪球一样这样子，因为我又很喜欢穿白色的东西，
0: 然后穿羽绒衣啊，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像雪球就是从就滚过来，然后而且就是我有自然卷，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像爆炸头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的头就是爆炸到就是这边是一圈那个钢丝这样，就像那个弹簧这样，这边有一圈这样子，像太阳一样，然后就蛮丑的。为什么黄老师要偷笑？
0: 因为旁边观众一直都在笑，不是几个工作人员。好，
3: 对，然后就又加上长得胖，然后而且
0: 你现在瘦几公斤？
3: 我现在至少也有瘦了，应该有5公斤吧，就是比起我那个很胖的时候。可是我觉得，

主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能陪伴你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成长，共同拥有幸福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搭乘时光飞行船，
1: 回到古埃及。

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恩后，要用什么样的心来感谢并回报主呢？今天彩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搭乘时光飞行船，去听听一个天生瞎眼的人如何被耶稣医治，而后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改变呢？

0: 有一天，在路边坐着的一个人，他一听见有脚步声接近，他马上敲着铁盘子哀求着：
1: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0: 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哦，他是个瞎子，他什么都看不见，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靠乞讨来得到一点钱过日子。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说：
2: 老师，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就瞎眼？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或是因为他的父母不好，上帝才惩罚他们，给他们生了一个瞎眼的孩子呢？
0: 耶稣说：
2: 不是的，不是这个人做了坏事，也不是因为他父母做了坏事，而是上帝要借着他让人看见上帝所做的事多么伟大。
0: 耶稣看着那瞎子又说：
2: 我是世上的光，我来就是要使人能看见。
0: 什么都看不见是很痛苦的事，更何况从一生出来就什么都看不见。耶稣爱这个瞎子，他愿意解决他的痛苦。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也爱你。于是耶稣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把唾沫和泥土混在一起，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又对他说：
2: 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把眼睛洗干净。
0: 这个瞎子不认识耶稣，他也不晓得耶稣的奇妙，他只是听见耶稣的话，就照着耶稣的话到希罗亚池子去用水洗他的眼睛。洗完眼睛，他把眼睛睁开。小朋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看见了，他看见了阳光，他看见许多人，他看见房屋，看见树木，他什么都看见了。哇，你们想他有多高兴啊？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他又蹦又跳，连走带跑地叫着回家去，附近的邻居都从屋里出来。
2: 他不是那个常在路口要饭的瞎子吗？
3: 是啊，可是他怎么看得见呢？他不是生来就是瞎眼的吗？
2: 哦，我看不是他，大概是个和他长得很像的人，天生的瞎眼是无法医治的呀。
0: 瞎子却说：
1: 各位乡亲，就是我。我以前看不见，可是我听你们的声音早就认识你们了，现在我眼睛好了，可以看见你们了。
0: 大家都围上来，你一句我一句的问个不停。
3: 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好的，
2: 是谁医好你的眼睛啊？哦，你在哪里找到的医生啊？
1: 哦，是一个我不认得的人医好我的。我听见有人叫他耶稣，就是他用泥抹在我的眼睛上，又叫我去希罗亚池子洗，我就照他的话去做了，结果一去洗就看见了。
0: 想想看，世界上有谁能使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看见呢？只有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这位真神才能做这样的事。可是有许多不信耶稣的人却把这个从前瞎眼的人找来，他们说：
4: 哎，你说谎，我们不相信你以前是个瞎子，我们要去问你的父母。
0: 这些人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信他能做这样的事，不信就是一种很大的罪。小朋友，如果你不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犯罪了。你要祈求主耶稣赦免你，求他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他们把这个人的父母叫来，问说：
4: 这个人是你们的孩子吗？
0: 他父母说：
1: 哦，是的，他是我们的孩子。
0: 这些人又问，
2: 你们说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啊，现在为什么能看得见呢？
0: 他的父母很怕这些人，就说，
2: 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他现在怎么会看见，是谁使他能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是大人了，你们可以去问他吧，让他自己回答你们。
0: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对这位从前瞎眼的人说，
2: 不要相信耶稣，他是个罪人。
0: 眼瞎复明的人说，
1: 我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知道只有敬爱上帝，听他的话，讨他喜欢的人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能叫生来就瞎眼的人能看见，我想只有上帝能做这样的事。不管怎么样，我只知道一件事实，那就是从前我的眼睛是瞎的，现在我能够看见了，这就是证明。
0: 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能像这位从前瞎眼的人一样，敢向你的朋友、同学、家人说，
5: 从前我的脾气很坏，
0: 或者
5: 我很贪心，
0: 或者
5: 我常爱和兄弟姐妹吵架，现在我信了主耶稣，主耶稣已经改变了我，我不再是这样的人了。
0: 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听了这个人所说的话很生气，就把他赶出会堂。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他知道这个人不但身上的眼睛需要看见，他心里的眼睛也需要看见。于是耶稣就去找他，问他说，
2: 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吗？
0: 他说，
1: 先生，我不知道谁是上帝的儿子。
0: 耶稣说，
2: 你的眼睛不是已经能看见了吗？现在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他。
0: 那个人立刻跪在耶稣的脚前拜他说，
1: 主啊，我相信你，谢谢你。
0: 这个人心里的眼睛也明亮了，他认出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小朋友，瞎子不但眼睛被医好，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认识了上帝的儿子救主耶稣。但是眼睛未瞎的法利赛人却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才是真正的瞎子。你也认识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来到世界上，不只是要使人身体的眼睛可以看见，他更是要使人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路是该走的，怎么样才能讨上帝喜欢。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意现在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相信你就是上帝的儿子，我要接受你到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光。已经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再次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光，我愿意跟从你的光，照着你要我做的去做讨你喜欢的事。小朋友，但愿我们都像这位生来瞎眼后来被耶稣医治好的这个人一样，感谢主耶稣的医治，同时他也勇敢地去向所有的人做这个见证。我们今天的时光飞行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小朋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
3: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2: 对，就是传福音。所以呢，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
3: 对，
2: 其实这两个人群，无论是病人也好，老人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
3: 对对，
2: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
3: 老人院
2: 之前，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
3: 是
2: 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
3: 是
2: 总是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目的是没错的。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我是一个爱的探访，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
3: 是效果不很好的。
2: 对，
3: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真的是如果我们很强的这个目的，好像人家也能感受到的，你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关怀我们，而是为了传福音的，是吧？
2: 对，
3: 人家就泛泛的听一下，如果你有小礼物人家也收一下，也就只能是这样子。
2: 对，在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听到姐妹分享，爸爸妈妈生病了，然后教会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探访，然后姊妹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呢？再了解下去，原来以前发生过这样情况，就是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的父母聊天，聊的都是你要信主啊，你看你不信主你会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反感。
3: 是
2: 一听到说基督徒要来，马上就不要不要，最好不要来。
3: 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
2: 没错，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
3: 是
2: 要跑这么远
3: 是
2: 去探访，可是结果是这样子，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
3: 是的是的。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关怀就是爱，爱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什么叫流淌出去？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爱得满了，我要溢出去了。
3: 是的是的，
2: 对，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其实我回顾我就谈判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很火热，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好像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后面当我的目的很 明确的说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
3: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
2: 是
3: 就像你说的，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我必须要 有力量，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
2: 对，
3: 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
2: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沮丧，
3: 对对对，
2: 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开路啊，
3: 对，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是
3: 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其实也是很挫败的，
2: 是的，
3: 来说
2: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你包括病人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他的疼痛啊，他的担忧啊等等，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情感连接到位了，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的带出来，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
3: 对，
2: 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在主里面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对的，
3: 要拯救这个基督徒，
2: 对没错，我要拯救他，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我要去教导他，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3: 对
2: 关心主内家人，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
3: 是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也要很有技巧的，
2: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无论是谁，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
3: 是，
2: 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认可，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3: 对，
2: 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很自然而然的，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3: 是的，
2: 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就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我们基督徒常说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
3: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你就得安慰了呀，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在那个当下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认可接纳安抚的时候，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
3: 是
2: 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
3: 哎，是的是的，
2: 对，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倒出去，
3: 对，
2: 没错，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说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有了安全感，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
3: 对，
2: 其实任何的教导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生论断。尤其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吗？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不孝敬父母是罪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你这是不孝顺。
3: 对对对，
2: 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很难的。
3: 所以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有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
2: 是
3: 你都瞧不上这个人，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
2: 是的，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3: 是，
2: 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倾听到对方，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
3: 是的，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
2: 当然了，
3: 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2: 没错，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我才去关怀，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关怀我们前面也说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比别人强，或者是比别人更好，我才能够去做关怀，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
3: 是
2: 同样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
3: 是
2: 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我们共同面对，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好的支持。我想呢，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
3: 没错，
2: 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1: 欢迎您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和我们一块来读圣经。旧约诗人曾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是的，每一天都是神所定的日子，都有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应该用喜乐的心开始每一个日子，也用感恩的心结束每一个日子。
1: 对，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我们所念的罗马书，让我们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十五章，我们要从罗马书十五章25、26节念起。
2: 我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25和26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1: 刘文呢、你记得我们在罗马书简介里面曾经提到过，保罗很可能是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写了这封给罗马教会的信。
2: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说到，从圣经的资料来看，保罗现在已经收集好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一带信徒的捐款，预备带回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1: 对，罗马书的十五章25和26节就给了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背景。
2: 我们在念《使徒行传》的时候说过，保罗第三次传道旅行在以弗所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啊。
1: 是的，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这是保罗打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心里的计划。
2: 《使徒行传》第19章第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1: 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后来的确是从亚洲的西岸的以弗所，经过特罗亚，乘船来到罗马帝国在欧洲最东边的马其顿省和亚该亚省。
2: 像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庇里亚，这些都是马其顿省的大城。
1: 是，而哥林多呢，就是在马其顿省的南边，亚该亚省的主要城市。保罗很可能是在这里写了罗马书的。
2: 那么保罗为什么要经过这些地方，不直接从以弗所回耶路撒冷去呢？
1: 哦，这个原因呢，当然一方面是保罗想念他所建立的教会，想要回去看望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为的是可以收集一些个捐款带回耶路撒冷教会去。
2: 难道耶路撒冷教会真的这么穷吗？
1: 其实哥林多后书8章2节告诉我们，这些外邦教会也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在极穷困的时候显出他们乐捐的爱心。可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里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信主以后所受到的逼迫往往比外邦基督徒更多更大，很多人甚至于因此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完全无依无靠。
2: 那这么说起来，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弟兄姐妹的捐款，除了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更表现出外邦信徒对犹太信徒的爱和关心了。
1: 我也这么想。保罗在罗马书15章27节里就说到，这好像是外邦基督徒向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所还的债一样。
2: 我来念罗马书第15章第27节，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1: 属灵的好处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属灵的福分，指的是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
2: 没错，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的， 外邦人可以说是分享了神应许给犹太人的福气。
1: 对，至于养生之物，就是指我们今生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指保罗现在所收集的捐款。
2: 我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五章25-27节念出来，听众朋友不妨做个参考。可是为了接济信徒的事，我现在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教会乐意捐出一笔钱来帮助耶路撒冷信徒中穷苦的弟兄们，这固然是他们乐意做的，事实上也是他们的义务。既然犹太的基督徒让外邦人分享属灵的恩赐，外邦人也应该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1: 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15-28和29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28和29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1: 在这节经文里，善果就是指保罗从外邦教会收来的捐款。
2: 对，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个讨神喜欢的做法，也就是善果。
1: 不错，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和他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心里的打算是一样的，
2: 就是把捐款送给耶路撒冷以后要到罗马去看看。
1: 是的，只是保罗在这里说得更清楚，他的目的还不在罗马，而是在西班牙。

0: 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
1: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他准备出发到耶路撒冷去的前夕。可是保罗知道他信主以后，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使徒行传20:22-23更告诉我们，保罗也知道这一次他会在耶路撒冷遇见危险和困难的。
0: 我来念使徒行传20:22-23。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1: 所以罗马书15:31里，在犹太不顺从的人，指的就是这些个抗拒福音、不听从神的话，甚至因此逼迫基督徒、逼迫保罗的人。
0: 现代中文译本这两节是这样翻的：弟兄们，凭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凭着圣灵所赐的爱心，我请求你们跟我一起恳切地祈求神，使我不至于受到在犹太那些不信的人的危害，又使我在耶路撒冷办理的救济工作得到信徒的满意。
1: 第32节还是保罗要罗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事情。
0: 罗马书15:32，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
1: 保罗心里盼望能够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地到罗马去和弟兄姐妹相聚，可是他说顺着神的旨意，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神的祷告一样，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0: 是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捉住，经过了很多的危险，最后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带着锁链来到罗马。
1: 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让保罗在监牢里有机会向罗马的兵丁甚至于巡抚分封的王做见证传福音。
0: 我也这么相信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5:32说，神若准许，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去看你们，在你们当中休息一些时候。
1: 我们接下去读罗马书的15:33。
0: 罗马书15:33，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1: 在旧约士师记6里面记载了神向基甸显现，要拣选他做士师，去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辖制。
0: 结果呢，时辰？
1: 结果呀，基甸非常害怕，他要求向他显现的神的使者给他一个证据，证明是神要拣选他。
0: 那这是什么证据呢？
1: 基甸去预备了羊羔、细面、无酵饼，放在石头上，要献给神。神的使者伸出手里的杖，当他的杖头碰到祭物的时候，火就从磐石里出来，把祭物都烧了，神的使者也不见了。
0: 这下基甸就知道的确是神要拣选他做士师吗？
1: 不错，于是基甸在那里为神筑了一座坛，给他这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0: 那么犹太人后来习惯在见面的时候互道平安，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1: 对，我们中国人也说平安就是福，可见有这位赐平安的神和我们同在，就是最宝贵的恩典。
0: 的确是的，保罗在罗马书15:33里用平安来为那些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们祝福以后就说阿们，像我们平常祷告结束说阿们一样。
1: 是的，阿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是的，或者是实实在在的。也有人直接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在祷告的结尾说诚心所愿，
0: 表示前面所说的都是真的，是实在的， 是从心

0: 里发出来的。
1: 对，让我们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5章33节。
0: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5章33节，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各位同在，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尾声了，相信您已经领受了神的话，也求神保守我们，把他的话存在心里，不要随流失去。
0: 是的，时程和我刘文都很希望能够收到您的来信，可以分享在主里的得着，也可以彼此带到。
1: 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家人们早上好，把今天的阳光和想念一起打包给你。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6月9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来，我来接包裹，
0: 接包裹。
1: 您刚才不是打包吗？
0: 打包给你们，快点打开。
1: 我也是其中一位。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知道呢，人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呢，今天还是需要呢参加高考的。所以我们继续的为孩子们来祷告，为家长们来祷告。还有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呢回报一下啊。我看到呢一早在第五空间呢，应该有家人就说啊，昨晚上呢雷电交加，咱们这边好像也是啊。
0: 也是的，我一度以为今天早上呢可能在家里直播呢。
1: 感谢神，我们没有在家里直播，而是回来电台，
0: 是
1: 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那么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早上呢真的见到有几个陌生的名字啊。希望呢，也不能说希望呢，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旧朋友，应该真的是新朋友啊。就刚一会儿见到一个叫高子。
1: 这个哪一方面的糕呢？是水果蛋糕还是年糕？
0: 对。还有我见到一位呢，不知道文慧老师看过吗？磐石之靠。
1: 看过。比较少冒泡。
0: 少冒泡的。
1: 也是新朋友。欢迎。对，那怡染世界说呢，早上呢冉冉呢要8:30，哇，待会节目结束的时候化学考试。那最难的那些什么英语啦、数学啦、物理都考过了啊，其实化学也挺难的。
0: 也非常难的。
1: 对，
0: 说实在。
1: 所以呢我们也要为冉冉来祷告。那还有呢，我们看到信望爱呢今天下午要做一个肠胃镜检查。那希望是立肠的检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那么欢迎呢，你有事情呢可以呢随时上来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个泡，把您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节目的最后呢，小燕老师呢会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同心彼此守望的。那么还有呢，今天我们会继续教会年历灵修，现在呢一直到今年的秋天啊，都应该是圣灵降临期啊。那么李崇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的。接着呢就是罗文辉老师了，那么他的父亲心啊灵修牧养篇22讲告诉大家要珍惜啊，因为呢灵修牧养篇之后呢他来不及呢录第三本书。所以呢这真的是他最后的遗作了。然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现在呢夏天到了，女士爱美。
0: 哇，赶紧摸摸自己的脸，我属不属于那个脸呢？
1: 不是，减肥，减肥的时候呢就不能吃什么碳水化合物啊。
0: 所以我才说我要摸一下我的脸，看一下
1: 是碳水脸，
0: 我属不属于碳水脸，还是人家说的蛋白脸呢？
1: 哦，或者是什么刀锥脸，
0: 刀锥或者瓜子脸。
1: 哎，对的，瓜子脸现在也不行，
0: 不流行了。
1: 对，
0: 这个
1: 都太丰满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伙来谈谈呢，碳水脸，听过这个词没有？还有刚才小云老师抛了一个蛋白脸啊。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这一周要背的金句，以赛亚书9:6。那么请大家呢也特别的为菲律宾，特别是南部那边啊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呢白熊不是在第五空间说诶有个海啸警告，我们就担心啊是不是日本那边，原来不是的。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呢就发生了8.2级的大地震，8.2级，很强啊。我们看了很多新闻画面，真的是震动的很厉害。那么我们为菲律宾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同胞华侨在那边的，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0: 好的，的生活小知识，请问您今年夏天您吃了荔枝了吗？
1: 吃了。
0: 你真的吃了？
1: 我们公司下午茶有啊。
0: 哦，也对，我刚好
1: 曾经有两天
0: 刚好没吃。
1: 但是呢我有点犹疑啊，第一次呢这个运气不太好，一打开来呢
0: 坏了，
1: 上面有虫
0: 啊。
1: 它其实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0: 哦，
1: 一打开呢，还好我自从呢，就是曾经呢，就是差一点误吃了有虫的荔枝跟龙眼之后，我每次呢吃荔枝或龙眼，一定先呢看看有没有虫。那打开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虫很小，而且呢那果肉是非常的饱满新鲜，那个虫是白色的，
0: 不容易发现。
1: 对，还好他，我真的看老半天，我觉得那是虫吗？就给同事看，同事呢就看了一下，他说是的，还好没吃。然后我就，
0: 万一真的吃了就。那是丰富蛋白质吧，
1: 对，丰富的蛋白质啊，但是呢心里有阴影。第二次再有荔枝的时候，我看它有点深深色色的，就是看起来不是太成熟，所以我就不吃了。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吃太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免得有荔枝病。
0: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荔枝的生产季节，它香甜多汁，很容易呢就一颗一颗的接下去吃了。但是呢，专家提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空腹空肚子去吃，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患了荔枝病。
1: 对，
0: 什么叫荔枝病呢？就是哇，突然感觉头晕啊，休克，更严重的我们都听过有休克的，
1: 对，
0: 因为低血糖。
1: 诶，不是说过这个高血糖的人不要吃太多荔枝吗？那是的，成熟的荔枝糖度很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呢高高低低不平稳的人啊，特别是高血糖，我们说过呢，一天不要超过3颗。
0: 3颗那么少啊，原来。
1: 对对，那这是民间说法，当然医生呢可能也会根据你的体质，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要超过太多了啊。
0: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清风校的留言，好逗啊，当年苏东坡一天咋能吃300颗荔枝
1: 啊？所以呢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人。你看东坡肉
0: 对，
1: 放在今天是很不健康很不营养的。
0: 不用拿他做例子，这个人比较特别。
1: 你知道从古到今就只有一个苏东坡，不会有苏二坡、苏三坡嘛，对不对？
0: 所以他不能当例子。
1: 或苏西坡、苏南坡、苏北坡，就只有一个苏东坡。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荔枝病。那这个未成熟的荔枝呢，含有较高的较高浓度的一种叫什么呢？次甘氨酸 A 毒素。
0: 很专业的名词，反正就是一个毒素了。
1: 对，它可以跟人体有另外一种甘氨酸的产生协同作用，抑制有一个叫糖异生，糖是糖分的糖，异是奇异的异，糖异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干嘛的呢？我们体内的这个糖异生过程是负责将我们体内的非糖化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或糖原，就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含糖的嘛，它把它转化成葡萄糖或糖原。但是呢，如果这个作用一旦被抑制，血糖水平就会下降了，有可能就引发刚才小燕老师说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致命。那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呢是哪一些年纪的人会有这个病呢？
0: 因为小孩肝脏的储藏糖原比大人少，所以呢主要见于在4岁到11岁的儿童，甚至呢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们是高发人群来的。
1: 所以大家记住了，成熟的荔枝好吃，但是日不过三，然后呢不成熟的荔枝绝对不要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创世纪29:1-28，选读部分经文。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他观看，看那田间有一口井。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和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他是牧羊的。拉班对雅各说，虽然你是我的亲戚，怎么可以让你白白服侍我呢？告诉我，你要什么做工资呢？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到了晚上，拉班带女儿利亚来送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到了早晨，看哪，她是利亚。雅各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先为这个满了7日，我们就把那个也给你，不过你要另外再服侍我7年。雅各就这样做了，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就把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创世纪29:1-28这段经文呢，是创世纪第24和27的回响。首先，第24里，以撒的爱情故事呢，开始于一口井。雅各也是在井旁遇到他生命中的挚爱拉杰，并且愿意为他服侍拉班14年。他主动争取这位女子，但是却波折重重。反观以撒顺服安排，就顺利地取得了挚爱。第27在用字上呢，有几个巧妙的重复。首先，27:35，以撒对以扫说，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来把你的福分夺去了。当中的诡计与今天29:25的欺骗是来自同一个希伯来原文字根的。第26，拉班以大女儿这样的借口来狡辩。大女儿原文所用的字词呢，意思是头生的，也是27:19里雅各自称为长子的那个字。他借此欺骗了父亲，得到长子的祝福，但如今却成为别人诈骗他的借口。第3，雅各骗取的祝福包括获得万民的侍奉，参考创世纪27:29。这个字在29一共出现了6次，都是指雅各为拉杰给拉班所做的服侍，为他工作。雅各本该被万民所侍奉，但他却花了极长时间去服侍他人。雅各曾经欺骗头生长子的福分，可以获得万民服侍，但是当他认识到心中的挚爱，就再没有
巧取豪夺，却是努力的工作服侍拉班，想不到竟然遇上真正的老狐狸拉班，被他所欺骗了，并且呢以投生的理由来作为狡辩。我们可能认为呢，这就叫报应不爽，但是对于蒙拣选的雅各，这更是上帝要给他的功课。就像他祖父亚伯拉罕，虽然曾经自把自为，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却一步步地继续磨练他的生命。雅各呢，也一样，最终蒙神的祝福和大大的使用。

雅各为爱情拼尽全力，那我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呢？自己为此拼尽全力之余，有让上帝来参与其中吗？表面看来，雅各恶有恶报，但其实呢，是神在磨练他。我正在面对的挑战，会否与自己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有关呢？就算这样，上帝也不会放弃我们。我看到他对自己做出了什么磨练呢？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创世纪29:25

0: 常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0: 太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1: 主耶稣爱你，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给自己一个微笑，让心情豁然开朗，不为昨天而懊恼，不为明天而迷茫，快乐而知足，宁静而致远。早安，这是来自呢大树今天早上给我们的问安。那刚才我们也呢收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透过李崇老师，我们一起呢听了创世纪29章1到28节的经文，人的自食其果和神给人的磨练。
1: 当雅各遇上拉班，我见到西弗约，他就说姜还是老的辣。真的，7年又7年终于抱得美人归的雅各呢，我觉得他比廉价劳工还憋屈啊。骗他的还是亲舅舅啊，小时候就听过一句俗话，
0: 后来的岳父，
1: 对，后来的岳父，小时候我们就听过一句广东话的俗语啊，他说呢，
0: 你用广东话说，我来翻译，
1: 可能经过很多年演变成不同的意思，就是风水轮流转呢？
0: 哦，风水轮流转，
1: 轮流转就是以前你怎么带别人，以后呢别人就怎么带你啊。以前的雅各怎么算计他的家人，现在拉班怎么算计你啊？两个人，一个是处心积累的长辈，一个是善于计谋的晚辈。我们不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神到底给雅各什么磨练，什么管教，让他从工于心计呢到学会真正的放手啊。其实我们听雅各的故事都听了好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可能在你人生每个阶段呢，你都会有不一样的领受的。或许我们心里头，我们内心深处呢，都有很多像雅各那种难以启齿的欲望，不断的想要追求，不断的想要拼命的给抓住。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诚心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要接受顺服神赐给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不是呢拼了命靠你自己去追求那些的欲望啊，是永无止境的欲望来的。
0: 谢谢我们的小云老师，让我们呢宏观去看雅各他的一生。他呢真的是被自己的欲望给害惨了，不然的话呢也不用离家，也不用呢受这个舅舅加上岳父的欺负，
1: 14年呢被骗婚了，多憋屈啊。
0: 对，然后呢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还是他个人的欲望在作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究竟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欲望蠢蠢欲动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了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作者欧祥江。思睿我儿，你今年刚3岁，看着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的心是多么欣慰和畅快。回想你年前加入我们欧家的行列，我跟你妈妈都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那时你两个姐姐，一个已经10岁，另一个也9岁了。神把你这支箭放在我的箭袋中，我心想，不知道这支箭什么时候才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神把你交托给我，也有他幽默的一面。你爸爸过去10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男性成长的课题，著书立说，你可以说是我对男性成长的信念实践的对象。希望这些理解和知识能帮助你更健康快乐的成长。上星期 我翻阅自己儿时的旧相片，我也有三岁左右的相片呢，样子跟你是多么接近啊。生命的巨轮就这样运转，爸爸已经踏入中年，看着自己的相片，也看着你天真活泼的脸，感慨时间是多么不留人呢。有一日你也会长大成人，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给为父的我有点沉重的感觉，我像是要把生命的棒交给你，你的成长成败得失我要负上相当大的责任。我自问，如果我是你学做男人的最贴身的榜样，我甚至是你生命中第一个英雄人物，那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的呢？我给你留下什么榜样呢？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父子情感的维系，爸爸是做心理辅导的，我亲眼看见，亲身听到不少儿子因为得不到或者感受不到父爱和父亲的肯定，他们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没办法填补。父子之间像有一大鸿沟，不容易跨越似的。所以呢，我儿，当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立志不做一个缺席的爸爸。你的起居饮食、欢笑眼泪、游戏休息，我都全情投入参与。我知道这早年与你紧密的联系是将来父子关系暴风期出现的预防设备，有了这种情感的维系，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把我们隔阻。所以呢，每当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看到你雀跃地欢迎我，呼唤我跟你玩耍，讲故事给你听，你永远是我优先次序榜上的首选。我知道在很多人看来，重要但不迫切的亲子时间可能会放次要的位置，但是我设身处地，在你这小朋友的世界里，爸爸比一切可爱的玩具更可爱，物件永远不能替代爸爸这最好的玩伴。真英雄的面貌。思睿，现在你能掌握的世界中，爸爸可以说是你的英雄。家中大小事情，爸爸都像一个万能的超人似的，你大部分的疑难来到爸爸的手中都能够迎刃而解。你坏了的玩具、破了的书，爸爸都能够为你处理。当我开车，你坐在我身旁，我知道你也很希望像爸爸开车那么威风，我也希望这份自豪和自信能够传递给你。看见你开始独立自主，很多事情都抢着要尝试要学习，我深信这种发奋向上的心是一个男孩子要培养的。但我很想让你知道，爸爸都有挫败和不足的地方，我也可以承认自己的错处，向别人求宽恕。正如有时候爸爸没有问因由就责打你，事后呢，我也会向你说对不起。因为我相信家庭是一个让人可以表现最真实的地方，而一个真英雄是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和软弱的地方。爸爸在很多圣经人物中也看到这一面，只有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软弱向自己、家人和神开放，神才会用我们成为一个真英雄。给你可以 不像我的空间。当你再大一点，进入少年期，你或许有新的英雄对象。爸爸看来有点老套了。我儿，我愿意给你一个可以不像我的空间。这是我需要自省和自我约制的领域。爸爸也有一些还没完成的理想。如果是可能的话呢，我是多么渴望你可以走上爸爸没办法踏上的路程。但是我知道这可能会违背了天父的造你的那个照命。我希望到时候能放下自己的期望，让你找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有朝一日，你的体能、智慧都会超越我，我愿意为你的成就感到自豪，不带与你竞争、批评的心，让你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汉子。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用我的生命多于言语，引领你相信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最终的学校对象。这是我对你的承诺。默想，遵守承诺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是对孩子长期的承诺。人的不足和软弱经常导致疏忽失信，然而因主的爱，我能爱，以致盖过了许多软弱。

0: Hello， 你好，是吗？
1: 你好，你好嘛？
0: 哎，你好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1: 对。
2: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
3: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3: 嗯，好吗？真的我放心。
0: 是，哎呀，庆贤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3: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一起玩。我也会，但是被庆贤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4: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唯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6月9号星期二，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当中的好像微尘的小女儿，还有呢我们的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还有大叔的女儿，都还是要考试的啊。那么从早考到晚，下午啦，不是晚上，所以我们今天整天呢想起这事呢，我们都要为我们当中的这些宝贝的年轻人来祷告。另外呢，看到了张孝四冒泡了，在第五空间，您好。
1: 您好。
0: 对，还有呢，荆州邓飞弟兄，诶，好像有一些日子没看您冒泡。
1: 您好。
0: 对，但是他说我不好。
1: 为啥不好？请跟我们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0: 嗯，因为呢，小燕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邀请大伙儿同心纪念您的啊。那么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好，这个点名完毕，我们来说说今天要探讨的新闻话题吧。碳水脸，
1: 碳水脸。话说呢，我前几天刚强啊，待会我们一起祷告吧，他说短视频上瘾了。我倒没到上瘾、但每天总会看一两条的。我就看到一个短视频吸眼球的标题，他说精致女孩不会碰的8样食物。他本身那个网红是做销售的，他说多年来我发现很多顶级美女客户都不吃这些食物的，有包括哪些呢？甜点呢、面包啊、方便面呢。我看完就觉得，我首先是摸摸我的脸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怎么这个年头连我的饮食习惯呢都能够决定我属于哪一类人呢？难道我吃的不好我就不算是精致小女孩吗？
0: 是，这个社会呢很喜欢贴标签啊，例如你是怎么样的人，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现在看看你自己身上是不是贴了好多标签。
1: 很多很多。
0: 有些标签是别人贴给你的，有些标签是你自己贴给自己的。其实到了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喜欢贴标签。什么时候呢我们才不呢做贴标签这件事呢？我们要记得，只有上帝审判我们，也只有上帝能够呢知道鉴察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随便的给自己还有给别人贴标签。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就是呢很明显的贴标签了，碳水脸。那特别刚才小燕老师说啊，刷短视频，我呢怕我自己上瘾，所以呢小红书啊、抖音啊我是很少刷的。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小红书，我上去我就发现，哇，大观世界啊，
1: 可能大半天你都在那个小红书里头的。
0: 对，我简直有一点忍不下去了，我忍不了自己啊，你怎么还在刷呢？所以呢这个刷短视频要小心。那么这个最近短视频上面呢，碳水脸三个字呢正像病毒一样的蔓延，镜头前的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蛋儿，哇，肉肉的，或者是没肉了，信誓旦旦的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穷人才会有的脸呐。那评论区里头呢，有人就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 那个下颚线，
1: 嗯，
0: 啊，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1: 下巴那块肉了。
0: 对，然后呢，佩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那也有人自嘲啊，吃不起牛排，只能啃面条，活该脸大。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
1: 嗯，哎，
0: 就是怎么样减肥，怎么样让自己美一点。不知何时呢，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那包括我们的碳水食物也遭殃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不可少的营养成分呢，啊，但是呢现在成为穷的代名词了。
1: 在节目开始我不是说了蛋白脸吗，
0: 嗯，
1: 其实这个年头呢把碳水脸跟蛋白脸拿过来区分呢，也真的会你见到很多毒辣的形容词，这个网络术语呢我们都追不上了。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地指出，你们讨厌的被你嫌弃的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的，应该占每天能量摄入的大约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
0: 嗯，
1: 正常摄入全谷物、薯类等等那些优质的碳水呢，跟脸部脂肪堆积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0: 是，
1: 也有医生公开澄清这个误区，啊，表明呢，我们脸部的轮廓呢，主要是由骨骼、肌肉、脂肪分布决定的，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遗传、年龄、激素的水平影响更大的。你单纯归咎于这个碳水真的很冤枉啊，就像喝水都胖一样的误区，一样的荒谬来的。
0: 对，那所以呢千万呢减肥不要再减碳水了，该吃就吃啊。
1: 嗯，
0: 碳水脸说法的流行呢就折射出当下社会呢越演越烈的身体焦虑。哇，特别夏天来了，我今天看到有一则新闻，真的今天的热搜新闻，一位40几岁的女士为了减肥，嗯，长期戒断吃碳水食物，例如啊，嗯，面条啊，反正那些谷类的，
1: 什么都不吃啊。
0: 对，结果呢，他的那个好像不足50公斤，
1: 嗯，
0: 我觉得还行呢。如果他150几公分、40几行的，可是就是因为呢不够营养全面，他的头发掉了一大把
1: 哦，
0: 头上秃了好几块，
1: 嗯
0: 啊，所以要小心。有的商家也为了推销什么抗糖丸呐，
1: 代餐粉呐，
0: 对呀，啊。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低下，就是因为你穷只能吃那些粗面条粗面包，
1: 你活该脸大。
0: 对，所以呢蛋白脸啊生酮脸啊成为更高级更精致的代名词，但很危险啊，
1: 嗯，
0: 这种通过饮食外貌划分出来的圈层，就是哪一个层的哪一个圈的，
1: 你是属于哪个层次的，啊，
0: 嗯，或者是你是哪个圈的，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对立。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相关的笔记之下呢，嗯，常见果然吃外卖的都这样，
1: 哦，
0: 农村出来的饮食习惯改不了，
1: 一家子碳水脸呢，连人家家人都会被侮辱啊。
0: 这种恶意评论呢，恶意的评论比比皆是啊，将饮食选择跟家庭背景捆绑的攻击，让普通人的餐桌变成了什么呢？
1: 原罪现场。我们见到互联网上呢流传着一个说法，只有精英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活得比较精致一点的，干练的，而穷人家呢只能通过廉价的高热量食品来满足自己，所以呢你们活该肥胖。因此呢这个碳水脸不仅是对于一个人外貌的评价呢，现在呢无缘无故呢贴上了懒惰、贫穷、不自律各种负面的评价。
0: 哎，我们对有一些啊，比较胖比较丰满的人会不会也有这样呢？
1: 会的，你懒所以你胖，
0: 对，你不自律啊，不节制，
1: 嗯，我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对，所以再一次的说，不要随意贴标签啊。那这个碳水脸源自什么呢？就是一直我们听到的
1: 美。
0: 对，瘦就是美，我们要承认一个人瘦下来的确
1: 真的会好看一点的，
0: 真的会好看，
1: 轻盈一点的，
0: 对，年轻一点，但是那是健康，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究竟美是什么呢？真的瘦就是美吗？的确某一方面来讲是的，但胖不是美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呢？但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就算一个人因个人原因肥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这样贴标签呢？所以今天我们停在这，让大家去想一想。
6: 爱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0: 我们要补充一下啊，刚才讲的碳水脸、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呢，现在的问题是呢，很多人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都是精致的。
1: 嗯，
0: 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呢？比较呢自然的糙米啊，还有呢这个品种要多一点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吃的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周的金句。昨天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八章和九章的上下文关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首先上半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位婴孩的降生是上帝赐给罪人的一份恩典的礼物。以赛亚用充满盼望的语气描绘这位即将来到的救主，仿佛呢他已经来到了人间，并将成就伟大的工作，战争的止息，真正的和平与喜乐。根本原因就在于呢弥赛亚的到来，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并非因我们的功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文用四个称号描述这一位的弥赛亚。
0: 嗯，
1: 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个称号，明天再给您分享后面两个。先说奇妙测试，奇妙和测试合在一起就是奇妙的测试。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翻译为神奇谋士。那奇妙这个字呢，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神对百姓施行的超凡难以理解的作为，或者神的审判以及救赎。测试呢则有给人劝告谋士的意思，所以呢奇妙测试这个称号就告诉我们，弥赛亚他拥有治理国事、带领百姓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人类统治者，而是呢能够制定完美计划也会亲自执行的一位救主来的。
0: 嗯，再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全能的上帝这个词啊，这是一个极其具有分量而且充满敬畏感的称号。全能指的是无限的大能，上帝则直接表明了这位弥赛亚就是神自己。在旧约中呢，全能的上帝呢是耶和华自己的专属称号，用全能的上帝来称呼弥赛亚，清楚地表明弥赛亚的身份非同寻常，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间的君王，他更是上帝本身。
1: 嗯，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意味着这位来拯救我们的婴孩拥有统管万有的能力，他没有任何的黑暗困境或者是仇敌能够超越他的权柄。
1: 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两个称号，我们一起默想基督作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上帝的这两个身份，你曾经在哪些事情上面体会过他的奇妙和全能呢？
2: 你是我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0: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保守看顾，感谢你保守今年的高考顺利举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求你让学生们在最后一天有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完成人生一场重要的考试。我们纪念到几位家人他们的宝贝，我们还纪念到已然世界还有大树还有微尘他们的孩子们，希望呢他们的孩子们在考场上都能够好好的发挥。愿你亲自纪念所有为高考付出过的老师、家长们，还有努力的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的努力，让这个考试的过程是公平有序的。我们看到这个月的中呢，中考也即将来临了，不同学校的期末考也临近了。我们愿意把所有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他们有稳定的情绪，有清晰的头脑，也帮助他们呢复习有果效，在考试的时候呢不要慌乱，也帮助他们呢卸下心里头不必要的负面压力，以平常心发挥所学的。主啊，我们把日常的生活，我们把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遇到的事情都通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呢，信望爱今天下午呢他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他可能心中都有点小担心呢，求主保守整个过程都是顺利的，让他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也希望呢这个检查报告出来呢也没什么大碍的，只是做一个例行的检查而已，保守他的身体呢能够呢好好的健康的。我们也纪念到甘肃的王弟兄，最近可能天气转变呢，他也正在感冒，可能有些喉咙不舒服啊，打喷嚏啊等等的，求主施恩眷顾，大大的医治他，让他呢好好的休息，能够呢赶快的痊愈呢。我们特别今天纪念到一位呢77岁的刘弟兄啊，刘弟兄他现在情况呢比较严重，因为他在深切治疗的病房，经过检查发现呢弟兄他患有直肠癌，还有这个肠梗阻，可能目前呢怀疑是不是癌细胞转移呢，今天看到有腹水的情况，而且呢弟兄也有出现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我们迫切的求主能够医治，求你的爱临到，求你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到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相信了他的家人们，他的弟兄姊妹呢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主啊，我们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你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你谦卑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把心中所有的恐惧忧虑都通通的告诉你，求主仰望，求主看顾保守带领啊。我们特别也纪念到昨天菲律宾南部的地震啊，非常的严重啊，刚刚见到那个情况呢，已经目前增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而且很多人都要急着要散去到安全的地区，求主保守整个救援过程都是能够顺利的，能够尽量救更多的人，也希望那些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全的到一个地方好好的安顿下来。我们也求主保守纪念，因为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余震的机会发生呢，求主保守当地居民的安全，让他们呢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啊。主啊，我们再次呢把我们心中，把我们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都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带领。特别纪念到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保守家人们他们的工作顺利愉快，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
2: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1: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的来祷告。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真的有点难以预测，而且呢很多时候可能会遇上大雨，甚至雷电交加，所以出行一定要小心，也不要忘记今天呢从早到晚8:30呢这个冉冉要考试了，我们继续的为高考生来祷告，然后呢也继续的关注呢菲律宾地震的消息啊，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0: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0: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助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吧。先听听大哥是怎么，因为这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听听看志祥大哥，你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只要家庭的话，我是喜欢我，那么想这种自主人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就是很单太喜欢是。跟他谈恋爱到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还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是很不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

0: 来到婚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啊，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1: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2: 威胁来了。
0: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的，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是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只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讲，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
3: 哎，
0: 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但是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一种情感的意义，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所以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2: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0: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这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了，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都这样。我不懂，哎，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侍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说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 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自己的，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直到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炒，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2: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她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0: 我是志祥，
1: 我是 Agnes，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3: 嗯，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2: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
3: 嗯，
2: 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
3: 嗯，
2: 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3: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哈，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
2: 嗯，
3: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3: 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2: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3: 嗯，
2: 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十一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3: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啊。
2: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3: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2: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7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3: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2: 对，
3: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2: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3: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的苦刑，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2: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3: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5:29。
2: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3: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2: 嗯，
3: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2: 嗯，
3: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2: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

0: 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呀。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0: 好，我们下次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的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地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这个时候，圣经写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将继续荣耀他。当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内心忧伤恐惧，呼求天父愿意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荣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1: 诗篇第六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3: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

0: 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1: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针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生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会活在恐惧之中，总怕坏事会临到我们。我们经常担忧，会害怕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也会害怕死亡。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诗篇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诵读。因为当我们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害怕生病，怕仇敌，怕死，怕犯了罪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恐惧，却仍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成就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怒气。当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知道那一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也会忧伤恐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客西马尼园时的站立，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了地上。我们也可以想起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心中大大的战栗和各种害怕的思绪带到他的面前，他应许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天父会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了我们身上，神的平安 也会大大临到我们。愿我们常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到世人座前，如大卫一般向神倾诉吧。

你应许的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义。

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我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8章到35章。让我再次介绍本篇的两个要点。第一，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我很简单的说一下，上次说到雅各不仅体格强壮，也有很强的意志力，他很有野心，认为没有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他为人精明、灵巧、机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玩弄手段和诡计。不管用的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雅各都要成功。如果你探讨雅各的一生，会发现雅各的内心深处诚心地渴慕着属灵的事。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毁掉这种渴慕，但这种渴慕却一直存在。这一点很有意思。雅各欺骗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他不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因此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好，我们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创世纪二十八章记载了雅各在伯特利经历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雅各却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他在回故乡哈兰途中梦见了天梯，满心敬畏，大声呼叫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雅各起了一个誓，后来他忘记了，但上帝却没有忘记。有意思的是，上帝启示出雅各是施诡计的人。之后，雅各这个总是试图靠着自己力量来达成目的的人，发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与自己签约。上帝已经面对面与雅各相见，但雅各却还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因此，第二次关键时刻来临了。我要把这关键时刻称为庇鲁伊勒的关键时刻。上帝要雅各放下自己的意思，雅各决定离开哈兰回家，他要带走他的家人、他的羊群和牛群，他准备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回去见他父亲，他从哈兰起行720多公里之外的别斯巴去。接着创世纪32章第13节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圣经接下来说明他要送给以扫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将这一切交给他的仆人。雅各吩咐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你过去的时候拿着这个。雅各所做的就是将他的仆人分散，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队随从。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中的一小部分交给他的仆人，并且让他们分批去见以扫。他这么做的理由很显而易见，令他的仆人看起来人数更多， 如果他的仆人分批过去，看起来人数更多，那以扫一定会很震撼。因此他吩咐他的随从去让以扫觉得很震撼。现在他的家人不跟他在一起，他的仆人先行离开，把东西送到以扫手里。雅各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避开那与他有仇的哥哥可能会带给他的危害。最后他来到32章的结尾处，读到上帝如何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来得到雅各这个计谋家。雅各惊慌地祷告，并开始他那属肉体的计划。他仍然是那个计谋家，密谋解决问题，分批差遣他的仆人将礼物送到他哥哥手里，企图安抚他哥哥，他独自留下来。就在那里，上帝与他面对面相遇。他要你留意接下来几节中所发生的事，因为这几节概述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想这么做，但却意识到上帝要你那么做而感到挣扎？雅各是典型的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创世纪32章刻画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有此经历，那么这段经文一定能帮助你。首先，上帝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孤身一人的时候。请注意24章说只剩下雅各一人。你知道上帝会对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做什么呢？他会逐渐挪去支撑他们的体系，他会逐渐支开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并控制的人。上帝会逐渐除去支撑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体系，直到他们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雅各再也做不了什么，他现在只能等待。对于一个按自己意思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什么都做不了更让他们沮丧。上帝对雅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管教他。注意创世纪32章第24节结尾之处这么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英语圣经中，人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字母，因为这里的人显然是上帝的显现，或是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启示。雅各没有主动和那人摔跤，这一点必须注意。我听过一些强而有力的讲道论述祷告时引用那段经文，那人以为雅各去和那人摔跤，就像我们祷告时必须与上帝摔跤一样。圣经没有说雅各去和那人摔跤，而是说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那个人和雅各摔跤是为了粉碎雅各对自己的信心。上帝在管教按着自己意思行而不愿按上帝的意思行的时候，其实也很痛苦。如果上帝不得不再管教你，那他会不惜一切来管教你，直到你破碎自己和他心意。就如雅各在故事的结尾一样，上帝管教雅各之后，第三件事就是使用人的反抗来得到雅来得着雅各。注意创世纪32章第25节说道，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圣经说雅各反抗。雅各反抗旧约时代上帝的显现，就是上帝这件事反映出他的力量，他是强壮的人。而当然这一点令问题变得更严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得着一个强壮的按自己意思行不可放弃的人。上帝已经以温和的方式在雅各的身上动工，所有温和的方式都用完了。因此上帝现在必须出最后一招来让雅各明白，掌管他生命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 上帝只是简单一击就打败了雅各的力量，让他完全再也无法反抗。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仁力。雅各臀部的筋被扭伤这件事，有一点很有意思。旧约注释家之一的詹姆斯·麦康奇说道，他与一位医生交谈期间，曾经询问大腿窝的筋，这是圣经所用的词。那人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位医生是这么说的，大腿窝是人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连一匹马也无法将这个部位扭脱拉直，唯有上帝先扭他大腿窝一把，才能将他扭脱。那一瞬间，雅各失去了支撑他身体的中枢，他瘸腿了。在丰盛的祝福临到之前，自我必须先被破碎，因此上帝所做的就是触摸雅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令他瘸腿。上帝拿走雅各摔跤的能力，如果你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那你就不能摔跤，因为你攻击对方的根基已经不存在。因此上帝使他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让他不能靠自己的力气站立。接着在创世纪32章第26节出现了巧妙的改变，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雅各不再反抗上帝，在25节到26节之间发生了一些事。雅各从反抗上帝变成紧紧抓住上帝。圣经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看了，雅各一直在和这位上帝搏斗，他一遍一遍地与这个以人的样式显现的上帝打斗。突然间他变得很无助，现在他再也无法搏斗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生命。上帝说，容我去吧。雅各说，我不容你去，现在我知道你是谁，我要倾尽自己所有抓住你，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比25节和26节之间更清楚显出雅各自我的破碎。雅各瞬间从诡计多端的人变成紧紧抓住上帝的人，从反抗上帝的人变成安息在上帝里面的人，从狡猾的人变成被征服的人。这就是上帝一直以来想在雅各身上做成的事。上帝要雅各信靠他与他的应许，停止反抗他，停止靠着自己，停止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雅各不愿意，他就是要按着自己意思而行。他就像小孩吵着说，我要自己来，但上帝说不行。最后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当然第27至29节告诉我们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之后带来的结果。结果就是雅各得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你知道吗？问雅各的名字就等于要他承认很多事情。你一定很痛恨自己被取名为用诡计抓住的人，对吧？有人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用诡计抓住的人。雅各承认自己是谁。上帝说，你的名不要再叫用诡计抓住的人，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29节说，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换另一种方式来说，我相信上帝这么说的意思是，雅各，你知道我是谁。上帝就在那里祝福他，于是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与上帝摔跤，这关键性的一件事，最终使雅各的自我破碎。结果是什么呢？我观察到几点，我已经把这几点写下来。 首先你会有新的品质，他再也不是雅各，如今他成为以色列，从耍诡计的人成为以色列，意思是上帝的王子，这是多么奇妙的改变啊！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做成的事，他要破碎我们的自我，从而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其次是新的能力，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成为以色列，但由于以色列总是按自己的意思行，因此上帝只好不断管教他，直到他说，好的好的，耶和华啊，我投降，我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人，现在我愿意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雅各有了新的品质，新的能力，圣经说，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三，雅各有了新的经历，圣经说，他面对面看见上帝，多么蒙福的相交啊。我针对雅各的一生记下了几个要点，我认为这些要点很正确，我可能也曾听过这些要点，只是我这次研读雅各的一生的时候，才对这几个要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我看来，基督徒所受的试炼来自两个源头，撒旦或上帝。我认为试炼是这样的，撒旦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试探我们，以便毁灭我们，而上帝则在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试炼我们，以便使用我们，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点。为什么上帝要在雅各最有力量的一面试炼他？上帝要使雅各的力量破碎，以便让雅各不再信靠自己，而是信靠上帝。上帝要雅各成为懦夫窝囊废吗？当然不是。上帝要他变得强壮，靠着他的上帝变得强壮，而不是靠着自己变得强壮。上帝不断在雅各身上动工，直到雅各自我破碎。雅各与上帝摔跤的那一夜，有两件事发生在他身上。首先，他那强烈的自我破碎了。这一次摔跤在雅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因为圣经说他的大腿就瘸了，如果不瘸腿，雅各就不能行走。每次读到年老的雅各时，你都会看见他瘸着腿走路，瘸腿行走，每一步都提醒着雅各，他不再靠着肉体的力量行事，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行事。他瘸了腿，却得着了生命。有人会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呢？为什么上帝要等到雅各离开别示巴后才与他摔跤呢？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上帝给雅各机会心甘情愿的降服，除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否则上帝不会在我们身上使用这终极方法。想想上帝给雅各多少机会，但雅各却再三拒绝这些机会，最后上帝不得不使用终极方法，以他的能力在雅各生命中掌权，最后雅各无法胜出。他于是抱着他的对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就是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做的事，打从第一天开始，上帝就希望雅各紧紧抱住上帝，紧靠着他，因为上帝要雅各在他里面得着祝福，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祝福。身在比鲁伊勒的雅各所经历的第二件重要事，当然就是他的名字由雅各变成以色列。一旦雅各愿意面对自己，上帝问他说，你是谁？雅各说，我是耍诡计的人。接着上帝就使他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人，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你一定很希望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你一定很想说，我们等了那么多年，雅各啊，你终于改变了。你猜怎么？雅各又重蹈覆辙，这一点很激励你，对吧？有一句老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就是雅各的遭遇，雅各生命得改变，这持续了一阵子，但不久后他又在故态复萌，又在耍计谋，上帝必须继续动工。 请你注意雅各生命中的第三个关键时刻，就是舒哥的关键时刻，他又再耍计谋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3章13到18节，让我来概述33章首几节经文。最后雅各与哥哥以扫碰面，他们的见面很和平，他们决定，我们分开太久了，接下来我们决定一起前行，我们要回到最初的地方，在我们父亲的地上安居，我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家人。雅各与他的家人仆人加上以扫的家人仆人就是一家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3章13节发生了什么事。阅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笑，反正我是笑得很大声。创世纪33章12到17节说，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行，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你这个骗子，你告诉以扫自己随后就跟来，你说自己一定会回来，但你满脑子其实在想着不跟以扫回去，你根本就有其他计划，你不气雅各吗？这个人根本不可靠，你不久前才以为他改变了，他与上帝摔跤得了新生命，但他又重蹈覆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雅各这么做的后果。雅各看来无可救药，他又再耍计谋，后果是什么呢？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猜猜看，创世纪33章在哪里？就紧接着33章之后，你知道为什么迪娜会被侮辱吗？你知道为什么迪娜的哥哥们杀了事件城里的人吗？你知道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屠杀和大破坏吗？因为雅各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没有跟随以扫回到他的故乡，他再一次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从上帝第一次管教雅各开始算起，30年过去了，雅各虽然想方设法反抗上帝，但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又用了另一个方法来得着雅各，那是第四个关键时刻，就是发生在伯特利。上帝成功让自己的意思成为雅各的意思。这段事迹记载在创世纪35章，因为篇幅很长，我们要留在下次节目仔细查考。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读创世纪35章，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事情的经过。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仍旧和你探讨雅各的一生，继续分享在他的生命里中的第四个关键时刻，以及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习到什么属灵功课，请准时收听，得到真道的造就。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或有什么疑问，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的恩惠与慈爱常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块儿查考圣经，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能够有时间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大半了，不知道您在收听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的地方呢？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利用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交流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34章，我们要一块来研读。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呢，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信息中间带给我们安慰，同样也带给我们警惕。我们所以感到安慰，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在困境中他安慰他的百姓，在他们家园尽毁的时候，他复兴和重生的应许赐给神的百姓，叫他们不至于绝望。同样，他的大能也必定要成就这个事。而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见他话语已经应验了，神的信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既然信靠也是投靠这一位神，有什么难关是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过不去的呢？我们所以感到警惕，是因为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和限制。虽然神从古时候就教导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还是一代又一代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就招来管教和审判。从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一个鉴戒，盼望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机会。相反的，我们更是彼此的提醒警惕，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25讲。之前呢，我们谈过了30到33章啊，是耶利米书当中的安慰之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往下看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耶利米书的34章到39章。34到39章呢，谈的是约雅敬、西底家年间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先知再次受到的迫害。我们在当中看见神选民的一个顽梗悖逆，同样也看见了先知那个坚固的心智。今天我们要先来讲34章，我们的主题是对西底家和百姓的宣告。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这一章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段落是在34章1到7节，是对西底家的信息。第二个段落是34章8到22节，是对背信的百姓的宣告。在耶利米书34章1到5节啊，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经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那耶利米书34章6到7节呢，就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危急。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家。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在主前589年，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军队呢，就大举的进犯。第二年巴比伦军队呢，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大剩下的城邑不多，只剩下两座坚固城，就是拉吉和亚西家。
那么耶利米向西底家王传递耶和华的话说，巴比伦王将用火来焚烧那个城，可见这个毁灭是一个完全的毁灭，彻底的毁灭。但是耶利米继续的预言呢，西底家将要面对巴比伦。那么34章第三节当中的言与口啊，既是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么就必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了。那么可想而知，西底家基本上是无处可逃的。不过神应许，如果西底家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世，人民也必为他的死来举哀。那么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底家呢，他并没有平安而死，因为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器，是属于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期的。那么在其中的一块陶片上呢，刻有一些文字，是一名军官呈交给在拉吉的上司的一个信息，说他正在观看从拉吉发出的讯号，但他却看不见从亚西家发出的烽火。他大概是在亚西家陷于巴比伦人的手之后呢，发出这个信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他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因为害怕向王说出实话而惹王的怒气，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早就习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说神要他说的话。但是西底家呢，他显然是在惊怕中举足不定，他不敢接受耶利米的劝告出去投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十足的信心来仰望耶和华。可是当他听见神说话是那么严厉的时候，他却不敢不敬畏神，因为眼前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轻视神的话，只是呢，他的内心却是不甘心敬畏神。这不只是西底家的光景，也是众百姓的光景。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往下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勉为其难的来听神的话。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4章8-11节呢，就记载了一件西底家在危难当头的时候呢，急于想要讨好神的事儿。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他们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希伯来的奴隶呢，应该在第6年之后释放，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2-11节、利未记25章39-46节，还有申命记15章1节，还有12-18节的。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仆役的仆婢的一些教训。奴役的年期呢，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但是犹大多年都藐视其他的法则，自然连奴隶主人呢，也不肯按期来释放他们所属的奴隶，不愿意遭到损失。
不过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危难当前的时候，西底家王却突然和百姓立约，要他们释放奴隶。事实上他们的确呢也释放过奴隶，只是我们如果用心想想就知道，这只是一些应付神的一个表面功夫。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讲到底什么是最惹神动气的呢？ 神几次讲到审判他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外邦的偶像，行神看为恶的事。既然犯了这个根本的大罪，其他神的吩咐也就不遵守了。那现在兵临城下，他们说要悔改，可是没有往向神认罪归回神这个骨子里边去改正， 却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他们想起律法上是不允许他们把弟兄当作奴隶，现在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想说，啊，我们悔改吧，现在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让这些弟兄都自由回家去咯。然而我们都能够推想，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别的动机。 为什么呢？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水和食物都是那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如果再蓄养这些奴隶，已成为一种经济的负担。有人也会想，释放奴隶可以增加防卫城市的人手，而且就是现在不释放，到巴比伦人把城攻破的时候还是要释放啊。那不如 当下做个顺水人情，又可以讨神的喜欢，同时呢好像也可以得到仆人的一些欢心呢。当然

来继续来服侍他们。所以从这些现象可见，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想要顺服神的吩咐。他们这么做当然大大惹神的愤怒。接下来的34章12到22节就描述神的愤怒和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4章12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这些人发出一个信息啊，他只是耶利米提醒他们呢、啊，他们也曾经在埃及为奴，并且律法明文的规定，希伯来的奴隶呢，必须在第7年被释放。他们既然曾经一度为奴，当然也应该有一颗连续的心，连续为奴之人。他们曾经释放奴隶，这个举动是蒙神悦纳的。可现在呢，他们却又反悔，以致在34章16节，神说他们亵渎了自己的名啊。那听到亵渎神的名，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到神的愤怒呢？亵渎神的名是一项大罪，人犯了这个10诫中第二条的大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怎么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勉强原来他们释放的奴仆回来，被神说成是亵渎自己的名呢？如果我们用心看上下文，就会发现之前西底家和百姓都是在心不甘情不愿，想要讨好神，好让神救他们的情况下来释放奴隶的。他们好像在和神做交易一样，对神并没有存敬畏的心，好像在对神说，好，神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要听从你的话了，那么我们听你的话，你要解救我们，不叫我们落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也看透人的心。你想百姓这样的心态能够让神喜悦吗？而且我们注意到34章15节提到，当他们想到要释放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神名下的殿中，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集中的站在神的殿里，在那里用立约的仪式来宣告释放奴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没想到事后他们又反悔，以致呢，在34章17节，神用了一个讽刺的讲法来表白啊。既然百姓不肯给予为奴的同胞自由，那么神就要叫他们受国破家亡的苦难，这种的自由。神的百姓是不能够轻忽与神所立的约的，当他们随便背约毁约，就要承受审判。所以耶利米书34章18到22就宣告了神的审判。经文这么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劈开，分成2半，从其中经过，
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

0: 行着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战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22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耶利米书34章18-19节的记载呢，让我们想起立约的严肃。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在创世纪15章9-17节亚伯拉罕和神订立盟约的那个动作。这是一个严肃的仪式，百姓说要释放奴隶的时候，曾经呢把牛犊牵来，把它杀了，劈开分成两半，然后立约的人就从当中经过。这个暗示着双方如果背约，就会招致同样的命运。立约是严肃的，可是百姓呢却轻忽了与神所立的约，这就亵渎了神的名，因为他们把神圣名那份尊贵神圣变得平凡了。他们曾经奉神的名立约，现在呢他们反悔背约，就代表他们轻视神的品格、神的尊荣和神的权柄。他们将神看得随便，看神好像是一个很好打发的人。他们一直以来不顺服神的吩咐已经是得罪神了，现在他们在神的殿中用庄严的仪式与神立约，做了这些外表看起来很敬虔的事，但是后来又背约，不遵守先前的约。那么这些呢，其实就再再表露了他们内心实在是不敬畏神，他们对神短暂的顺服也是虚假的，而神看透了他们的心呢，因为他们背约，所以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像劈开牛脂一样来审判他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盼望今天给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让我们想想我们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曾经很严肃的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与神立约呢？还是我们以为只是一时的热心与神立约，甚至我们也毁约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西底家和百姓的反应。或许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他们所作所为很过分，他们欺骗神，他们甚至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想想，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呢？平常生活没有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行我素，虽然可能我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也会做一些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做礼拜、查经、聚会、祷告、奉献，我们都会做这些基督徒的一些功夫啊。礼拜天去教会呢，我们去崇拜，我们也讲彼此相爱，唱诗歌，可是我们心可能离神非常非常的遥远。很多人做基督徒只是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好像只有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才是基督徒，那么周间的时间是不是真正我们的生活也讨主的喜悦呢？在周间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理会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尊主为大呢？平时是不是我们并不理会神的话，到了危难当前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来求神帮助吧。我们祷告，我们奉献啊，甚至我们进食祷告等等。但是到了难关一过，很可能我们就又变回老样子了。我们跟神立的约，会不会好好的守着呢？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到底又有多认真地去做呢？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打心底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呢？在约翰福音记着主耶稣的话，耶稣在那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个敬拜神的人那个生命的品格。但愿我们不要光用嘴唇或者是外表的行为来欺哄自己，来欺哄神。我们应该用真诚实意来爱他。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神的心，是不是？我们爱神，那么很自然我们就必然乐意也会遵行神的吩咐。我们爱神，也就必然会尊他的名为圣。不要让主导文里的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口头禅呢、啊，让它能够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真正对神的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同样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对神也仍然有一颗更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呢，真正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些外表的假象，好像叫别人看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却不是真正的讨主的喜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对百姓的责备，我们看见这些百姓曾经和神立约又毁约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解。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努力哈。好，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先暂时分享到这儿。下回呢，我们继续是要看耶利米书35章，所以还是提醒您，请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先加预备。盼望呢，透过真道分解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够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愿神也赐福你。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4: 爱是有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二位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甜美当然，因为你们是深爱对方的5年的恋爱的长跑，一定是在世人的眼中看已经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爱的根基了。但是我们深信，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把这些东西冲淡的。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大的一个幽谷，就是在你们的婚姻里面，让你们常感觉到哇过不下去了，有没有这种 moment？有没有这种真是整个人要崩溃的这些时刻，有吗？
1: 当然有的，我们夫妻其实是两个性格跟观念差异很大的人，不管是在家庭的成长、金钱观、儿女的教育方式上面都常常有强烈不同的意见。我是比较节俭，凡事就倾向于简单。那我的妻子呢，则认为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就要值得投资。那我认为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他却很重视培养跟训练，希望孩子们能够学钢琴、运动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蛮大的争执。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冲突严重到我们要请主任牧师亲自到家里面来协调，来让事情平息。那段时间也让我们深刻的看见，若是只靠自己的性格跟坚持，再相爱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那后来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句话深深地提醒我，做丈夫的责任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学习舍己跟爱。我也逐渐地明白，我自己必须成为家中属灵的带领者，不只是提供生活的需要，更是要带领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于是我就开始固定地带领家庭读经，彼此带导，也学习主动地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那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家庭其实是操练敬虔最真实的地方。愿意在冲突当中谦卑和好，彼此饶恕，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0: 真棒！那胡康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你提到说你跟孩子道歉，跟妻子道歉，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哈，尤其是其实您二位这一辈的人来说更是难，因为我们哪有父母的错，对吧？父母都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能够这么去做，真的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非常发旺的一个状态。那刚刚你有提到说，甚至严重到请主任牧师来家里协调。刚刚我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没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很有可能殷勤姐会变成那种就是现今时代的虎妈。然后胡康哥提倡的教养方式是放养的，就是随便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精养的这种状态。你们二位是不是最大的冲突就是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面呢？还是说你们原生家庭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其他的好多，比如说生活习惯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 基本上的冲突，因为我刚刚听到胡康哥有分享说，你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人，但是殷勤姐呢，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那殷勤姐，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呢，是在原生家庭上其实是还算是蛮相近的。那这一点不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倔强、自以为是的人了。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刚刚提到西先生呢，他非常的愿意成长，他也一直以终身学习为他的目标。我就记得说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大概是几乎是第一堂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了主任牧师跟师母他们亲自带领的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课程。那一堂课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眼光被打开的经历，我觉得很惊喜哇！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需要的。那我自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一些争执，我就说，哎，我觉得我这些我都想过了嘛，因为先生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呢，我就坚持己见。那我记得呢，在我们已经结婚了25年之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发信息大陆对我说，哎，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你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向我道过歉呢。我也吓了一跳。我回想一下，真的好像每次自己有错，自己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来道歉。但是呢，我觉得胡康他是一个很能够带领的人，带领孩子啊，带领我，他就会鼓励我，他不会说让我更加的不舒服哦，他就鼓励我，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很羞愧的开始认真的反省自己，那当然随着生命的慢慢的被主来调整，我自己也很愿意改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婚姻真正的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而是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被修剪、被改变，也愿意为爱来放下自己。
0: 哇，好美啊！好开心听到您说25年了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道歉，这样还给了我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有3年不道歉。当然，其实这个过程啊，当你们从45年的角度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25年真的还很不成熟，因为还有20年可以过。其实我们真的在你们面前就是像个小 baby 一样的，无论是在生命、在婚姻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但是原来走到那一步才会回望，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成长和改变。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刚刚非常感动您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到你们二位都讲到道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再完美的丈夫和妻子，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我们也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哪怕那一个不是出于恶意的一种决定也好，臆想也好，或者是论断也好，其实也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意识到说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标准，让这个家庭围绕着我的标准来运作。那一刻，我们才有可能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舍己，就是成为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舍己的去跟从他。其实，您二位回望这4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不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你们在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过程呢？
2: 是
1: 对
2: 的，
1: 呀，我
2: 是。
1: 是非常同意。我们信主之后，我就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是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犯错。我也只是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在大事小事上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来调整我自己，我做错了，我就勇敢地跟妻子也跟孩子们道歉。我常常也跟孩子们，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说：“爸爸其实很不完全，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竭力要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常常做不到，你们也为爸爸祷告。 我在神面前也是常常要反省自己，就觉得说我该做的或是没有去做，或是不该做的又去做了，愿意说能够在言语行为上面跟神认错，也跟人道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啊能够得胜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秘诀。
0: 哇，我觉得这个秘诀太棒了，因为很多人以为得胜的秘诀就是做得完全，做得更好。但是胡康哥刚分享的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法宝，就是软弱之道。我越发的愿意在神面前降服，承认我自己是软弱的，靠着我自己不能做，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然后呢，这样反而为儿女就形成了一个救恩之路，就是他们不需要做的按照那个律法主义去要求自己，而是透过父亲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愿意真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存在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英琴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英琴，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上回我们学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自愿被掳归回的历史。而今天的以斯帖记则是记录了被掳的犹大百姓如何在异邦存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以斯帖记。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时空背景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但场景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以斯帖记是关于被掳的犹大人离散居住在外邦帝国当中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犹大人当如何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安然度日呢？前两讲我们所谈的以斯拉尼希米记是针对那些愿意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大人的故事，以斯帖记则是聚焦于留在异地的犹大人。通常注释书介绍以斯帖记会提出五个值得注意的议题，分别是：第一，以斯帖记纳入正典的争议；第二，以斯帖记所描述的历史是否正确；第三，以斯帖记叙事的文学手法；第四，希伯来文经文与七十世译本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差异与比较；最后是以斯帖记的神学思想与伦理议题。我想先谈一下第三点，文学手法，最后再来谈剩下的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以斯帖记。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亚哈随鲁王废黜王后瓦什提后，挑选了犹大女子以斯帖为新的皇后。而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曾经救亚哈随鲁王免于太监的谋害，却没有因此受赏赐。波斯宫中有一个大臣名叫哈曼，哈曼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向他下拜，就策划灭绝犹太人，并得到了王的批准。莫迪改请求以斯帖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挺身而出，拯救同胞。以斯帖冒险向王请命，设宴邀请王与哈曼赴宴。当夜王因失眠阅读历史记录，发现莫迪改居然曾经救过自己，遂命哈曼给他尊荣，这令哈曼大受羞辱。以斯帖再度邀请王与哈曼赴第二次的宴席，在席上王的面前揭露哈曼的阴谋，王大为震怒，哈曼被吊死。犹大人得以自卫反击，击退敌人，并设立普尔节以为纪念。 接下来我想挑几个段落来谈以斯帖记的文学铺陈手法，以及这样的文学手法如何丰富我们的读经经验。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是从亚哈随鲁王的两场宴席开始的，一个是为贵胄与首领举办的，一个是为书山城里所有大小人民举办的。宴席是非常豪华的。第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用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这里的描述是符合发现的考古文物的。当时的波斯王宫的确非常奢华，饮酒的器皿各有不同。以斯帖记一开始就用慢镜头去让你看到当时的波斯王宫是这样的壮大、气派、豪华、昌盛，而且似乎君王还很宽厚。王吩咐让人各随己意喝酒。当这样的场景铺陈完了，接下来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名字我们跳过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冲突点，亚哈随鲁王心中快乐，就下了一个命令，希望王后前来向大家展示她的美貌。如果你把这里与前面第四节对照，她把她荣耀之国的丰富和她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你大概可以感觉这个王是把他的王后也当作一个可以展示的王国荣耀，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王后蛮有个性的，不愿意遵守王命。王就问左右这些坐高位的，经文刻意说他们是达什物的明哲人，但是不是真的是明哲人呢？读者读下去自然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他们所给的建议是，第一，废去瓦什提，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第二，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在家中，无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这位波斯君王与左右的大臣，仅仅是因为王后不愿意当你的展示物，就立马被废，而且还无限上纲到全国的太太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听老公的话了，所以传了一个律例，使丈夫在家中做主。这是完全不合比例、没有逻辑的无限上纲，而且要太太尊敬丈夫，太太就会照做吗？第一章的瓦什提被废，自然是为第二章的以斯帖来做铺垫。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不直接从第二章以斯帖成为王后开始就好呢？第一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章存在是用一个场景让你看到波斯帝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帝国。 再用一个冲突让你看到，这个君王其实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宽厚，那么明哲，波斯的大臣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有无上的权力，说废后就废后。这就是以斯帖即将要进入的王宫。第二章谈到以斯帖入宫的过程，同时介绍莫迪改出场。莫迪改与以斯帖都是贝鲁的犹大人，他们接到王要寻找美貌处女的谕旨，以斯帖就被送入宫中，但以斯帖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自己的籍贯身世告诉任何人。这一章也是先用缓慢的手法镜头来描述以斯帖预备见王取悦王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自己在被派定的东西之外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表示他不是充满野心的。再来，经文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后来亚哈随鲁王也是宠爱以斯帖胜过众女子，这样一个不具野心却又使得所有人都喜爱他的一个女子，在第二章这里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这个说故事的人没有写下任何一句以斯帖的台词。我们知道以斯帖不是哑巴，但第二章的作者刻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以斯帖是顺从的。他先是顺从莫迪改，接着顺从太监西该，最后顺从亚哈随鲁王。而且他这样的顺从，我们可以猜想应该不是苦瓜脸委委屈屈的顺从，他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他，让君王也喜欢他，他的面容，他的态度至少是很愿意配合的，愿意示好的。这是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要谈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顺从，他之后的违例进攻就有多勇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愿意配合，他之后的设宴对王的要求就有多展现他的果敢与他的成长。第二章最后是讲到莫迪改举报想要下手害王的两个太监，故事因此顺利转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先是介绍哈曼，哈曼受了抬举，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有人都天天劝莫迪改，但莫迪改无动于衷。哈曼知道了，就怒气填胸，想要下手害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犹大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大家可以再次看到，王的权力很大，但就像第一章的那时乱用一通，也不派人核实真相。这个王的谕令一发出，全书山城的犹大人都慌乱。第四章就是莫迪改派人去要求以斯帖挺身而出。记得之前在第二章的顺从的以斯帖吗？4:10，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莫迪改知道以斯帖的意思，但是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记得第二章那个顺从不多话的以斯帖吗？到了第四章的结尾，以斯帖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了。第四章结尾，作者特别说，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有变化的，有成长的，他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以斯帖开始有他的声音，开始有他的台词与命令了。接着第五章就是以斯帖违例去见王的故事。不过第五章以斯帖还没有对王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只说明天请再带哈曼赴宴。第五章后面谈到哈曼虽有一切的尊荣，但一想到莫迪改还是心中愤恨，所以按他妻子的建议做了一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第六章来到整个以斯帖记重要的转折，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然后发现了莫迪改曾经拯救他的事情，也了解到莫迪改没有因功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亚哈随鲁王虽然身为君王，但凡事好像一定要问下属问大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 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圣经作者在重要的叙事场景时倾向用对话来描述，这里作者用大段的对话让你看到这个哈曼的嘴脸很自以为是，又道貌岸然，又有点不太聪明。王要赏你还会这么拐弯抹角吗？这里还有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王在召见哈曼，在想要尊荣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就正正等在王宫的外院。哈曼马上就要觐见王，话都到他的嘴边了，他正想着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哈曼经此打击，当然是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却发出了一句预言，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接着故事来到第七章，以斯帖预备的第二次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以斯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向王求情，并告诉王那要杀犹大人的就是这哈曼。哈曼竟然还妄想以斯帖为他说相。最后哈曼自己被挂在那个他自己做的本想要挂莫迪改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情节的发展极其讽刺。最后以斯帖与莫迪改求王下谕旨，允准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开头所提的议题了。首先就是以斯帖记是否该纳入正典，这曾经是具有争议的。马丁路德就很不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最后犹大人剪除杀戮敌人的力道过大，又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杀戮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良心不安。因此这又回到旧约解释的一个重点，就是未受批评的人物作为，我们不当未经检验的，就认为那是上帝认可的伦理标准。再来是历史的真实与否。有人批评，亚哈随鲁王时期从来都没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不管你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可能性，都找不到。此外也有人批评五丈高的木架也实在有点太高了，不切实际。但是呢，书中关于波斯帝国的奇遇描写却又非常符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样貌。当我们有这类所谓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记得，圣经叙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它的神学，它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从来都不是重建历史，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应的文学手法。这就来到下一个议题，在我们熟悉的以斯帖记当中，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的以斯帖记，全书卷找不到对上帝的描述，或称呼上帝，或向上帝祷告。但你读以斯帖记，一定会感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以斯帖设宴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这么巧的睡不着觉， 发现莫迪改救他有功。这些缜密的巧

0: 以斯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当这个波斯王后呢？特别是后者，在希伯来文经文传统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以斯帖是不想要当皇后的。这就显示出这两个经文传统背后神学的差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神学了。莫迪改劝勉以斯帖，当犹大人面临灾难时，要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去拯救犹大人。这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事件背后的掌管与护理。莫迪改的话很清楚，若以斯帖不挺身而出，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到拯救。有人或许会质疑莫迪改与以斯帖，为何没有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旧约学者马康维尔这样说，如果归回的犹大人质疑没有归回之人的忠诚，以斯帖记就是写来反问他们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远处的同胞当中没有人像你一样勇敢与委身呢？你怎么知道你之所以可以继续存活，不是拜这些你视为妥协者的努力所赐的呢？今天归回的犹大人得以继续活下来重建耶路撒冷，难道不是因为有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留在帝国中心的人在异教文化当中不愿屈服，愿意挺身而出吗？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主内孙姐妹来信说道，非常喜欢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必听。最近的旧约历史书内容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受到讲义。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愿神大大赐福。谢谢孙姐妹的鼓励。旧约历史书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好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句话可以带来力量，也可以带来伤害？或许我们曾经因为别人一句温暖的话而感到被理解、被安慰，但我们也有可能曾经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深深受伤，甚至影响了一段关系。在家庭与亲子教养当中，话语的影响力更是无法忽视的。有时候孩子有可能只是犯了一个小错，但是却因为我们一时的气话，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糟糕或是不被接纳。但如果我们学会用造就人的话语来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这样就会让亲子关系更加紧密。今天我们请来大明牧师来分享，只要使用简单的两句话，就能够让人感受到被接纳与温暖。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说造就人的好话。

0: 明牧师您好。
1: 晨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牧师帮我们分享能够让人感到被爱与被接纳的神奇话语。
1: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所谓的研究就是要大数据统计嘛，你就要接触性格，接触久了你就会真的知道领袖性格的人，只要是领袖性格，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模式、他们的态度、他们用词遣句、他们的台词都一样，领袖性格会这样叫做正常，他不是故意的。而七戒性格的人都会这样，所以七戒性格的人所有的表现都是正常的，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有成熟有不成熟，但是都是七戒性格。你现在看到大明牧师，我是健康又成熟的亲切性格，你就说你这样会是亲切性格哦？对，你看我带儿童主日学，看带我带儿童聚会，你一定会说我是外向的，一定会说我是表达性格。各位，那是外在的，那是操练磨练训练出来的。真正的我回到家，我是安静不说话的，就是真正的性格的我，那是真正的我。我是在外面是活出别人期待眼中的我，社会化的我，所以我很正常，我不是故意的，很正常是根据同性格而论。所以你在这个性格范围内的表现都叫正常。我说你很正常，我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讲的是动机，为什么你不是故意的？我经常讲我大女儿亲切表达，我说你会拿钱要做那些事情，你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的动机主导着你，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困扰，所以你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这样了。所以你不是故意的，你只是性格带着你这样去思考反应做了这种事情，其实你也不愿意，但是你还是做了，所以你很痛苦，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对不对？这个讲的强调是在性格里面，就性格而论，我说就性格论事，不要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就是是非对错分别善恶，就性格而论那就你很正常，你不是故意的。那么我讲这两句话，特别是你犯错有状况的时候被众人责备你也自责，我却告诉你你会这样很正常，因为跟你同性的人都是这样，你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的表达性格就是很在乎关系，建立关系，你很需要被认同、创意跟自由，所以你自然而然会过头，然后呢，讲话做事太跳痛了，别人对你有意见不认同，你情绪就上来了，然后你可能就言语就冲撞了，就被人家误解攻击，你就更火大，你就开始飙脏话了，所以你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有说你对，我也没有说你错，为什么？我就性格而论，我就领受了，这叫做不跳脱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我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我也是人，我也是个罪人，我凭什么分别三恶？我凭什么跟你讲道理，跟你就事论事，对不对？所以我整个就是回应了圣经真理的原则了，都做到了，真理的提醒我们都做，以前都是理论根本做不到嘛，圣经都懂了，你还是分别善恶嘛？直到如今每时每刻你遇到状况，你就面对这个抉择，一样在亚当夏娃当下，神这当下对你说，孩子，此刻你要选择分别善恶还是生命树，你做决定，记住，吃的日子必定死，吃的日子必定活，决定权在你的手中。可是你没办法跳脱分别善恶啊，那么你要怎么帮助到对方又维系你们的关系，就是就性格论事，效果就出来了。好，所以这两句话是很重要，你真的很正常，跟你不是故意的。

有个姊妹，她当天下了课回家的路上就开始研究她老公的性格，是分析性格，她是表达性格，所以她就从讲义里面去查考分析性格从神而来的优点是什么。她看的时候，她真的觉得我老公真的有这个优点吗？她基本上还是不能接受，你知道吗？可是他又不得不相信课程的真理的原则，所以他就说服自己，这就是我老公的优点，小心谨慎，然后凡事负责，然后呢完美，注重细节，这样子他就开始尽可能熟记。回到家之后他就开始找他老公了，因为回到家也晚了，然后就说，哎，老公你有空吗？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下？老公说，你怎么了？他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有学校的作业啦。老公我问你，你觉得你有没有缺点？老公当下就回应他，你问这个干什么？这是分析性格第一个反应，不轻易回答问题，还要确定你的问题。你问这干嘛？他说没有了，就是作业嘛。你觉得你有没有缺点？他说当然有缺点，谁没有缺点啊？他说对，你说的对，不过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你相信吗？老公说，是不是缺钱？他说没有啦，真的就是作业嘛，你帮我一下配合演出嘛。啊，好啊，好，那就来吧。他说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你有没有缺点？他说我当然有缺点，谁没有缺点啊？老公，那我告诉你，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为什么？第一，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圣经是不是也告诉我们，神按着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请问你觉得神有没有缺点？没有啊，对不对？那请问没有缺点的神会给你缺点吗？应该不会吧。那现在呢，我来证明给你看，为什么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你的缺点是优点过头。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老公就真的想，分析性很认真，他说，我的同事朋友啦，都说我太严肃了，都说我太龟毛了，都说我要求太高了，跟我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可是压力很大，我吹毛求疵， OK， 我完美主义。我说他们说的也对啊，这就是我的缺点，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他说老公的确，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缺点不是从神而来的，你从神而来的形象叫做圣洁公义信实蛮有智慧，因为圣洁，所以你没有办法降低标准，你不能让自己犯错，人生不能有污点，因为公义，所以你不能做犯罪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做不到？没有错，你是说话算话的人，因为神的信实，这就是你天生的优点。当你天生优点过头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变龟毛？你是不是就是过度小心谨慎？是不是就难以相处？对不对？难以商量，脑筋不转弯，这就是你的缺点。证明你的缺点不是天生的，是你的优点过头而来的，而你的优点却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结论是，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你相信吗？你接受吗？他说我老公当下从皮夹拿2000块给我。所以这，他说这个课程真的太重要了，太实际，太好用了。他说说实话，我们其实夫妻最近才吵架，还在冷战，可是当天晚上我们感情升温，我们整个像度蜜月一样了。但我提出圣经整个的对待，正确对待的原则，三个不要，不要讲道理，不要就事论事，不要解决表面问题，之后有才能做到三个必要。第一个必要是要陪伴，陪伴是从倾听开始，所以你陪伴家人、配偶、孩子，一定要从听他说话开始，谁说的话多，谁就是被陪伴的人。要倾听，倾听从闭嘴开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告诉我们闭嘴很重要，不闭嘴就没有倾听。他还在说，没说完你就已经说了，你就已经想说了，所以你就没办法倾听。所以要倾听，真正的倾听从闭嘴开始。第三个，要无条件的接纳，这无条件的接纳就是告诉他你很正常，跟你真的不是故意的，这两句话讲出来，当事人就感觉被接纳了，因为你没有说我对我错，你居然说我很正常，我不是故意的。各位，所以这两句话是就性格而论，所以不是你听了就会，就说了出来就做得到，你必须要下功夫去探索性格，从自己的性格研究开始，就是四种性格之一了。那么你的家人是不是也可能有其他的性格，你很熟悉，你很认识吗？但是你认识熟悉他们的外在，现在你要开始探索他们的内在，那么渐渐的你就会掌握得到，你很正常，因为跟你同样性格都是这样。为什么我说你很正常？因为跟你同性格人遇到同样的状况，同样的错误对待，都有同样的态度，同样的反应，一模一样。第二句话，你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把你性格的动机讲出来，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对不对？他就觉得被理解了。

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面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懂得说造就人的好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与人的关系也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尤其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改用今天牧师教我们的正向的话语，比如像是你会这样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第二句是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可以做得更好呢？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让孩子们知道他的价值不是从错误来定义的，而是他可以透过学习慢慢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相信这两句话不只是对孩子适用，对我们的家人、朋友，甚至是职场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哦。当我们用话语去建造，而不是拆毁，彼此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近。晨曦鼓励好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来练习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一句温暖的话就能带来改变，也能让关系更美好。愿我们都能用爱与接纳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祝福。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穿越圣经。
0: 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婚恋中的伴侣为求证对方的感情，常常会问：“你爱我吗？”有时带着质疑，有时是责问。在反复确认中，藏着怕失去，怕改变。心里那个需要被爱的洞，似乎总也填不满。在福音书里， 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耶稣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更不是在祈求人对他的爱。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三天前彼得三次否认了主，那就像三根刺扎在彼得心里。而主耶稣的三问 引导彼得用爱的回应来覆盖心中的刺痛，就像在轻轻将伤处包扎起来。而且，主耶稣每一次发问后，都紧跟一句具体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更加充分地说明，主耶稣不是要彼得口头表忠心， 而是医治好他的心病，并把他的爱引向行动，引向对他人的服侍。基督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先用爱来医治人心，再引导人去爱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26节到21章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1章14节，就继续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就解除了多马的疑惑，并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个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主耶稣他并没有因为多马怀疑他而去为难他，多马虽然心存怀疑，但是对耶稣他仍旧是很忠心的。有些人呢，要经过怀疑才能够相信。如果因怀疑而提出问题，得到能够接受的答案，那么这个怀疑呢，就是有益的。当怀疑变为固执，进而演变成生活方式时，那么怀疑便可能是损害信心了。当你怀疑时，别就此作罢。那么在你继续的找寻这个答案时，让你的怀疑来加强你的信心。好，有些人认为了必须能够目睹神确切的显现或者是神迹啊，自己才会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看见他就相信他的人是更有福的。圣经的话语和信徒的见证呢，已经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了。肉身的显现并不会使耶稣对我们来说比现在更加真实。要更加全面地了解耶稣的生命和使命，我们需要去研读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只记载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但是书中所记载的足以叫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信靠耶稣而得着永生。彼得、多马、拿单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等候耶稣。彼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带头下海去捕鱼了。那么另外六个门徒也跟彼得同去。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听从耶稣的指点，他们最终就捕获了很多的鱼。这七个门徒中，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朦胧的曙光中，他就认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先前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把使命交托给彼得。也许由于彼得曾经不认主，因此呢需要特别的鼓励，主耶稣就帮助彼得恢复了自信心。本章的1到14节就为耶稣跟彼得对话的场景做出了铺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跟彼得他们俩之间的特别的对话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主耶稣接纳了彼得， 呼召了这个犹豫不决、经历失败、笨手笨脚的门徒来去服侍。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爱主是服侍最优先的必要条件。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是否爱他，彼得也三次回应了主的问话。针对彼得的回应呢，主耶稣就三次都给彼得传达了使命。那么为什么要三次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认为了，因为西门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现在耶稣要彼得三次确认甘心乐意奉献己身来给主耶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原因。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曾经是蒙召的，在他们经历神迹般的捕到一整网的鱼之后，他们被称为使徒。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有一段捕鱼的叙述，经过主耶稣指引，门徒就捕到鱼，但是他们的网子却破了。从那时开始，主耶稣就让他们成为使徒。那么接着，在主耶稣被逮捕的那一夜，西门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烤火。这一次呢，他是心不在焉地烤着他的手，结果就犯下了他一生中最懊恼的错误。那一晚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耶稣。他不应该去那里的，但是他去了，但却在那里他就否认了主耶稣。那么现在在加利利海边，门徒围在炭火边，又奇迹般的捕满了鱼，主耶稣就恢复了彼得的使命，让彼得继续服侍。这是一个很美的属灵的经历的。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呢好像是重复，但实则不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相似，但却不一样。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当主在做一些特别的事的时候呢，比如行神迹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够在场亲眼目睹，那该有多好啊。我觉得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能够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首先，主耶稣叫他西门，西门，约翰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叫他西门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主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从此这个名字呢就跟着他了。根据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彼得他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彼得将要为真理而战，但现在他还不行，所以呢，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爱”呢，有三个不同的字，英文只有一个。希腊文是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语言，“爱”就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 eros， 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贬低了爱的意思。希腊人把这个拟人化的用字贬低了爱。这个字呢，是把两个女性偶像的名字凑在一块儿。eros 这个字呢，是淫荡的意思。那么就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把性泛滥到不成体统的地步一样。但是这个字却最能够表达希腊人的想法。神他绝对不会用 eros 这个字的。 那么另外一个希腊的爱字呢，是 philio， 就是友谊的意思。这个字和人际关系中的爱和情绪有关，是最常使用的字，在英文中有兄弟之爱的意思。那么第三个爱就是 agape， 是最高等、最尊贵、最圣善的爱，用来代表神的爱。主耶稣在选用爱这个字的时候呢，刻意不用 eros 和 philio， 而是用 agape 来对西门彼得去说话。主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你全心爱我吗？救恩是关于爱的事，如果你不爱主，你和主耶稣就没有关系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是最高等的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用信心作为宗教上最高等的字。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用信心这个字，因为被信任比被爱要更大。你看，今天有很多无赖被好女孩所爱着，或者是好男孩爱上了坏女孩。当一个人被证明是不值得爱的时候，他就不被人所信任了。你愿意暂时接受我的想法吗？西门彼得他辜负了主耶稣，主应该不再信任他了吧？但是呢，主耶稣他爱彼得，而且非常爱彼得。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西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那么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小楼上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不认我。西门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也不信任这群人，但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你可以信任我。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好，现在听西门彼得怎么样去说。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西门他谦卑了，他不再用 agape 了，而是使用了 philio。 他说，你知道我会用兄弟之爱来爱你的。那么为什么西门彼得不用主所用的这个字呢？我认为彼得知道不该再吹牛了，他再也不敢说要做什么事了。你再也听不到彼得说要为主舍命的这样的话了。那么从现在起，他才真正的为主来做大事。但是他不敢多说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你。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来回答的。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这句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你带我的小羊羔去吃草。小羊所指的就是刚出生的小羊羔。西门彼得，如果你爱我，我要你带我的小羊羔到草原去吃草，我要你去喂养他们。许多基督徒呢，以为主会说，你责备我的小羊，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给你这个使命，主耶稣说，喂养他们。好，约翰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好，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说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就是，西门彼得，也许你再也不敢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了， 但是难道你不能说你真的爱我吗？主耶稣是要帮助彼得，把彼得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西门彼得做不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佩服他，他再也不敢吹牛了，他反而采取低姿态，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爱你。他不敢提升到高层次，因为他知道他会出错。好，请注意主耶稣第二次规劝，那么这也是对我们来说的。主耶稣说，喂养我的羊。那么事实上不只是这样而已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牧养我的羊，这是主所用的字。请注意，主耶稣不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羔，而是牧养或者是教导我的羊。今天我们用错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方法呢是想训练年轻人，教导年长的。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主耶稣的方法。我们要喂养小羊，牧养或者是训练年长的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羊会跟随年长的羊，因此老羊必须接受训练。好，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好，基督现在呢用西门彼得的名字，意思是说，西门彼得，你真的要用兄弟之爱的爱来爱我吗？我们的翻译呢没有把真正的意思给翻出来，我们的主在这里降低了他的层次，他改用西门彼得的话来去问他，结果彼得就感到很忧愁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17节经文记载，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让我们来抓住主耶稣和彼得对话的真正的意思。彼得很忧愁，不是因为主问他三次问题，而是主耶稣降低了爱的层次，用彼得爱的层次来去问彼得。可是呢，西门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提升他的层次，也就是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主说他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而主也知道他有兄弟之爱的爱。那么现在彼得不敢多说了，因为他明白主知道他的心意，他是真心的要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的。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喂养我的羊，那么意思就是带我的羊去草原来吃草。你明白吗？所有的羊都要喂养。好，让我来加强你心中的印象，今天主耶稣要问所有的人，你爱我吗？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缺乏爱，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服侍主，更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1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好，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将要成为一个殉道者。彼得曾经说过他愿意为主耶稣来舍命，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了。西门彼得这个家伙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告诉我将来我会为你殉道，那么请你告诉我约翰他的结局是怎样。好，约翰福音的21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的主耶稣说了，听着西门彼得，你要为我殉道，约翰的结局怎么样跟你无关的，即使他一直要活到我再来，也不影响你要为我殉道的事，你跟从我吧。 约翰福音的2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非常有趣哈，无知或者是缺乏知识不能够当成不服侍主的借口。有些人说了，在他们所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之前，还是不能够服侍主的。我亲爱的朋友，很多事是你不知道的，也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是跟你无关，你不必知道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从主。主耶稣没有透露约翰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主耶稣只是说，如果主不要约翰殉道，也不该影响彼得的服侍和跟随主的本分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该清楚而且最重要的事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14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么根据传说呢，西门彼得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但是他要求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主耶稣一样来去钉十字架。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心思意念的主，你内心的主，还有你意志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心怀意念的主，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了。好，约翰说他的见证是真的，这卷福音书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遣而来的救世主。这卷福音书从头到尾，我们发现字里行间每一个角落中都在强调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呢是真实无为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约翰呢他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把主耶稣的事迹每一个都写出来，那么所写出来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纳不下了。有学者就说了，本节经文呢是一种愉快的夸张的修辞方式，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节经文是作者的真实告白，也就是基督的生平以及他所启示的关于福音的见证极为深刻，谁也不能够穷尽的。从古到今出版了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的书籍，这些书籍已经遍布全世界了，从而证明了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以及从死里复活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主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后来传福音，牧养教会，直至被倒钉十字架。他用一生爱的行动向人证明，爱神爱人都不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付出。 懂得爱神的人，一定更知道如何去爱人，因为心中满了神的爱，也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凭感觉和口头上的保证，而是决定爱并付上爱的行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友在网络上面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也是关乎交友跟婚姻哦。这样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男女方在一起，可是女方比较优秀，男生无法接受，觉得自己应该要当头，或者在这个关系当中可能感觉到自己无能，怎么办？
1: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有遇过，在很多包括你我可能都认识一些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姐妹的恩赐是非常非常突出跟明显的，然后特别是在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当中，或是在职场当中，然后这个姐妹是居于一个领导的位置上面，有些时候这个弟兄就会感觉到说，哎，怪怪的，好像若有所失，然后在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当中，有些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冲突。那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在感情的交往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对方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上帝就是放下这些互补的人，如果他的生命当中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优点，那其实上帝可能就不是把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正是因为他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正是因为他能够弥补很多我们的不足，当如果你专注在看那个部分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比我们要来得强。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因为在关系当中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要看别人他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他真的都比我们更好。可是另外一个事情是，你也必须要看到你自己的优点，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要看见说，哎，他确实有很多的优点，可是其实我也有这些优点，那其实我们生命中有这些优点其实也不见得是对方有的。所以说真的，我相信姐妹如果在某些地方她们表现得非常的突出，譬如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真的非常的出色，或者是在职场上面真的非常的领导力，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要为她开心，因为神把一个这么好的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要从你的心里面能够为她来欢庆。第二个也真的是知道这个人的优点其实是在补我们的不足。好，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第三个我觉得说真的，那应该是你蛮有眼光的，你真的是去欣赏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人。那同时之间你也不要忘记自己，我觉得身为弟兄也不要忘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的长处。而且说真的，有些时候这个姐妹可能并不感觉到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说，哦，这个姐妹比这个弟兄要突出很多，可是这个姐妹其实可能并不这么感觉哦。这个姐妹其实可能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个男朋友，或是欣赏这位先生，哦，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你不要专注的看别人有你却没有的部分，你要去看别人有这个部分为他开心，但是你也看见自己其实也有某些部分你也为自己来欢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哦，特别是进入到婚姻跟关系的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男人做头，男人要来领导，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当对方在某一些方面比较优秀，男生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们觉得当头一定要在各个方面比对方优秀？或者是为什么当对方可能赚的薪水比我们多，当对方在某一个领域是更卓越的，更有恩赐的，那个才华是更明显的，为什么我会感到自己无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开始。那我们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满足感跟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跟自我身份是建构在错误的东西上面，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比较的里面去找我的价值。所以当他感觉上比我优秀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讲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感觉，我却觉得他是我竞争的对手， 我却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威胁到我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安全感的一个敌人，假想敌啊。所以就变成说他的兴盛是夺走了我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所以那到底是你是要他失业吗？那个已经陷入到一种混乱跟一种很错谬的一种比较跟看待对方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对方优秀会让你感觉到无能，或者是说对方的无能会让你感觉到我优秀，这都是错误的根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前提是你怎么看自己。因为你看自己的方式是错的，你就会从外在的行为，从你的学经历背景，从你的身家，从你的工作，从你的头衔，从你的薪水，从你认为的影响力，认为在教会里面可以有的位置，可以带的弟兄姐妹，带的门徒，教会的人数，太多东西去寻找我们的成功，去寻找我们的价值，去寻找我们的安全感。那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一个是你不认识在基督耶稣里你真实的身份。
1: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的这件事情。其实夫妻啊，我不知道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夫妻啊，但是如果是夫妻的话，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所以你知道好像手跟脚，手在那边嫉妒脚，或是鼻子在那边嫉妒眼睛，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当某一方的强，其实是整个两个人这整体的强。所以先生在某一个部分的优秀是祝福了你们这个婚姻，
2: 对，
1: 妻子在某一个部分的优秀是祝福了这个整体。那很多人就会很卡住一件事情，就说可是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丈夫要做这个头啊。那我觉得其实也谈到，确实谈到一个点，这个头是不是就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别人强呢？其实你说总统好了，我们就讲总统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但是这个总统他在经济上面可能不见得有经济部长懂，他在教育上面可能不见得有教育部长懂，他在军事上不见得有国防部长懂，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比他更懂的人，并不是代表说他是头，他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比每一个人更强。如果我们这样讲说我们国家最强的就是我们的总统，所以我们其他没有一个人赢过他，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是这个头他在生命当中他要能够把那些每一个很优秀的人放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婚姻中的头，如果你看见你妻子有某一个长处，不管是在职场上的还在服事上面的，然后你让他能够在那个职场上或是在那个服饰上面能够发光，那是你的荣耀。我觉得是这个先生的荣耀，就是说你代表说你很知道，你很看得见你妻子的长处，而且你能够成全他。正如同如果你的妻子看见你的长处，把你放在你的位置上面去发光，那也是这个荣耀。所以我觉得在夫妻当中这两个是很宝贵的。而且圣经上面虽然有这样提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不要忘记圣经上面也提到很多姐妹的领导者。譬如说我们常讲说百基拉跟雅居拉，保罗在问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把百基拉也就是妻子放在前面。那么大部分人就说这个跟当时的社会里面通常先提到先生再提到这个他的妻子。好，那但是为什么把百基拉放在前面？因为在教会当中百基拉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能够成全百基拉在这个领导的地位上面，我认为这也是雅居拉的荣耀，而且也因此他的名字也能够留名在这个上面。那我正好最近在读到士师记哦，我在读士师记第四章的时候，我觉得士师记第四章很有意思，就讲到底波拉。那底波拉就一直告诉巴拉说巴拉你去征战啊，那巴拉就说不不不，你如果跟我去的话我就去。好，那底波拉就带着巴拉去征战，那果然就获胜了。那么底波拉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个他带领着巴拉所率领的军队。好，那所以这是一个姐妹，在这个姐妹在她的侍奉上或职场上面，她带领了一个弟兄巴拉。那可是底波拉其实她也是有先生的，这个圣经上面是这样讲，就是说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那拉比多是谁？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但是他说他是拉比多的妻子，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 OK， 但是拉比多也许在侍奉上面并不像是底波拉这么突出这么的明显。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世纪第三章里面很有趣的是，他们当时打仗跟对方的敌人的将军叫西西拉，那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就跑进了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那这个西柏他其实是摩西岳父的后裔，但这个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西柏是谁，但强调这个女生，这个太太雅意，她非常的勇敢，趁着西西拉在睡觉的时候就把西西拉杀掉了。那其实这个世纪第四章里面谈到两个非常勇敢的女生，底波拉跟雅意，这两个人都是奋勇杀敌的，这两个人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也都谈到他们先生的名字。所以圣经当中是也是，虽然先生是这个婚姻当中的头，但是并不代表神不能够用这个妻子在侍奉上面，在他的职场上面做非常大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不影响这个先生是头的这个角度。在这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百基拉也好，从底波拉也好，从雅意也好，我们都看见这些人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
2: 其实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做头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必须要承认哦，其实或者这样讲，其实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挣扎，只是我用的方式不像是这个网友会问的，其实我用的方式是不断的在打压对方。其实我跟雅文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其实交往了四年远距的关系哦，然后后来当我们真的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分手。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我是一个某种程度其实是蛮掌控欲很强，那时候我其实还有一些生命当中没有被对付跟炼净跟医治的地方，再加上我其实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他刚好也在我们交往过程当中去到美国，所以我就会帮他跟他分析啊，打理啊，很多他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求学过程当中会碰到的问题跟困难，然后给他一些的指引。那其实我在指引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某种程度的强势，或者是说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说他才会服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头就是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因为丈夫比较强，丈夫比较懂，丈夫比较优秀，丈夫比较卓越，丈夫永远是对的，他才听嘛。OK，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在互动当中其实常常是这样，所以我跟他分析完之后其实不会给他选择。我给他分析完说这几个工作很好，但是这个是你要选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帮你讲好了。
1: 啊，这么强势啊！
2: 我其实
1: 这么没有给他，
2: 我就是那种霸道总裁，
1: 霸道总裁。对，
2: 所以
1: 问题他不是那种，
2: 所以重点是，但是他是一个更霸道的、更霸道的女性。那可是重点是，他有一个领域是我完全没有办法驾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当头是要驾驭对方。他有一个领域是他的创意，因为我是以前是一个很没有创意的人，我的创意也是在婚姻当中被他汲引出来。嗯，可是他我就非常的

0: 很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个东西一启动了，我就没有办法做头。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后来会我们后来的这个交往的关系走不下去，其实主要也是在互动当中，因着我的没有安全感，跟因着我里面的这一些对我自我形象跟价值的一个扭曲，导致我们其实关系其实是在一个极大的一个张力跟我对他的一个打压的里面。那我们回头来看，其实圣经里面说，当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其实整个的上下文是这样顺服，也怎样抓你的妻子都爱的，就要了解总机会的一直都在书招的，刚才你所提到的使命。那我们都了解一件，我们不是做事，我们都很是我能够为帮助为主立，是一个需要的是一个爱护他，
1: 是
0: 护他，
1: 是
0: 他需要，不是要逼社会

你愿意让我白白的将这一份救赎，白白的将这一份医治送给你吗？如果你说、不行，我得靠自己的努力，不行，我得医治之后我再慢慢的偿还你，那对不起，主只好转头说，对不起啊，你用你的一生几十个辈子都永远没有办法偿还我所为你成就的。那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说，哦，我要立时的凭着信心能够接受你已经为我成就的，我自己知道，承认我永远都偿还不了，我也不可能配得上你今天对我所做出来的恩典的医治，恩典的救赎。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半点的功绩和能力，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了。除非是神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称我们为义，而算我们为义，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凭信心进入国王的花园。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亲爱的小朋友，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叫做以信为本，义人必因信得生吗？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今天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简简单单的因为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亲自地将自己的独生爱子完全为我们舍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接受这一个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此呢，凭着这一个信心，我们就得着了上帝儿女的名分。而这一切的背后，单单因为天父上帝的心，就是恩慈、温柔、怜悯的心。而今天我们来思想温柔这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离不开去了解，到底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样的一颗温柔、怜悯、谦卑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么悖逆、顽梗而且罪恶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既然被天父以这样怜悯温柔的心对待，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样的以温柔怜悯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呢？就好像这位智慧的医者面对小马时候一样。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白白得到了这份救恩而活出一颗充满温柔怜悯的心呢？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3: 嗯，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2: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
3: 嗯，
2: 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
3: 嗯，
2: 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3: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
2: 嗯，
3: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3: 嗯，这个问题

0: 探究，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1: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11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0: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呀。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0: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1: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章7节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0: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1: 对，
0: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1: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0: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的苦行，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1: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 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
0: 嗯，
1: 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0: 带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1: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
0: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1: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0: 嗯，
1: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0: 嗯，
1: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0: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每个人都是亲自要站在审判主威严的宝座前的。神把我们创造为人，他赋予我们了生命、时间、恩赐和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神赋予我们的这一切呢？这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上帝做出最终的交代或交账。所以说这个真理就是宣告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权。那换句话来说，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的一言一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刚才孟远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救恩里面，一时一刻的都不要离开。
1: 唯有信耶稣基督嘛，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呀。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1: 好，我们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

0: 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地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这个时候，圣经写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将继续荣耀他。当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内心忧伤恐惧，呼求天父愿意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荣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1: 诗篇第六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3: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0: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针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深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会活在恐惧之中，总怕坏事会临到我们。我们经常担忧，会害怕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也会害怕死亡。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诗篇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诵读。因为当我们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害怕生病 怕仇敌，怕死，怕犯了罪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恐惧，却仍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成就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怒气。当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知道那一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也会忧伤恐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客西马尼园时的站立，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了地上。我们也可以想起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心中大大的战栗和各种害怕的思绪带到他的面前，他应许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天父会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了我们身上，神的平安也会大大临到我们。愿我们常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到诗人座前，如大卫一般向神倾诉吧。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你这无法石头，但垂听祷告的神，你被人认识，但超越认识之外，启示出来，但不可揭示的神，我的缺乏和我的祝福把我带到你面前，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寻求我也是枉然。我在困难、急迫、困苦中来到你面前，请用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有同在，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

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你应许的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的青年旅游地址是 ning@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下次节目。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全地的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 Rapha， 我们来遵从你，让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当中。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的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事，像一个短宣一样，每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提面命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事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事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事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一对神比他发之切的关注喜爱灵会服事，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事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命的侍奉。这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居然带他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都是信仰，他们问一生的问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父母亲要去这间教会，新生的教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信主不超过十年以上的，有的是刚刚受洗一两年的，所以他们自己还没有在家庭当中实践过信仰教育。而这一次因着营会，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的谈话和思考，结果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到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良善的生命服侍，不带大人的任何和的那些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各种一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带出了一个正的效力，达到我们自己无法想的，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0: 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直到现在是个新信物，或者我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1: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啊，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0: 是。
1: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身上，通过一些非常地气的行为、言语方现出来的时候，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容易的看到并且学习借鉴。前一段时间呢，严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因为对于他而言呢，机票去的地方和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去他要的地方，就是要多花很多钱。我们一开始都不理解，我女儿说妈妈为什么这么忙，因为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3-4天，离开之后当3-4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4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珍儿姐跟我讲，或者爷爷老师跟我讲，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要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2句之后，我第3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爷爷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珍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珍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0: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2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1: 还有软弱
0: 但是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完全不伪装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榜样支持，甚至这个榜样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美嘛，就是真实的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吃赤路敞开坦然无惧的榜样，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

0: 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说，哦，既然这样，那也可以做到。我听过很多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心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1: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0: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心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所以我在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心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1: 箴言20章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啊，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赵小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
0: 是
1: 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正儿木心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他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他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呀，我生命不成熟，哎呀，我读经时间太短。 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还是土造的哈，最重要的是你在被谁使用着。
0: Amen。 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哈，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1: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地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地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还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很我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吧，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会有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我讲了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求情感的意义，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0: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1: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礼，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怎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样我不懂，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一个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啊，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直到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炸，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还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0: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 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珍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珍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 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怨无悔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临到。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真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真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真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恩典一站一站的带领。这一章圣经经文的第一节到15节是从埃及地到西乃山，共有12站。接着从16节到36节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共有21站。再接着37节到49节是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共有9站。最后一个段落是过约旦河前的吩咐。在16节到36节当中，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其中的21节到29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民数记33章21节到29节。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萨，从勒萨起行，安营在基西拉他，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21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21节，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萨。勒萨是第18站了，距离利拿也大约是10公里。22节，从勒萨起行，安营在西西拉他，因此西西拉他是第19站，距离勒萨也大约是10公里。23节，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所以沙斐山是第20站，距离基西拉他也大约是10公里。24节，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哈拉大就是百姓旅程当中的第21站，这个地方距离沙斐山大约有 6.5 公里。25节，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因此马吉西路呢，就是整个旅程的第22站。马吉西路距离哈拉大应该有 6.5 公里。26节，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他哈就是第23站了。他哈距离马吉西路大约同样是 6.5 公里。27节，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他拉是第24站，他拉距离他哈大约同样是 6.5 公里。28节，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密加呢，已经是整个旅程的第25站了。密加距离他拉大约是 6.5 公里。29节，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因此哈摩拿是整个旅程的第26站。哈摩拿距离密加大约有13公里的距离。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21节到29节。那我们读到民数记33章的后半段，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好像 越读越没有感觉，从利拿、撒勒、基西拉他、沙斐山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哇，全部都是地名，没有神迹，没有战争，没有祷告，没有神说话，圣经只是一再的重复又重复，似乎有点单调。但是弟兄姐妹，的确单调当中，我们也能够经历上帝他奇妙的恩典。在前面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谈过平凡日常，神沉默的同在，在顺服当中百姓前进，不明白也继续走的信心。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跟随信靠，而不是感觉或环境。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经文，我们也发现不断的重复从哪里起行，安营在哪里，没有原因，没有方向，没有说明，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搬，只是起行安营，起行安营。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百姓，可能我们忍不住会问，神啊，为什么又要走？这里不是才刚安顿好吗？那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上帝好像没有特别给百姓理由，只给他们方向。神没有特别解释接下来这一站到底是为了什么，神只告诉百姓要走。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深的属灵功课，信心有些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地图，而是愿意跟随。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先告诉我们整个的计划，全部的计划，全盘看见的计划，我们才比较愿意顺服。我们会说，主啊，你先让我知道未来会怎样，我才决定要不要走。主啊，你先让我看到结果，我才愿意摆上。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旷野的功课好像刚好相反，是先走了再明白，是先顺服了再看见。以色列人其实不知道下一站叫什么名字，利拿是什么，哈摩拿在哪里，到底长怎样，他们根本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收帐篷就走了。这就是跟随神的生命，并不一定是每一步都清楚，并不是每一步都有把握，但是只要心里知道一件事情，只要神在前面，我就敢往前走，我们就敢往前冲。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卡住，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带领，而是我们太想搞清楚

才肯动。但是信心可能很多时候不是理解，而是信靠。不是我懂了才走，而是我信他，所以我走。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现在的人生也正被上帝带到我们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地方，可能是新的服事，可能是新的挑战，也可能是新的责任，也可能是新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心里会不安，但是今天经文提醒我们，不知道路名没有关系，只要知道带路的是上帝。旷野的安全感不在地图，而在于上帝的同在。所以今天也许神只对我们说一句话，孩子起来往前走，那就够了。因为有神带领的脚步就是最稳妥的道路。而我们愿意回应神说，主啊，你叫我往哪里走，我就勇敢地往前行。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段场景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以斯帖记是关于被掳的犹大人离散居住在外邦帝国当中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犹大人当如何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安然度日呢？前两讲我们所谈的以斯拉尼西米记是针对那些愿意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大人的故事，以斯帖记则是聚焦于留在异地的犹大人。通常注释书介绍以斯帖记会提出五个值得注意的议题，分别是：第一，以斯帖记纳入正典的争议；第二，以斯帖记所描述的历史是否正确；第三，以斯帖记叙事的文学手法；第四，希伯来文经文与其实是译本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差异与比较；最后是以斯帖记的神学思想

0: 被掳的犹大百姓如何在异邦存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以斯帖记》。
1: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时空背景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

法，以及这样的文学手法如何丰富我们的读经经验。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是从亚哈随鲁王的两场宴席是为书山城里所有大小人民举办的，宴席是非常豪华的。第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用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这里的描述是符合

0: 发现了考古文物的。当时的波斯王宫的确非常奢华，饮酒的器皿各有不同。以斯帖记一开始就用慢镜头去让你看到当时的波斯王宫是这样的壮大、气派、豪华、昌盛，而且似乎君王还很宽厚。王吩咐让人各随己意喝酒。当这样的场景铺陈完了，接下来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名字我们跳过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冲突点，亚哈随鲁王心中快乐，就下了一个命令，希望王后前来向大家展示她的美貌。如果你把这里与前面第四节对照，她把她荣耀之国的丰富和她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你大概可以感觉这个王是把他的王后也当作一个可以展示的王国荣耀。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王后蛮有个性的，不愿意遵守王命。王就问左右这些坐高位的，经文刻意说他们是达什物的明哲人，但是不是真的是明哲人呢？读者读下去自然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他们所给的建议是，第一，废去瓦什提，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第二，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在家中，无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这位波斯君王与左右的大臣，仅仅是因为王后不愿意当你的展示物，就立马被废。而且还无限上纲到全国的太太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听老公的话了，所以传了一个律例，使丈夫在家中做主。这是完全不合比例、没有逻辑的无限上纲。而且要太太尊敬丈夫，太太就会照做吗？第一章的瓦什提被废，自然是为第二章的以斯帖来做铺垫。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不直接从第二章以斯帖成为王后开始就好呢？第一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章存在是用一个场景让你看到波斯帝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帝国，再用一个冲突让你看到这个君王其实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宽厚、那么明哲，波斯的大臣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有无上的权力，说废后就废后。这就是以斯帖即将要进入的王宫。第二章谈到以斯帖入宫的过程，同时介绍莫迪改出场。莫迪改与以斯帖都是贝鲁的犹大人，他们接到王要寻找美貌处女的谕旨，以斯帖就被送入宫中。但以斯帖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自己的籍贯身世告诉任何人。这一章也是先用缓慢的手法镜头来描述以斯帖预备见王、取悦王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 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禄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命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自己在被派定的东西之外，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表示他不是充满野心的。再来，经文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后来，亚哈随鲁王也是宠爱以斯帖胜过众女子。这样一个不具野心，却又使得所有人都喜爱他的一个女子，在第二章这里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这个说故事的人没有写下任何一句以斯帖的台词。我们知道以斯帖不是哑巴，但第二章的作者刻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以斯帖是顺从的。他先是顺从莫迪盖，接着顺从太监西该，最后顺从亚哈随鲁王。而且他这样的顺从，我们可以猜想应该不是苦瓜脸委委屈屈的顺从，他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他，让君王也喜欢他，他的面容，他的态度，至少是很愿意配合的，愿意示好的。这是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要谈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顺从，他之后的违例进攻就有多勇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愿意配合，他之后的设宴对王的要求就有多展现他的果敢与他的成长。第二章最后是讲到莫迪改举报想要下手害王的两个太监，故事因此顺利转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先是介绍哈曼，哈曼受了抬举，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有人都天天劝莫迪改，但莫迪改无动于衷。哈曼知道了，就怒气填胸，想要下手害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犹大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大家可以再次看到王的权力很大，但就像第一章的那时乱用一通，也不派人核实真相。这个王的谕令一发出，全书山城的犹大人都慌乱。第四章就是莫迪改派人去要求以斯帖挺身而出。记得之前在第二章的顺从的以斯帖吗？四章十节，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莫迪改知道以斯帖的意思，但是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记得第二章那个顺从不多话的以斯帖吗？到了第四章的结尾，以斯帖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了。第四章结尾，作者特别说，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有变化的，有成长的，她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以斯帖开始有她的声音，开始有她的台词与命令了。接着第五章就是以斯帖违例去见王的故事。不过第五章以斯帖还没有对王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只说明天请再带哈曼赴宴。第五章后面谈到哈曼虽有一切的尊荣，但一想到莫迪改还是心中愤恨，所以按他妻子的建议做了一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第六章来到整个以斯帖记重要的转折，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然后发现了莫迪改曾经拯救他的事情，也了解到莫迪改没有因功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亚哈随鲁王虽然身为君王，但凡事好像一定要问下属问大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圣经作者在重要的叙事场景时倾向用对话来描述，这里作者用大段的对话让你看到这个哈曼的嘴脸很自以为是，又道貌岸然，又有点不太聪明。王要赏你还会这么拐弯抹角吗？这里还有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王在召见哈曼，在想要尊荣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就正正等在王宫的外院。哈曼马上就要觐见王，话都到他的嘴边了， 他正想着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哈曼经此打击，当然是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却发出了一句预言：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接着故事来到第七章，以斯帖预备的第二次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以斯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向王求情，并告诉王那要杀犹大人的就是这哈曼。哈曼竟然还妄想以斯帖为他说相。最后哈曼自己被挂在那个他自己做的本想要挂莫迪改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情节的发展极其讽刺。最后以斯帖与莫迪改求王下谕旨，允准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开头所提的议题了。首先就是以斯帖记是否该纳入正典，这曾经是具有争议的。马丁路德就很不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最后犹大人剪除杀戮敌人的力道过大，又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杀戮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良心不安。因此这又回到旧约解释的一个重点，就是未受批评的人物作为，我们不当未经检验的，就认为那是上帝认可的伦理标准。再来是历史的真实与否。有人批评亚哈随鲁王时期从来都没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不管你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可能性都找不到。此外也有人批评五丈高的木架也实在有点太高了，不切实际。但是呢，书中关于波斯帝国的奇遇描写却又非常符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样貌。当我们有这类所谓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记得，圣经叙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它的神学，它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从来都不是重建历史，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应的文学手法。这就来到下一个议题，在我们熟悉的以斯帖记当中，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的以斯帖记，全书卷找不到对上帝的描述，或称呼上帝，或向上帝祷告。但你读以斯帖记，一定会感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以斯帖设宴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这么巧的睡不着觉，发现莫迪改救他有功。这些缜密的巧合再再显出上帝的保守。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圣经抄本，七十诗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个版本呢，就多了许多向上帝祷告的段落，莫迪改、以斯帖都有。而且以斯帖也被描绘成对于这个外邦的亚哈随鲁王有诸多的抗拒，内心是极不情愿当这个皇后的。那为什么在七十诗一本的希腊文经文传统当中会有莫迪改与以斯帖向上帝的祷告呢？为什么会有段落表达以斯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当这个波斯王后呢？特别是后者，在希伯来文经文传统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以斯帖是不想要当皇后的。这就显示出这两个经文传统背后神学的差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神学了。莫迪改劝勉以斯帖，当犹大人面临灾难时 要使用她身为王后的位分去拯救犹大人。这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事件背后的掌管与护理。莫迪改的话很清楚，若以斯帖不挺身而出，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到拯救。有人或许会质疑莫迪改与以斯帖，为何没有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旧约学者马康维尔这样说，如果归回的犹大人质疑没有归回之人的忠诚，以斯帖记就是写来反问他们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远处的同胞当中没有人像你一样勇敢与委身呢？你怎么知道你之所以可以继续存活，不是拜这些你视为妥协者的努力所赐的呢？今天归回的犹大人得以继续活下来重建耶路撒冷，难道不是因为有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留在帝国中心的人在异教文化当中不愿屈服，愿意挺身而出吗？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主内孙姐妹来信说道，非常喜欢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必听。最近的旧约历史书内容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受到讲义，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愿神大大赐福。谢谢孙姐妹的鼓励。旧约历史书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当中聆听节目，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继续为你安排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节目中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陈立群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是十分顺利的，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自己可以掌握，因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可是1994年日本名古屋的空难事件让他在一瞬之间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让他的心被抽空了。他关上了心门，用酒精麻醉自己，即使仍然努力工作，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工作。他想要找到答案，可是他找不到。即使在未婚妻离世4年之后，他可以再次接受感情来敲门，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却仍然感到空虚，对未来没有把握，害怕再一次会失去所拥有的。一直到他去美国肯萨斯州进修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邀请他进入教会，他看到温暖笑容，他在诗歌当中感受到上帝的可爱可畏，他好像找到了答案。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陈立群的生命故事。

就在我第一次进到教会以后，我要说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段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心中从来没有过喜乐，可是到了那边我看到他们脸上有喜乐，我就有一个想要寻找说为什么这些人他愿意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这些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喜乐，而且他们愿意跟我分享。那尤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开始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敬拜，虽然我有些旋律我听过，可是大多数我是不熟悉，里面的歌词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当我听到这些圣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深深的被那些诗歌所打动。我开始忽然就想到说，我之前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追求的那个答案在哪里，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找到答案了。那可是这是我的感觉。后来就在我的教授的带领之下，他就常常邀请我到教会里面，那我也很乐意的跟着他一起去教会，那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我以我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讲，我做一个决定我通常要做很多的观察跟了解，我才会做这样一个决定。可是我就开始学习读圣经，就从在圣经里面我在尝试的寻找答案。可是对一个刚接触这个信仰的人来讲，读圣经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常常会完全看不懂到底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或是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怎么好像这个上帝这么样的严厉啊？为什么我在人身上我看到的是那种爱，可是怎么好像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很多的刑罚，很多很多的灾祸临在当中，有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教授他就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答案，我常常打电话问他说，诶，我昨天读圣经哈，我读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不懂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为什么要求我们说要爱上帝，要胜过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人，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太严格了一点。有很多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就会去问我的教授，那他就会一样样的分析给我们听。就可是他讲完以后，有些东西我说实在我也还是听不懂。后来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知道说原来是需要生命去慢慢去体验，而有些东西圣经的道理不是能够一读就懂的。那我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就慢慢的一样一样的去提出来，提这些问题来，他也都很耐心的给我解答。然后同时在他们的家里面，他们也接纳我，好像他们的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家人一样，几乎常常在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是在他们家里面过着，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过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的去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金灯台，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所以在这当中我看到一个让我羡慕的家庭，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开始接触信仰，也在一次一次的在教会里面慢慢慢开始认识耶稣基督。那可是总是还有很多的疑惑，总是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解开。可是就在那时候已经快一年要过去了，就在感恩节的前夕，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就说，你已经在这里已经快一年的时间，那你也都很稳定的在聚会，你愿不愿意要受洗，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时候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觉得我希望我能够变成跟周遭所看到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然后也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愿意受洗。那所以我就在那一年的感恩节在美国受洗。那时候那个牧师他就问我说，哪一句经文是最感动你的，那让你会觉得你想要成为基督徒。我就跟他讲说，在四福音里面我读到一段话，那就是未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说我还没有看到，我眼睛真的没有看到，可是未见而信是有福的，所以我希望我要当那个有福的人，所以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那一年受洗。

那事实上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离开国泰医院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团契。那时候中间事实上国泰医院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基督徒的团契，可是有一段相当长时间没有人聚会了。那可是就在我离开到美国那段时间，团契又重新的开始聚会。我就忽然间我就感到说，这是神听我的祷告。明明是我离开的时候明明就没有，我所知道就是没有，可是我怎么回来的时候忽然就有了。我忽然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这好像就是神带领我的，他为我预备的，他怕我一个忙碌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没有人能够陪伴我，所以他就重新的再兴起了一堆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继续的来服侍，一起的聚会，所以我就进到这个团契里面。那时候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就是我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不知道怎么用国语来祷告。他们唱诗歌我都不会唱，因为我学的都是在美国的诗歌，可是他们就是用爱来接纳我跟包容我。然后也在这当中，那他们也介绍我去我现在所在的那个教会。那我在祷告当中我就一直跟神求说，我希望去一个不要太大的教会，这个人数也不要太多，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彼此都会认识的一个教会，就像我当初在美国所去的教会一样。我想当我认识了上帝以后，我开始知道我的答案，我寻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也知道生命的主宰是掌控在他的手上。那当我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的压力忽然之间就减轻了许多，因为以前会觉得说病人的生死是操纵在我的手上，当我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危害到病人，可能没有办法把他救活，会觉得说这一切事情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做好。可是当我认识上帝以后，我知道说生命不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那我知道说我只要去尽其在我，重担忽然之间就减轻了很多。那我也学习当我面临到我要去治疗一些病人的时候，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当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病，当我不断的在思考想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是祷告。我就在祷告当中很多次上帝就听我的祷告，而且他就在这当中他赐下那个亮光给我，让我真的时刻都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听我的祷告，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爱我。记得有一次是礼拜天的早上，有一个病人住在加护病房里面，他一直发烧，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在发烧，一直查不出来，那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就在我开车到医院的路上，我就在祷告，这时候忽然上帝就给我一个亮光，是不是一个药物的问题引起的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我说可是这个病人没有吃这个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亮光。当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就去问了病人的家属，真的他病人有吃这个药因为他睡不着，所以他拿了他的太太的药吃，我发现是吃了这个药以后造成这个病人产生很严重的副作用，产生呼吸衰竭、肾脏衰竭这些的现象。那时候是礼拜天的早上，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就到处去赶快去联络，去找那个处理这样的并发症的一个解药找了好久才找到，赶快帮这个病人施打。那病人后来状况就开始有一些些改善。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因为这样整个处理过来，到我要赶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都已经快讲完了，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说神他所看到的是那个生命。我想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周遭的人都知道说都有机会认识上帝，因为这样子一个福分是我所经历到的，我也希望我旁边的人也都有机会能够经历，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陈立群，他已从自认什么都能掌握的人，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因为他深知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纵使是人们眼中的专科医师，但是他所知道的还不如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如今陈立群医师心里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爱，知道生命的主宰是上帝，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隔绝上帝对世人的爱。好朋友，多多希望陈立群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希望你能够记得上帝爱你，他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节目的尾声，多多祝福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上帝慈爱的恩典与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
3: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2: 对，就是传福音。所以呢，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
3: 嗯，
2: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
3: 对，
2: 其实这两个人群，无论是病人也好，老人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
3: 对对。
2: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
3: 老人院
2: 之前，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
3: 是
2: 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
3: 是
2: 总是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目的是没错的。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我是一个爱的探访，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
3: 是效果不很好的。
2: 对，
3: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真的是如果我们

0: 很强的这个目的，好像人家也能感受到的。你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关怀我们，而是为了传福音的，是吧？
1: 对，
0: 人家就泛泛的听一下，如果你有小礼物，人家也收一下，也就只能是这样子。
1: 对，在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听到姐妹分享，爸爸妈妈生病了，然后教会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探访，然后姊妹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呢？再了解下去，原来以前发生过这样情况，就是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的父母聊天，聊的都是你要信主啊，你看你不信主你会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反感，
0: 是
1: 一听到说基督徒要来，马上就不要不要，最好不要来，
0: 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
1: 没错，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
0: 是
1: 要跑这么远，
0: 是
1: 去探访，可是结果是这样子，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
0: 是的，是的，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3: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1: 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关怀就是爱，爱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什么叫流淌出去？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爱得满了，我要溢出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其实我回顾，我就谈判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
0: 很火热，
1: 就是、很火热，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好像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后面，当我的目的很明确的时候，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我必须要有力量，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
1: 对，
0: 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
1: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沮丧。
0: 对对对，
1: 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开路啊，
0: 对，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是，
0: 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其实也是很挫败的。
1: 是的，
0: 来说
1: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你包括病人，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他的疼痛啊，他的担忧啊等等。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情感连接到位了，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的带出来，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
0: 对，
1: 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在主里面，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对的，
0: 要拯救这个基督徒。
1: 对，没错，我要拯救他，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我要去教导他，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0: 是，
1: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关心主内家人，
0: 嗯，
1: 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
0: 嗯，
1: 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
0: 是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也要很有技巧的。
1: 嗯
0: 嗯，
1: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
0: 嗯，
1: 无论是谁，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
0: 嗯，
1: 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
0: 是，
1: 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
0: 嗯，
1: 被看见，
0: 嗯，
1: 被认可，
0: 嗯，
1: 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
0: 嗯，
1: 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0: 对，
1: 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
0: 嗯，
1: 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
0: 嗯，
1: 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
0: 嗯，
1: 很自然而然的，
0: 嗯，
1: 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0: 是的，
1: 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
0: 嗯，
1: 就是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
0: 嗯，
1: 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我们基督徒常说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嗯，你就得安慰了呀。
0: 嗯，
1: 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在那个当下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
0: 嗯，
1: 认可接纳安抚的时候，
0: 嗯，
1: 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
0: 是
1: 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
0: 嗯，
1: 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
0: 嗯，
1: 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
0: 哎，是的，是的，
1: 对，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倒出来，
0: 倒出去，对，
1: 没错，
0: 是。
1: 所以我们常常说，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
0: 嗯，
1: 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
0: 嗯，
1: 有了安全感，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
0: 嗯嗯，
1: 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
0: 嗯嗯，
1: 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任何的教导，
0: 嗯，
1: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还会发生论断，
0: 嗯，
1: 尤其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吗，
0: 嗯，
1: 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
0: 嗯，
1: 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不孝敬父母是罪啊，
0: 嗯，
1: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时，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
0: 嗯，
1: 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
0: 嗯，
1: 你这是不孝顺，
0: 对对对，
1: 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
0: 嗯，
1: 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
0: 嗯，
1: 很难的，
0: 嗯，所以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
1: 嗯，
0: 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有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
1: 是，
0: 你都瞧不上这个人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
1: 是的，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0: 是，
1: 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
0: 嗯，
1: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
0: 嗯，
1: 倾听到对方，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
0: 是的，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
1: 当然了，
0: 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
1: 嗯，
0: 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1: 没错，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
0: 嗯，
1: 我才去关怀，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
0: 嗯，
1: 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0: 是，
1: 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关怀我们前面也说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
0: 嗯，
1: 比别人强，
0: 嗯，
1: 或者是比别人更好我才能够去做关怀，
0: 嗯，
1: 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
0: 是
1: 同样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
0: 是
1: 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
0: 嗯，
1: 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
0: 嗯，
1: 我们一起，我们共同面对，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
0: 嗯嗯，
1: 非常好的支持。我想呢，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
0: 没错，
1: 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城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信心的旅程总会有黑云密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很容易就恐惧害怕，眼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忧虑会蒙蔽我们的心，会使我们无法去数算恩典，而且呢，也会让我们丧失对神的信靠哦。此时该如何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来仰望耶稣。我们经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以为上帝离开我们了。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是需要叹息劳苦，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很难预料，并且呢，也是很棘手的事情哦。但是是否我们相信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那小信的心我们仍然交在神的手中，他还是可以使像芥菜种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茁壮的。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坚信的依靠神，仰望神，要确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音的缩影，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了。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缩影，有人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称为福音的缩影，圣经的心脏，它十分浅显，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不过它所涵盖的救恩真理却极其深入。经文分析如下：上帝最有爱心的那一位，爱最大的程度，世人最众多的数目，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最了不起的行动，他的独生子最珍贵的礼物，凡事最周延的邀请，相信最简单的动作，他最伟大的那一位，不至灭亡最彻底的拯救，反最大的差异，得最确切的保证，永生最大的财富。有一位母亲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念给她女儿听了之后问道，宝贝，这应许是不是很奇妙啊？孩子却说不，母亲以为她误会了她的意思，重新再问一次，女儿仍然摇头说，妈咪，这岂止是奇妙，简直就和上帝一样伟大。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好好思索这福音的缩影所陈述的上帝奇妙的大爱，因为凡相信他的，上帝就赐给他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爱实在是无法测度，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救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透过十字架彰显你的赦罪恩典与复活的大能，愿世人都能听闻这大好消息，都能同得福音的好处，都能回转归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42章，教会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以及第43章，海上船员布道所。司布真说，教会越大，牧养问题就越多。有人问我，牧养这么多人要处理多少问题？有人问我，主任学的教材该怎么编写？有人问我，我的讲台信息是不是真理？有人问我，我的教导自己信或不信？有人问我，社会的某个问题怎么办？有人问我，政治的某个议题要如何回应？有人问我，他一直无法胜过罪怎么办？有人问我，如何传福音？我告诉他们，我的服事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仰望主赐给我更多的灵粮以供应会众。我需要主耶稣的供应，否则牧会令人疲惫。1858年，司布真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为都市会幕建堂募款，在旅行布道途中写道，我厌倦于群众的嘈杂，厌倦于肤浅的评论，厌倦于哲学式的辩论，厌倦于真理被教条化，厌倦于宗教的规矩，厌倦于吹嘘个人成果，厌倦于感官的刺激，厌倦于冷漠的知识，厌倦于情绪的起伏。每次传讲让我更深的与主联合，再次归向基督耶稣。我是压伤的芦苇，有主扶持。司布真的募款之旅继续传讲真理，听众中有名叫怀特的年轻人受到感动而信主，写道，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早已决定不再参加教会，我厌倦一切聚会，看不到福音，我有许多的问题。那一天我看见单纯的信才使我在许多问题的浮沉中获得耶稣基督的平安。怀特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年，司布真向执事会提出九棵榆树布道所，这成为司布真最著名的社区布道事工，日后翻转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区。九棵榆树位于泰晤士河最低洼的地区，早期伦敦的污水在此排入泰晤士河，非常肮脏，恶臭熏天。当地有伦敦最贫穷的居民，是低级酒吧、流莺、毒品买卖的集中地。伦敦警察抓到流浪汉就往这里送。司布真写道，教会是净化都市的中心。他向执事会提出，伦敦是大英帝国贪婪的中心、罪的中心、没有人性的中心。福音要改善大英帝国，要从把真光照在死荫幽谷的人开始。当时教会要负担庞大的建堂经费，没有多余预算支持这项事工。执事会讨论后回应司布真，这是极尊贵又极困难的侍奉，我们愿意全力以赴，并定为教会长期耕耘的事工。1858年11月，新公园街浸信会为关怀社区在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区成立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 消息公布后，哈顿自愿担任布道中心的执事。他是会计师，善于精打细算。哈顿去请教斯布珍该做什么，斯布珍回答，上帝给你宣教的负担，就会给你传福音的创意。哈顿慌了，他说，我只会控制预算，没有创意。斯布珍没理他，推荐给他四位同工一起配搭。惠特利是苏格兰警场的退休高阶警官，斯布珍说，他熟悉这个社区的人与各种犯罪的伎俩，更相信改变罪犯是一项生命的艺术。伯纳姆从事园艺生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买下伦敦许多栋鬼屋，拆掉建筑改为公园，让附近的居民有更多的阳光与更好的通风。斯布珍称赞他说，这是最好的赶鬼方式。派克是记者，长期关心采访伦敦穷人的生活。斯布珍说，我有一次问派克某一条街道在哪里，才发现他不只知道那条街道，连那里住多少人，大都从事什么工作，发生过多少抢案、凶杀案，连乏为人知的芝麻小事他都一清二楚。斯布珍称赞派克说，有钢铁的意志，高扬的心。卡夫来自贫民区，是牧者学院的神学生，准备要到贫民区设立教会。他说，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我牧会的地方是眷顾穷人的中心。斯布珍相信卡夫的负担来自上帝的呼召。斯布珍写道，卡夫是个勤奋刻苦耐劳的人，在神学院期间就常为贫民区的居民祷告。斯布珍对卡夫说，传福音的信息越简单越好，太高调的信息忽略了穷人在地上的呻吟，太艰深的内容忘了穷人如草，越想贴近地面的草，讲的人要越柔软。斯布珍祝福他们前往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设立布道中心。愿上帝不断地赐给你们参加的人，同工持续加入，有财务的供应。你们帮助穷人时，要避开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泥泞，用有限的资源多多为主得人，将侍奉牢牢连接在他稳固的磐石上。当时有人批判教会关心穷人是偏差的社会福音，斯布珍反驳说，福音就是福音，不用在福音前扣上形容词。哈顿后来写道，我们开始思索如何对穷人传福音，讨论后发现无计可施，改变人心的是主耶稣。不管面对什么人，我们学习予以尊重，我们逐渐有共同的负担，于是开始挨家挨户送餐。忽然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家庭为我们开门。第一年有5274个家庭为我们开门，我们人力不够，只能送餐给3121个家庭。后来我们在巷弄里办音乐表演，来的人若饿了就送牛奶，不饿的就送鲜花。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燃柴取暖，发送热食与饮料，许多孩子来帮忙分发。每主日我们组成鼓队，分队在街头巷尾布道，沿街打鼓吸引人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空地，没有教堂，缺乏不能拦阻人敬拜主。有人本来拿铁棍要对付我们，但是他们听了福音流下泪来，成为我们的同工。1859年，这里的环境改善，马路干净了，孩子愿意上学。有居民对我说，福音传开了，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安心睡觉了。消息传出去，政府派人来调查，前来的人看到这里的改变，还以为走错地方呢。1859年4月，斯布珍在九棵榆树街成立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要低调行事，默默耕耘，绝不张扬，不要标榜做工的成效。穷人如断翅的老鹰，我们不是要用聚会让他们再次找到避难处，而是教导真理，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旦标榜工作的成效，圣灵的福音大能就会停止运行。九棵榆树教会在五年内又拓展了三间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开拓贫民区的教会要慢慢来，你们是去关心他们， 不是建更多的会堂去装满他们。斯布珍说，每次募款我只宣讲耶稣基督，每次聚会都是对上帝的敬拜，每次宣讲站在讲台上，我的心敬畏主，除了圣经真理，我不愿传讲别的主题。有次我担心建堂经费不够，那次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英镑，我不担心建堂的经费时，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0英镑。借由建堂事工，耶稣基督教导我，我只是与他同工，不用担心。都市会幕建堂之初，委员会仔细计算费用后定下目标，奉献达到5000英镑开始购地，到10000英镑开始新建会堂。斯布珍加上一条，若缺1英镑就不搬进新会堂，因为他认为负债的教堂不足称为属于神的地方，何况大多数人享受聚会之后就忘了要持续奉献。1857年，斯布珍将旅行步道的捐款所得全数归给建堂奉献。1858年8月，斯布珍带着妻小与执事会的同工劳·坎培尔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等地教会募款。劳是最常陪伴斯布珍外出布道的同工，是细心筹划的人，与斯布珍在福音事工上同心。斯布珍募得不少钱，但是他看到在地教会的需要，常又奉献回去。他在一间教会看到公布栏贴着中东地区的宣教需求，他将自己的钱也奉献出去。斯布珍写道，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钱一定有余，上帝的供应不是让我们建堂的经费充足，却让其他教会贫穷。斯布珍离开格拉斯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来听讲道的人很多。斯布珍写道，讲道时我心里有深刻的负担，相信在座有许多人是渴慕真道而来，呼召时许多船员绝志了。都柏林是一座临海城市，停泊的船只很多。会后在地的传道人对斯布珍说，都柏林的船员特别败坏，打架、赌博、走私，什么坏事都干，是欧洲最恶名昭彰的一群。有在都柏林港，每艘船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地狱之称。布道会中许多船员信主，以后怎么牧养呢？斯布珍在海港边租一间房子，在都柏林住了几个星期，每天清晨船员出海前带他们祷告，渔船返航又招聚他们，带他们祷告，读圣经给他们听。前来的船员越来越多，当中有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的船员。有人对斯布珍说，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宗教背景，怎么教导呢？斯布珍说，不管宗教背景，我只高举圣经。有船员对斯布珍说，我对过去犯的罪感到懊悔，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补偿过去的错。斯布珍说，犯罪的不需要一直道歉，而是接受耶稣的光照，照亮你心中的黑暗。就算犯罪的人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再犯了，我们的生命何等软弱，过去犯的罪以后还会犯，没有人能脱离罪，只有接受耶稣的宝血，罪恶才能全洗净。有船员问道，我心里很沉重，犯罪是我的天性，恐怕信耶稣后还会再犯罪。斯布珍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恶的行为来自罪的影响，罪的严重性超过你所犯的最大罪恶，超过你所做最邪恶的事，因为你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蒙蔽你，让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有上帝的力量托住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经话语引导我们，罪再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有船员问道，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不过吃了一颗上帝吩咐不能吃的果子，罪就临到他们身上，还临到所有人身上？不过是一颗果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斯布珍说， 根据圣经，罪的力量非常可怕，一个罪就可以使我们的始祖成罪人，一个罪就可以让上帝咒诅遍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一个罪就可以毁掉人类，使所有人都成罪人，一个罪就如同一把小小的钥匙，可以开启整个阴间的大门。若非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道阴间大门永远也关不上。有传员在问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信主的死，信主的也死，基督徒的罪已经洗清，怎么还是死呢？斯普真说，人会经历两次的死，死与永死。死是我们肉体归尘土，无论信主的人或是不信的人，人软弱的身体一定会朽坏，来自尘土的终必归于尘土，这是死，是人第一次的死。不信主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死，接受上帝的审判后，沦入永远的火湖，落在永远不死的虫当中。信耶稣的人经过第一次的死之后，就永远活着。这是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传员问道，耶稣基督为人钉十字架，既然是为每一个人死，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斯普真说，如果每个人都得救，何必要人信耶稣，何必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拯救那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拯救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个人钉十字架吗？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知道我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斯普真对船员说道，你说你的生命像远航返港的船只，抵达港口的时候船身破损，船索断裂，船帆多破洞，这种船还能入港吗？即使勉勉强强拖进港，也是准备报销，只能当废弃物处理。你的生命有了耶稣，不管返航时船只外表如何破败，圣灵将加增给你信心、美德、智慧。你的船上载的是丰富的生命、喜乐与尊贵，你将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斯普真离开后不久，杜柏林的传道人写信说，现在越来越多船员信主，他们说我们的船成为漂浮在海上的一间间教堂。这一趟募款之旅只带回391英镑，却让斯普真对船员布道生发负担，于是在1859年创办国际海员宣教事工，宣教初期先在海边成立船员的代祷之屋，一段时间后信主的人多了，正式成立都柏林港口教会。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8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1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令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耳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

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1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2节到16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17节到22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

书第四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九到十一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三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12节到16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

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十六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17节到22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用眼睛看。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节目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大家好。那么这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我想分享一个今天我写见证的当天啊发生的见证。那么今天在家呢包饺子的时候呢，我看馅儿非常多，面应该是不够了，我还在想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就得再和点面，但是呢孩子是已经等不及了，我已经连包带擀皮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对于一个15个月的孩子来说呢，让他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想包大一点的饺子，那么馅儿呢就会用的多一些，很多的饺子呢最后啊都撑破了肚皮。但是当我们包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啊面和馅儿啊是正好的，早知道啊我一开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4: 此时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如果我在小事中不能够信靠主，那么大事儿我怎么能够相信主呢？如果我能够在开始的时候不那么的着急，会有很多撑破肚皮的饺子吗？最终啊，剩下了三个皮儿还没用上。很多时候啊，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即或是你眼睛亲眼看见的，但神预备的总是刚刚好，一切都不多不少。因为神知道我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等不及，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其实孩子已经表现得很棒了，我此时此刻真的非常的感恩，也把心中的大事放下，因为我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但就像我给儿子起的小名儿叫默默，我们需要的就是默默的等候，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一定是最合适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等待。
3: 我亲爱的家人，或许你们也有需要神成就的事情，但是眼前的境况呢却是看不见，或者个人的感觉是没戏，看不到希望，而且呢也找好了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或者计划。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我们的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即或我们眼睛看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需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必会垂听，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呢，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担子，完全的信靠相信我们的上帝，默默的等候神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啊有点短，但的确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那么下回呢，我会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不要用眼睛看，我觉得这是实在太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 难，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却看到在苦难当中，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用眼睛看，看到的是失望，是绝望，但当我们透过信心的时候，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出路。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典记号姐妹，也巴不得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常常经历主恩，也常常看到神对你无尽的爱。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
4: 河南的高姐妹说，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与看顾保守。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2025年的6月10号呢，我是在瓷厂上班的，就是烧制陶瓷的厂，我是画杯子的。中午骑电瓶车回我妈家吃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因为厂门口呢有那个减速带，可能是不注意什么时候手机啊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拐弯一摸口袋，手机没了。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啊，以前的手机呢打电话铃声很小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啊才换了这个全新的手机。我就赶紧回去厂里找手机，一直到停电车的位置一路找都没有找到。走到厂门口啊，厂里看大门的一个大爷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手机丢了。他说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手机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手机一直响，我就回我妈家吃饭去了。走在路上啊，我就一直默默地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能找到手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3: 吃完饭呢，我就赶紧回厂里去。妈妈问我说，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说手机丢了，我去找手机。我妈说没事儿，你信主啊，这手机啊丢不了的，神会帮助你。后来呢，我就回到厂里，厂门口的大爷说，见有人从拐弯处那里拐弯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返回厂里去了。那个人呢也是厂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呢他都是吃了中午饭直接进厂，今天中午见他在那儿拐弯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看门的大爷叫我去问问，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就直接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我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打了三次啊，也没有人接电话。我说啊，厂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说，谁谁谁拾到我的手机了，那个人呢是这个烧制车间的，而我们车间领导打电话给那个人呢，那个人说啊，嘿，他真的是捡到了我的手机，让我啊给他买一瓶绿茶，因为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呢领导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们领导就把我的手机给我拿过来交给我了。当时啊我就去超市买了一箱的这个绿茶，一箱啊一共是15瓶，我把绿茶呢给我们领导，让他把这绿茶送给那个人，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们领导拆开箱子拿了三瓶给那人拿过去，说那人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还真去买绿茶了。不过这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神的恩典的。
4: 手机找到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有主真好啊，是神让我顺利找到手机。一箱绿茶值不了多少钱，可手机是新买的呀，2000多块钱才用了几天的时间，丢了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回想起来真是感恩，这么快就能把我的手机找到。我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5月份，具体几号记不清了，我左边的屁股上面啊长了一个疙瘩，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后来这个疙瘩呀就慢慢长大了，有点疼也有点硬，我才去医院检查。开始的时候呢去我们镇上的医院看病，医生说呢让我去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我一听要手术，我说抹点药不行吗，能不能不手术，我说如果能不手术最好还是不手术，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害怕做手术。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剖腹产，还有呢我曾经做过胆结石手术。我去城里医院看病，镇里的医生呢跟我说让我啊一定要去到人民医院，还给我介绍了那里的医生。5月17号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啊这个情况要做手术，1000多块钱，但是呢可以报销。当时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只是咨询了一下。回家的路上女儿陪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另外一家医院，也是城里的一家中医院，我去看了皮肤科，我问医生用不用做手术，医生告诉我说不用手术，给我开了点中药西药让我拿回去吃，说只要不吃甜的辣的不能熬夜，坚持用药呢疙瘩就能消失。于是我就按照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吃辣的甜的，药吃完了疙瘩真的消失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真的是让我免去做手术，回想起来啊真的是充满感恩，感谢我们的主。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建梅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对神的经历啊。另外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高建梅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就像我们高建梅所分享的，当他把这个丢手机的事情告诉妈妈的时候呢，妈妈说你是信主的，不要怕，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把这手机找回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今天依然在等候着帮助我们，等候着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在这儿呢，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非常的平安，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也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捡到手机的这个工友，虽然都是一个工厂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更多的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把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欣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感受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哀歌三章31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三章31到39节是信徒等候耶和华的依据和根基。今天为爸爸的救恩和身体禁食祷告，我知道禁食祷告并不一定会让爸爸康复或者是马上信主，但我相信主的恩慈和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同样知道神正在修剪我的生命，主正在漫长的等待中磨练我的信心、耐心还有爱心，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今天圣灵的教导无疑是为我的信心坚立添砖加瓦，让信心如同一个不断加高的成员，让下一次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有一个栖息的安静之处。我的信心城堡的地基便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的信实，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的信心城堡，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即使有风雨但绝不会坍塌。主恒久不变的爱是我们存活的唯一底气，但主从不溺爱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兴起风浪，让我们检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城堡是否稳固和安全。然而不要忘了主耶稣斥责风浪时的那句住了吧，静了吧。如果风雨未停，那只能说明检测流程还没有完成，也许还有漏洞未被我们发现，所以更要细心和耐心的等待和捕捉圣灵的提醒与引导。放心，主不会让风雨淹过我们，他会及时的出手相救，因为他有诸般的慈爱，因他不甘心我们受苦。诗篇55篇22节，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不叫一人动摇。这是大卫的人生经验，更是圣灵对我们不变的应许。主啊，你知道我的疲乏和成长的痛，但是你却怜悯我的软弱，透过经文安慰和鼓励我，让我不断地认识到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本因自己的罪该受罚，但是你却救赎了我，让我有了重生存活的可能。主啊，成长更新的确很苦，但我知道苦过便是新生的甘甜。主啊，我要等候你，因为你有最完备的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当中记载的背景呢，是当时耶利米是在忍耐承受苦难的背景下所写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当时耶利米的意思是，百姓应当耐心的接受神所许可的苦难还有羞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百姓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今天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呢，我想这段经文也依然是在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加给我们苦难，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许可的。否则就像圣经当中讲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但同样的，就像我刚才提醒大家的，然而神许可或者允许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并不代表这些苦难就直接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他必不永远丢弃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正在承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苦难呢，并不是永远的。神的确会允许人忧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必施行他自己的怜悯，并且呢，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而行的。所以弟兄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上帝，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啊，做错事情之后呢，父亲非常严肃的管教这个孩子，那孩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痛苦啊，甚至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明白，那不是父亲讨厌我，而是父亲在保护我。而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很多时候允许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有很多的时候借着很多的苦难呢，神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出于很多的苦难，出于很多的管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不是他讨厌我们，乃是他在保护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同于我们父母管教的地方，也更加不同于这个社会给予我们很多教训的地方，是在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情绪，乃是带着爱的目的。
1: 是，如果是出于爱的管教，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帮助。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带着他们家的宝贝儿来我们家哈，那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的爱她，所以呢，她就好像抓住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底线哈。当她要什么的时候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应允她，她就会哭哈。我在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我们需要给她设定边界。那我就告诉她说，对不起，这是在木星阿姨家，所以呢，你不可以用哭的方式，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拉扯哈，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态度一定很严厉，我的这个话语一定很严厉，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当然这个孩子呢总是会这个哭啊，或者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说你不要哭，因为哭也许对妈妈有用，但是对木星阿姨没有用，所以你要告诉木星阿姨你要什么，你只有告诉我要什么，我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孩子呢，你知道，因为长期的爸爸妈妈总是会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用哭来表达，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猜，妈妈可能就会不断的说啊，那我要不然给你一个这个，然后啊不要，还要哭，然后妈妈要不要给你这个，然后孩子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理他，让他把情绪释放完。因为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当你的底线不断的拉低的时候，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强。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啊，孩子吃什么玩具什么的我还可以供应得了，我还可以满足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的欲望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的时候，你满足不了，那个时候所带给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习惯了我的哭声就会换来我所要的这样的一些愿望的达成。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们两个人暂时不要去顾及他，我们放一放，看看他怎么改变。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家里呢，我给他煮了饺子嘛，他不吃，结果在我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小孩自己饿了，偷偷的从盘子里面拿饺子吃，然后呢越拿越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哭的方式，你跟阿姨说你想吃什么，哪怕你不想吃饺子，阿姨可以给你再做面，可以再做别的。然后我也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看，当我们设立边界，设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焊死的，是不能动的，超越这个底线我是绝对不允许你的。在底线之上我爱你，所以我可以去供应你，我可以去帮助你，我可以去扶持你。可是你超过了我的底线，对不起，你再哭再闹我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底线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慢慢慢慢就有了所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对于他而言，不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帮助，对于他未来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刚刚宇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天赋也有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底线说白了就是爱神爱人。所以那天我在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所出的一切是出于爱。所以那天在跟那个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 I love you, 我爱你。然后他说 No, you don't. 我说 No, I love you, 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如果爱是溺爱的话，那么其实只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罪的深渊。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要有底线，要有边界，要有表达方式，要有沟通，要有一种爱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你哭我闹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天父跟我们之间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有底线，而他的底线当我们因着罪性不断地触碰他的底线的时候，神当然会出手管教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听列王记，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很多次的出手管教以色列民，但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转回归向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去面对神，神会无缘无故的管教我们。神不会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你打一顿哈，或者说我今天因为你的某一句话然后呢得罪了我，我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收拾你，不会。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神的管教是出于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灵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同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顺服，知道要学习什么。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小心的地方是在于，听姐妹有很多人当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错误的理解了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是神乐意让人受苦，也是乐意让人忧伤的。不，丁姐妹，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并不是乐意让人受苦，神也并不是喜欢使人忧伤。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快乐，也不是出于不公。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丁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个施暴者，这个施虐者，而是像一位慈爱但是又有很多智慧的父亲，他使用管教是为了益处和拯救。神也绝不赞成扭曲公义，剥夺人的权利，不公平的定罪等等等的这些，在至高者面前，这所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并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询问神，主这段经文你到底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跟大家讲，有些人读到这些经文之后呢，就错误的理解这些经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不是要让别人一直伤害我？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有的人就变成忍受这个虐待没有界限，包括面对家庭暴力也好，在工作职场当中忍受的很多不公不义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神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神的确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却不是纵容人犯罪，或者也并不是纵容这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公。那也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发生跟神认可不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的确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有苦难发生，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神就认可不公不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呢，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这个亚洲美国人心理学会的研讨会。那么当时呢，在现场啊，来了几百位这个各行各业的，有是已经拿到这个执照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有的是对于教会的心理辅导特别有负担的一些人。那么这些所有到场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记得在现场有一个老先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然后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的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呢？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现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导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确需要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去强调罪的影响性，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去发酵的，影响很大。那老师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确需要去认罪，甚至我们不光光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认罪。但是我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需要去认的罪。他说我发现尤其很多亚洲教会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比如说别人因为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后果，那这一部分我们教会很少去强调。比如非常简单但又非常伤痛的跟大家举一个，在教会当中尤其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性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一个男人，我们就讲比如说一个弟兄好了，在性方面犯罪了，我们知道他要去认罪啊，不管是去这个跟受害者去认罪也好，或者说自己在 神面前的这个认罪悔改，甚至参加很多的这些心理辅导，参加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学习班也好，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个姐妹，她被性侵了，那么性侵的这个人他的罪我们又该怎么去对付呢？那性侵的这个人甚至很可能都不是来自教会的，甚至可能刚来教会不久，甚至也有一些是教会的牧者，那这部分的罪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强调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老师就讲到，谈到罪的问题，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要去认的罪，同时还有很多别人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部分也要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神虽然允许那些苦难发生了，但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神也是带着伤痛的。但同时神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不是代表神就认可这些不公不义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一个被强暴的姐妹，神并不是认可说哦，你被强暴就强暴了，不，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所以呢，神也是希望那个人也来去认罪，也来向他道歉，也来去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一部分又是教会常常去忽略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公义，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哦，神是审判的主，还有教会要扮演的角色，在社会的公义当中，在教会的公义当中，我们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神他自己既是怜悯的主，又是公义的主。
1: 神的怜悯和公义是能够同时彰显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平衡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祈求他求对，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平衡公义和恩典，尤其是在教育养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跟孩子啊，亦或者说跟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怎么去平衡公义，怎么去平衡恩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是基督徒其实要活出基督馨香的一个必经之路。主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体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身份当中，他依然保持了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作为人子能做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并不是说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愿望。主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的肉身的局境当中，我同样可以靠着天父加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到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么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尤其是在面对教养儿女或者说一些破裂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去祈求天父加给我们力量。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智慧，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主基督耶稣生命的馨香，我们也得这样，我们要退到这个所有的破碎黑暗的后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恩典，去祈求公义，去祈求我们可以将公义和恩典平衡得更好的能力。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韵合唱团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怎能不赞美你。歌曲唱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我心切慕你，在你殿里瞻仰你，看见你荣耀和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称颂你名，向你祷告，每个日出我仰望你，光照指引道路，每个夜晚我思想你，安稳藏身之处，你同在我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身做见证，从初中开始呢断断续续的和妈妈听你们的节目，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左右的时间了，我的灵敏也在这四年当中有了很大的成长。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试的。从高一下学期末开始呢，我们每个学期期末都会考几门的学考，这是关乎大学的大考试，据说如果达到一定的成绩呢可以降低分数线。那学考呢以 ABCDE 来划分， E 呢是不通过，那么第二年呢同个时间还要重考， A 呢是名次前20%。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两次学考，两

0: 次都蒙神的保守。
1: 第一次学考呢，是在半年前，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在学考前一个月呢，基本都是待在家里自习。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知道重点要考哪些方面，于是呢，我就把书里的每个单元都整理了一遍，又做了几张学校统一给定的试卷。这个试卷啊，我甚至都没有做完，一套有20几张。因为早期啊，我比较懈怠，同时科目呢有4门，后期紧张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每门好像只做了1到2张试卷。学校每周都会有周练，会根据学考的难度进行测试，可是我也基本没去，所以考试当天啊，就特别的忐忑。考前我不住地求告耶和华，我求主愿意给我什么样的成绩我便接受，我也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向主认了罪，祈求上帝的原谅与宽恕。考试后要1个多月才能出成绩，这一个月我每天晚上辗转不安，白天走着路啊都老是想着成绩如何。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过不了，因为这2门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学，复习的时候也因为太困难进度一拖再拖。我再次为之前自己的懈怠向神认罪，并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学习。当年我意外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而我却这样浪费时间，实在是亏欠。这件事啊，以后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0: 最后呢，我的四科啊全员通过，甚至历史呢还拿了一个 A， 这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我再次将荣耀啊得归给神。那么第二次学考呢，是在我写见证的1个月前。高二的我呢，灵命相对于高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经历了一次试炼之后呢，我和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密。我努力的实践着凡事求告神，凡事交给神，凡事感谢神，神也无一例外的给我回应，即使他没有及时回应，我也坦明心意，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关系近了以后，我的感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空虚，而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个小时感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脱离了罪的掌控，我依然会焦虑、懈怠、攀比等等等等。学考呢是26年1月份，在25年12月，我经历了一次试炼，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感觉有无数的乱码在我脑子里跳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我请假了，把自己闷在房间里1周的时间都在刷视频，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麻痹自己，不去面对乱糟糟的现实。后来蒙神的保守，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回看自己自认为和主亲近的前几个月，发现一切原来都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作主张。
1: 我再次开启了灵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呢就有你们的节目。之前呢因为收听软件被下架，导致我和你们的节目失联。现在呢因为大部分在家，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听神透过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那一次在家请假了1个多月，12月23号短暂的回了一趟学校，又回到家里。所以考前一个月我依然在家复习。我高二的学习态度比高一要好很多，不会动不动的就拿病作为理由不写作业，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会马上向主认错。1月份要考政史和物理，我是政史地生，学校给物理安排的课呢本来就少，加上我总是会请假，物理老师的复习课我也没上过几节，因为高一的物理啊我都没有认真听，于是我就在家把所有单元的思维导图都整理出来，而物理老师发的练习我也没做几张，因为要么我做了卷子，可是却凑不到老师校对时的课程时间，要么呢我没做，听了老师校对的课，所以啊我就把学校统一定的试卷写了3张，并且尽心校对，追究每一道错题和后面所涉及到的知识。不过即便如此，我的同学们都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做的，他们一本的试卷都已经快做完了。关于政治，虽然选了这个科，但一开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政治烂透了，和我的化学一样，必修4的哲学因为观念不同，我最开始啊也是怎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政治呢又需要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担忧一点儿都不亚于对物理的担忧。
0: 我记录了一些老师画出要背的内容，但是并不多，因为我不常在学校，其余呢我就整理自己选择题的错题，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知识点，收录在错题本里，但甚至还没有收集完就有100多条了。考前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全部的掌握，那么学校定的试卷呢我也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它不会考那么简单的，于是我在家里复习的流程就是背书加上看错题。那么大题的步骤和知识点呢，我也只是稍微熟悉了一些，其他知识点的零零碎碎实在拿不上。

0: 忐忑忑地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学考前的一天，我做了对神最后一次的大祷告，就是指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跪下来，在考场外呢，我也和神说几句话的那种祷告。那么这次呢，我就完全放下了，也不再纠结自己的祷告词了，也不再纠结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分数了。虽然我期望是起码合格，又期望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但同时我也求神为我预备好的精神，让我能够安心考试。那么此后呢，我就完全的交托，一无挂虑。
1: 考完试之后我特别轻松，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我在这一段复习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去想我的学考成绩会是怎么样。我再次想起它的时候，还是手机给我了一个提醒的通知，说30号要出成绩。就是昨天考完试之后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但很快这种忐忑就消失了，甚至我有点开始期待神的作为。之后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又丢到一旁。考完试我开开心心的回家，把我的书桌收拾整理了一遍，换了摆设，忙了3个多小时。看到干净整洁的桌子，我叉着腰满足的看着。这个时候妈妈敲门进来，说学考成绩出来了。我问成绩，她说一个 A 一个 B。 我很震惊，又问哪一门 A 哪一门 B。不过不管是哪一门 A 哪一门 B 都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结果是政治 A 物理 B。 震惊过后我就是感恩，神真的说话算话，他看到我这段时间在小事上忠心，同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全心全意倚靠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此刻我的心里激动的大叫，是真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真神是活神。妈妈也说这其中有上帝大大的恩典。
0: 第二次学考，甚至我还没有完全复习，强度和班上的同学比起来强度就差远了。而且呢，我的生活当中还有运动、灵修、做家务、陪家人，还有时间去接妹妹。每天呢都会写日记，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及时把一些见证写下来。我的病也时时刻刻阻挠着我的专注力，但神却给我出乎意外的惊喜。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做的是依靠着神走路。那么这是我经历之后更加深刻的一个领悟。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比起同学们来讲，我的复习强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考到了和同学差不多的分数。不过当这个念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马上和上帝认罪，对不起，我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求主接近我的心，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弟兄姐妹啊，罪性实在太强大了，总是会在不经意间缝隙中冒出来，趁虚而入。如果这时候没有神可以依靠可以交托，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见证啊，很快要结束了，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却不会停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交给神。当初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在思索怎么交托，但正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对主的经历，后来我才对这节经文有了更多的领悟。我发现当我决定将自己的心贴近上帝的那一刻，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踏实了。最后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其他福音电台的广播节目能够越做越好，愿你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从初中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眨巴眼，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俩这个做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让你发现说，弹指一挥间，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也在想说，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有多少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主的话，又错失了多少的祝福？
1: 是，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真的跟年龄无关哈。你看我们的这小姐妹浮光小姐信的多明白啊，不仅信的明白，而且她知道她能够敏锐的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性，并且及时的向神来认罪悔改，及时的调整自己。我觉得其实这是中心的一个榜样，无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大，是叔叔是阿姨是爷爷是奶奶，也许我们都应该向我们的这个小姐妹学习，敏锐的灵是因为她时常亲近主。
0: 希望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练习，像我们小姐妹一样对神的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对不对？嗯啊，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怎么办呢？哎，这个到底是自己的问题呢，还是环境的问题，还是别人？